应的封闭管制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台74线西行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平出口一下来的地方呢，有路树倒塌，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的北上 351.5 公里呢，在冈山前的路间有施工的告示牌掉落哦，那么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1: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2: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这几天因为有台风的关系，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蛮不方便的，可能计划也都是有打乱了。那么如果说这两天放台风假，或是说你的周末呢，也都是提醒大家尽量呢可以待在家里，减少外出，多多注意自身的安全。那么也要提前的做好防台准备哦，千万不要等到风雨变大以后才开始想说，哇，台风好像有点大，赶快来做一下防台准备，这样子就太晚了。那么我们可以趁现在，如果说你所在的区域呢风雨还算不大的时候，我们先赶快的检查好门窗是否牢固哦，必要的话呢也是要加强固定一下阳台、屋顶以及骑楼的户外盆栽啊、招牌杂物，也要妥善的收好哦。阿珍昨天就有看到放在路边的盆栽倒掉破掉了，真的是很可惜。如果说那是那位人士的自己很珍贵一直很努力种植的植物这样子倒掉的话，一定也是很心疼。那么也要提早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药品等等的急救用品哦。手机跟行动电源呢也是要先充饱电，不然如果不小心停电的话呢，你可能就是会没有事情做，然后也查不到最新的资讯哦。那么也要多多留意一下气象资讯以及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避免前往山区啊、海边、海岸等等的区域。那么就是尽量的减少外出，我们都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啊，看看电视、打打游戏，或者是好好的

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8:08了，不知道大家吃早餐了吗？这几天台风天，可能是早餐店都休息的情况，大家如果说肚子饿的话，可能都要自己准备早餐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若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阵，想看卖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在你的手中，唔通让家己的幸福判定在回家的路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交通停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
2: 接下来要进行的单元是交通停看听，在这个月份我们一样邀请到的是逢甲大学运输与物流学系的洪百贤助理教授。老师你好。
3: 哎，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们上个礼拜有告诉大家安全回家的这个意识是很重要的，也谈到了预见风险嘛，我们上周的主题。那这个礼拜的主题叫做保留余裕，不要把自己的安全完全交给别人，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是什么余裕呢？
3: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道路上使用道路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相互的概念，也就是我在道路上用车或者是在步行，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其他人也在使用这个道路，那这个时候彼此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空间时间上的一个干扰、哦、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假设说，哎，别人是不是都应该要守法。很多人可能会犯错、
2: 哦、
3: 不管他今天是一个无意的过失或者是一个有意的冒险，都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让我们自己来保护自己的一个安全。
2: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核心，叫做保留余裕，也可以说是比较像是防卫性的用路观念。
3: 对、早期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防卫驾驶，那他现在其实也一直在提啦，那但是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防卫驾驶是不是应该要做，那我这边要特别先提的就是说，所谓的防卫驾驶它不是一个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在晚上通常我们都会劝导人家说尽量穿亮色的衣服来让人家看见，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你不能穿全黑的衣服出去。
2: 是
3: 啊，如果你穿全黑的衣服可不可以？可以啊，
2: 也可以啊。
3: 对，但是你的风险就是自然就升高了。
2: 所以就是说我们没办法控制别人，我们只能够控制好自己。
3: 是的
2: 或者是让自己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下面。好，接下来就要讲到的就是，哎，关于保留余裕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开始我们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分心这件事情。其实在行车路上应该蛮多时候会分心的吧，有太多的状况了。
3: 还是有几大类可以注意。第一个是视觉上的分心。比如说我今天走在路上，可能看着应该照理来讲我要看前方的人车动态，但是呢可能旁边有个美女走过去，我眼神就飘过去了。视觉上分心，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当你眼睛飘出去也许一秒钟，可能你的车子已经移动了好几公尺。那这个时候危险就发生了。
2: 是，那当然除了刚刚讲的包含你可能看手机啊、找地图啊、找歌啊、看讯息

0: 啊、看荧幕啊，都算是视觉分心的一种。那第二种分心是什么呢？
1: 第二种是所谓手部的分心，因为目前来讲，我们在操纵车辆的时候，不管是骑机车或者是开车也好，应该都是用手来操控车辆。
0: 对，
1: 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开车的时候呢，会另外一只手可能会去做其他事情，比如说吃早餐哦，刮胡子等等的哦。那如果是骑机车的话，有可能就是说，哎，会去滑滑手机啦等等的。那这些其实都是让你的手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控车辆，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只是一下下而已。但是，一样，如果说这一下下中间突然有一个危险的情况发生，可能就很难操控这部车辆，而导致于状况发生、
0: 嗯。对，因为通常有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就是在这么一下下的时候。第二个就是手部分心，告诉你真的，哎，这个分心的状态啊，可能玩手机啊，那个当然是在更夸张的状态了啦。那第三个分心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其实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也就是所谓认知的分心。也就是说呢，今天我们常常哎眼睛看着前方，双手扶着方向盘，或者是掌握着这个机车的龙头，但是心里面可能在想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早上可能跟这个伴侣吵架了、或者是说这个听音乐听得很大声，然后忽略掉外界的一个声音之类的。
0: 所以就是有一种 你只是人在里面开车，你的心没有在那个车子里面的概念。
1: 是的，
0: 我反而觉得这个好像是最危险的，你没有在放心思在你正在做的这件事情上面。
1: 是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要预见风险，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的预见风险这件事情，你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很多的判断。
0: 对，
1: 比如说路边会不会有行人跑出来，或者是这个车辆会不会突然的转弯。但是如果今天认知上的分心，我心那个心已经没有在现场，那这个时候他能做判断的次数，或者是能做判断的这个时间就会少很多。
0: 所以这个要请大家来特别的留意哦。那讲完了分心呢，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有开头叫做保留余裕嘛，分心就会让你这个余裕不见了。那如果我真的要来保留余裕的话，我应该要怎么做呢？余裕有什么几个面向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
1: 好，余裕这个东西，我们常用日文的一个名词叫做 asobi 啦，
0: 哈 ，asobi、
1: 对，就是一个弹性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抓这个比如说我们讲抓成本也好啦，或者抓预算也好，我们不会抓的刚刚好，因为我有可能有一些意外的状况，
0: 突发状况发生。
1: 对，所以我会需要有些余裕。那这个时候，我们余裕有几个面向，第一个就是时间的余裕。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一个危险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今天有三秒钟或者是有一秒钟的差别，那其实可能就是在碰跟不碰之间。所以说时间简单来说，我如果能够有给自己更多的一个时间去做反应，那一定是更安全。
0: 这我想到一个比较日常的话题，就是很多人都会跑着要去赶车，然后还赶不到车，然后就说 我要迟到了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那如果网友看到这种贴文，就在下面写说，那你应该要早一点出门嘛。其实也是时间余裕的，就是同样的概念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讲到我们今天的议题，如果你今天在开车的时候，你跟前车可能真的突然间，可能前车突然转弯了，我保留了比较多的时间，我可以去做反应，
1: 是，
0: 那就是会避免掉危险的情况。
1: 是，
0: 这是第一个的时间余裕。那第二个空间的余裕呢？
1: 第二个空间余裕就是说，常常我们在遇到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大概最多的一个作为就是会刹车。那刹车其实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因为今天当我从时速50公里要减下来，或者甚至在高速公路时速100公里要减下来，它还是会有一个空间需要。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空间保留的不够多，那我今天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就会发生事故了。
0: 所以就是安全距离了。
1: 对，是，
0: 请你要好好的保持好这个安全的距离。那第三个是判断的余裕，
1: 那就是如同我们刚所说的，我今天遇见一个风险的时候，事实上我要做很多的判断，因为我们常在路上看到，可能前面有很多车，旁边有很多路人，然后呢，可能这个路边还有很多的标志号志，我又要同时不违规不违法，我还要不要撞到人，事实上我在短时间内我都要一直去做很多很多的判断。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一下子判断的数量太多，我就会做不来，那我就可能就会漏掉几个。那我只要漏掉了， 那可能就会事故就会发生。
0: 嗯，那要怎么让自己有更多的判断的余裕

0: 就像刚刚讲的，哎，我可以尽量不要分心。就像刚刚说，哎，如果我今天花时间去滑手机，花时间去听个耳机，那其实让我的这个心思，那个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认知分心这件事情增加的话，那我判断的余就会减少。
1: 哦，好的，那第四个是心理的余，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心理的分心其实蛮严重的嘛。那心理的余裕呢？
0: 心理余裕就是提到说，一个人的情绪，因为常常我们今天在用车的时候，通常就是，我今天是开车也好，骑车也好，有的时候会受到情绪的干扰，比如说今天跟人家吵架啦，或者是说我今天面到一个工作困难的情况，可能会导致于说我今天在用车的时候，情绪上面会比较失控，比如说加速或者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行为发生。那如果说在情绪上，我们可以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今天我跟人家吵架了，我不要马上去开车，我可能呢先缓一缓，稍晚一点再去开车的话，可能就会让自己的一个判断或者是一个反应可以比较充足一点。
1: 所以心情也很重要在开车的时候。那第五个就是注意力的余裕，
0: 也就是说注意力余裕其实跟前面的这个判断余有点类似，但是差别就在说我们注意的东西不要太多，因为我们现在的车子其实非常的功能很强大，
1: 对，很多东西都在车上都有了，
0: 我甚至可能有很多的影音设备，有手机， 有影像，有声音，然后旁边可能有这个乘客，那当我今天车子里面或者是外界有这么多的一个影响干扰的事物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是不是不要这么多，比如说在车子里面，不要同时间我又跟人家聊天，然后又同时又看这个影片，然后又听音乐等等的，这么多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我们之前就曾经遇过一个，明明前面有一台摩托车从他前方出现，但是他却没有刹车的情况下就撞下去。那我们后来看的那个行车记录器影片就发现到说，原来里面整个车子里面都是很欢愉的一个笑声，可能在聊天之类的，
1: 就是完全没有注意到车外的状况。
0: 是
1: 提醒完了这几点之后呢，刚刚老师又给了我们一个例子，还有没有更多的例子可以让听众朋友更加了解我们今天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
0: 其实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很常见的一种事故，也是我们尽量不想看到的一种事故，就是现在很多的道路啊都会有一些缩减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今天车道宽度会变化，毕竟我们的土地比较狭小，所以呢我们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会尽量来去做一些不同车道的一个调整。那万一如果我今天车道变化的时候我失去了注意，或者是说我今天全部都交给别人，我认为别人会守法，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我们的事故就有机会会发生，
1: 就是会反应不及嘛，这个样子。好，那当然还有一个事情想要来跟大家谈的，就是路权这件事情。在路权上面，就像刚刚有讲到了，不代表对方一定会让嘛，就算他没有违规，他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状况的发生，这个要不要特别来跟听众朋友提一下？
0: 因为路权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路权大家都会认为说很重要，因为呢，它就是代表说我今天在道路上可以优先的一个使用的次序。那问题是，我今天路权有的时候，它是一个会动态变化，下一个时间点这个路权是不是我的，其实是不一定。再者，它还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我今天直行在道路上面，可能跟这个转弯的车辆的路权是一个相对的关系，但是呢如果两台车同时都是直行，它的关系又不一样，所以路权它不是一个永远固定的，
1: 永远都是那个样子的。
0: 对，那再来就是说，我今天这个路权有了之后我要去注意啊，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那种闪黄灯跟闪红灯的路口，那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说，我应该要注意，应该要注意，但是呢，我路权有了不代表说我就可以完全不用注意，像我们很常见的闪红灯，大家都说，我今天闪红就是要停，
1: 对，
0: 然后再开；闪黄就是要慢，然后呢再开。但是问题是，很多人就会说，我有停了，或者是我有减速了，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法规后面都还有一句话，要做确认安全后再通过。对，也就是说，不代表你今天路权比较大就可以不用注意别人。
1: 对，
0: 我们曾经有一个例子，就是在一个田野间的一个巷道的十字路口，在100公尺内都可以完全看到彼此的情况下，然后两台机车完全没有减

0: 速的就撞上，
1: 相撞吗？
0: 对，相撞。然后呢，两个人给了两种不同的一个说辞，一个叫做他应该要让我，另外一个说我以为他会让我。
1: 会有发生这种状况。
0: 是，
1: 但如果当时对方都想的是另外一个方向，是我让他或者是他先过的话，反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嗯，所以思考的逻辑也很重要。但总之我觉得这个月应该都会告诉大家同样的事情，就是你怎么样来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了。那最后要来告诉大家，就是在日常当中啊，保留余裕这件事情呢，可以从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让大家开始做。老师可以怎么样做呢？
0: 第一个就是大家非常常听见的，就是我们要跟大车保持距离。
1: 嗯，哦，安全车距。
0: 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今天机车的骑士不小心跌倒了，
1: 嗯，
0: 哦，那我们如果说今天跟大车保持一定的距离的话，就算跌倒你也比较不容易被压到。
1: 是，
0: 如果说今天跟大车靠得很近，那相对的风险就提高了。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说也是避免说进入死角，因为呢我们的车子死角很多，不管大车小车甚至机车也都会有，只不过大小不同。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尽量避免进入死角，或者甚至是避免长时间停留在这个大型车的旁边，那其实我相对的我的这个安全就会提高很多。
1: 嗯，那当然包含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的，不管是说分心也好，或者是你应该要更有余裕也好，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请把你的注意力就放在开车上面吧，或者是就放在骑车上面吧，这是最能够保护你安全的。那不要有太多的东西来分散你的注意力，或者是来让你更分心。总之当你开车的时候呢，手也是好好握着你的方向盘。虽然我们很常在节目上讲的时候就说，当你听到音乐的时候可以跟着音乐一起动，但是还是要请你注意你的行车安全。大概是这个同样的概念哦。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跟你讲的就是保留余裕，不要把自己的安全完全交给别人，你自己还是要掌控自己的安全。那更多的就是再多想一点点，再多专心一点点，再让自己更有余裕一点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逢甲大学运输与物流学系的洪百贤助理教授，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大家。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5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在台南市学甲区呢，中正路118号有交通事故发生。以及台68线东向17公里到18公里之间，竹东一前有路树倒塌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在云林县的二轮乡港后路呢，在油车国小前这边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林雅区在高雄市的建国一路以及福德二路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呢原警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台14线的双向，受到8位台风的影响，在86公里到92公里，以及94公里到99公里，云龙桥路段到仁爱庐山的路段呢，从早上的11点开始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南市永康区中正南路83号前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新北市淡水区因为考量淡江大桥呢位于淡水河口哦，有比较多的瞬间强阵风，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呢，从昨天的晚上8点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喽，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以及呢，在新北市汐止区也是受到了8位台风的影响，从昨天的下午4点开始就关闭了吉林街2号的疏散门。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么接下来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 这首呢是来自

0: 景广新闻。
1: 中度台风巴威暴风圈在今天凌晨触及陆地，进入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暴风圈有缩小趋势，但仍然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构成威胁。最新台风动态，连线给记者尤柔纯，为我们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消息。
2: 主播，各位听众朋友，早安。台风巴威已经来到台湾的北部海面了，现在是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前进。那目前暴风圈已经触及了台湾的陆地，暴风半径有缩小趋势，但是气象署呢还是持续发布了这个巴威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陆上的警戒范围是涵盖在彰化以北、南投、还有宜兰跟台东、马祖等13个县市，要请这几个县市的民众要严加戒备了。气象署也预估，今天下午到傍晚是台风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所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傍晚，影响将是最为明显的。而西半部的降雨区域会扩及到平地，北部跟东北部山区，还有中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豪雨或豪大雨。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苗栗县跟台中市的山区，则是要严防超大豪雨发生。巴威带来了惊人的降雨之外，风浪也不能小觑，因为今天台湾各地沿海空旷地区还有离岛可能会出现9到12级的强阵风，那浪高呢可能会来到3到6米以上。气象署也已经针对台湾东半部还有东北部以及新竹跟桃园的沿海发出了巨浪告警，请民众不要前往这个海边来观浪。最后提醒呢，要把这个悬挂物、还有招牌、跟围篱、还有阴架这些该强固的地方，要赶快先把它强固起来。那阳台盆栽呢，也要妥善放到安全的地方。台风影响期间呢，避免前往山区或海边来活动，确保自身安全。以上是记者尤若纯带来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讯。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谢谢柔纯。接着关心交通的状况，受到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全台20个县市宣布停班停课，只有金门县以及不含蓝屿绿岛的台东县其他区域正常上班上课。台湾高铁今天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为每小时双向各发3班全车自由座列车。

0: 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的圆山到淡水，以及文湖线全线、新北投支线及小碧潭支线暂停营运，新北捷运淡海轻轨及三莺线暂停营运，桃园机场捷运取消直达车，普通车维持15分钟班距。台铁宣布西部干线及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全面停驶，非对号列车基隆到后里停驶，树林到花莲停驶，正常行驶部分则包含南回线各级列车以及彰化到潮州、花莲到台东及沙仑线区间快车，而后里到彰化间的区间快车机动行驶。中台八威逼近，桃园市府视察机场捷运、农业防灾、果菜供应以及易淹水地区的防汛准备。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八威台风来袭，桃园市长张善政关切龟山华国新村近期因为铁路地下化工程原有排水路径中断，导致豪大雨积淹水，特别前往视察，所幸经与交通部铁道局协调，现已获得改善。另外，八德区接受路二段583巷客镇进行箱涵改善工程，本次因应台风可能的豪大雨，市府也要求相关单位备妥沙包、抽水机，密切掌握积淹水状况，避免酿灾。
2: 各个局处要上紧螺丝，抽水设备的测试、水门准备，还有自洪时预先放水，这些都要做好。那么另外清沟方面也会再加紧动员，也要针对易淹水的地点加强巡检。
1: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张善政市长专程前往新屋区沥青农场和农会设置办事处仓库视察，要求确保农产供应稳定，降低灾损冲击。此外，他也到大园区桃园捷运行控中心了解机场捷运防台准备工作，并且指示台风期间要密切监控风雨变化，提供旅客安全稳定的服务。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老梗猜猜我是谁重现江湖，台南一名老翁接获自称儿子来电要买汽车，来到邮局领250万元，行员 QR Code 报案建功，警方成功阻诈。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市南区的一名陈姓老翁到住家附近的邮局，打算提领250万元定存。邮局行员机警关怀提问，以 QR Code 报案机制通报警方到场拦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秘书室巡官王凯宏说：“
4: 他这时才告诉警方，先前接到儿子来电，对方说在国外工作，最近想要买汽车，于是找他帮忙。原警察看他的手机，发现都是语音通话，没有留下相关文字讯息。”为求慎重，原警进一步询问老翁他的家人，家属都不知道此事。陈姓老翁明显遇上诈骗集团的老梗，猜猜我是谁。
3: 警方向老先生说明遇上了诈骗集团老梗，猜猜我是谁的手段，并耐心分享实例，老先生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血汗钱。警方呼吁民众若接获亲友传讯借钱，应提高警觉，务必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千万不要仅凭文字或语音讯息就轻易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及金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6到28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9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台68线东向17公里到18公里之间。在过了竹东一前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中市在太平区呢，环中东路四段629号前也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北市淮爱馆周边的停车场呢，已经停满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找找其他的停车场了。国道3号南下 362.6 公里，关庙交流道的路肩呢，有路树倾斜的情况，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南市学甲区在中正路118号有交通事故发生，云林县二轮乡呢，港后路的路段有油车国小前的这边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林雅区在高雄市的建国一路以及福德二路呢，也是有事故发生哦。目前原警正在处理当中了。台南市永康区中正南路83号前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那么因为台风的关系哦，比较多路况消息要提醒大家多多注意了。那么如果说没有任何事情的话呢，就尽量的减少外出，避免外出哦。目前真的是很多路段都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真的是很危险哦。那么如果说您真的是在路上的话呢，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记得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中岛美嘉的《魅惑天空》。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

0: 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48咯。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00开始到晚上的5:00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这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新北市呢，在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还有树林到莺歌的堤外道呢，以及堤外的机车道，都是有进行封闭的哦。那么也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台北市呢，因为8位台风的来袭，那么从昨天的下午4:00开始，就陆续关闭了全市的疏散门以及月堤堤坡道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九甲呢，在双向14.5公里，在乌来的卡拉路以及北107线2.2公里呢，这个路段呢，从昨天的9:00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道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二线呢，在双向67.5公里到68.6公里，海洋大学到北宁路的路段呢，这边是有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从昨天晚上的10:00开始就进行了。以及是在台七线的双向22.8公里到46.4公里，罗浮到80路段呢，从昨天晚上的6:00开始就实施了只进不出哦，到了昨天晚上的8:00开始呢，就正式的进行封闭了。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还有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从昨天晚上11:00开始，汐五以及五羊高架的路段都是有限降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汽车通行，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五号呢，双向也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哦，从昨天晚上的11:00开始，头城苏澳路段呢都是有限降速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车辆通行，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1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张秀清的《满面春风》。

那么马上就要来到9点钟了，今天的8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9点钟的对时喽。

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坏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anymore.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0: 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三号南下在 362.6 公里，关庙交流道的路肩呢有路树倾斜的情况，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14线呢受到了八威台风的影响，在双向86公里到92公里以及94公里到99公里之间呢，云龙桥路段到仁爱庐山的路段呢，从今天的早上11点钟开始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九甲双向在 14.5 公里乌来区拉卡路以及北107线呢 2.2 公里呢，这个路段呢从昨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道路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还有在台七线双向 22.8 公里到 46.6 公里之间，在罗浮到80路段呢，从昨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只进不出了，到了晚上8点呢就已经进行施工封闭，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还有呢，在国道5号的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从昨天晚上的11点钟开始，头城苏澳路段都已经降限速为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汽车通行。国道1号的双向呢，在杨梅以及细武五羊高架这边呢，也是有降限速为70公里哦，并且禁止大型汽车通行。那么开始进行封闭的时间是从昨天晚上的11点钟开始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民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双向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风力已经达到7级了，香山到快关的路段也是降限速为70公里，建议大型汽车呢改走平面道路哦。国道1号的南下大雅系统呢，在172公里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每次E-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3: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2: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3: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2: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4: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9点钟了，也是今天的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哦。那么就先来收听我们9点钟的这首歌曲哦。这首呢，相信大家应该也不是太陌生哦。这首是来自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素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屏东县一名叶姓男子平时在工地帮忙绑铁为生，因为看到脸书征才家庭代工，便与张贴讯息的版主联络，对方宣称不必前往指定地点领取代工原料，减少求职者负担，且尽管是打工性质，公司也提供相关合约保障劳务双方。叶男反复查看合约内容，确认求职公司为政府合法立案，才欣然答应工作。但就在签约后，该公司接洽人员却以规避材料税为由，要求叶男提供金融卡，后续公司会再将材料金返还。叶男随即将没有余额的提款卡寄出，换来的却不是家庭代工材料，而是新北市警局的电话。
7: 这让人家跌进去的只有一条，我觉得那招真的厉害。他是写说，如果甲方有使用到乙方的任何证件或者个资有泄露出去，还是用到卡的话，他愿意赔乙方500万。我记得好像隔两天吧，警方就打给我，他叫我赶快去当地最近的赶快去报警。
6: 叶男提到，政府积极推动市诈、赌诈、组诈及惩诈，电视新闻、网络文章也不乏常有诈骗案例。为此，他也提高警觉，逐一确认诈团给他的资料是否有破绽，才签下合约寄出金融卡。对于差一点被当成诈欺共犯，他也大喊倒霉冤枉，并将自身经验分享在脸书社团，提醒若是有求职需求者，应该注意类似诈骗案件。
7: 我跟大家讲啊，我只是求个代工又被人诈骗，他们也是讲说怎么有那么扯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如果说有关于重要证件我们还知道，可是你说这种求职要寄卡那个，我们就真的不知道。
6: 适逢暑假求职打工高峰季，诈骗集团看准求职者急于赚钱心态，编造可笑的谎言让人信以为真，进而成为诈欺帮凶。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树林派出所所长林维群表示，日前到辖内某旅馆查查时，发现房内住客竟高谈阔论金融卡、交钱等关键词汇，正好一名林姓少年正要进入该房内，原警立即上前盘查，揪出林姓少年替诈团担任丁水工作，以总金额的1.5%分润。林姓少年更向警方供称，除了房间内的苏姓、庞姓诈团上游外，张姓车手及黄姓曲部手还在外犯案，经通报三重警分局协助逮人，顺利将5名犯嫌绳之以法。其中张姓车手及林姓丁水年仅13及15岁。
8: 值得一提的是，三重分局中心桥派出所所查获的这个黄姓的这个曲部手呢，这个卡片呢后来也联系到了这个卡片的所有人。那这个卡片的所有人呢，他也坦承这一个呢比较特别呢，他是自愿贩卖他的金融提款卡给诈骗集团来做一个 ATM 提领赃款一个使用。
6: 为了遏阻诈团嚣张气焰，警方不断加强打诈力道，但根本还是民众必须强化识诈意识。林维群说，尤其这类求职借贷诈骗，对方常会以各种理由取得被害人存折及金融卡，呼吁不论任何情况，民众都不应该将私人证件、硬件或是提款卡交予他人。
8: 我们在求职或者是借贷的过程当中，或许会提供存折簿的账号，这是会的，因为他必须要把你的薪资所得或是借贷的一个金额汇进去你的这个存簿，只是说不可能你还要把金融提款卡寄给别人，更不应该提供密码。当金融提款卡跟密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账簿就变成不是你的账。所以说诈骗集团它里面的任何的合约内容，其实严格说来，它全部就是一个诈骗内容。
6: 新北市警局强调，新修正的洗钱防治法已在112年三读通过，没有正当理由收集账户的诈欺取部首，最重可处5年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3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无故交付账户，最重可判3年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锾。警方将持续查缉诈团，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刘威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台风，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1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三路一段以及民富街口呢，这个路段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九线北上在49公里碧湖桥前的路段呢，有落石掉落哦，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南下204.1公里乌日前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目前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74线西行在潭子往松竹的中外线车道呢，有小货车逆向停放哦，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高雄市林雅区在三多一路以及五营路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台北市中正路601号前有路树倒塌哦，目前封闭了这个路段来进行管制，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呢，在台14线的双向受到8位台风影响呢，在86公里到92公里以及94公里到99公里之间，云龙桥路段到仁爱庐山的路段呢，从今天早上的11点开始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提醒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喽。新北市在淡水区这边，因为考量到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哦，会有比较多的瞬间强阵风，因此呢，这个路段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为了用户人的安全，从昨天晚上的8点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管制。还有呢，是在新北市二重疏洪道以及重新堤外道、树林到了莺歌的堤外道呢，以及堤外机车道，都是已经进行封闭了，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还有呢，在台74线东向20.3公里这个路段呢，在外线车道有一辆抛锚的汽车停放哦，那么目前是已经正在拖吊当中。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EXO 的 My Turn to Cry。

这首来自 EXO 的 My Turn to Cry。那么我刚刚有稍微看了一下录音室后方的窗户哦，目前呢看起来雨势好像没有到很大，但是风感觉还蛮大的哦。我看那个树在被吹的那个样子，感觉风蛮大的，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哦。最近呢，八位台风不是来临吗？要提醒大家呢，千万千万不要觉得说哦，风雨好像还没有很大，我就很轻松的在家休息或者是出门呢。要提醒大家呢，提前的检查整理，多一份安心哦。那么可以提前检查门窗是否牢固，那么必要的话呢，可以加强固定阳台、屋顶以及骑楼的户外盆栽啊、招牌还有杂物呢，要妥善的收好。那么也可以提早的准备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以及药品等等的急救用品哦。那么手机跟行动电源当然也是要先充饱电哦，不然如果不小心突然停电的话呢，你可能就会没有东西看了。还有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气象的资讯以及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哦，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河岸等等的危险地区。还有呢，风雨期间大家真的是尽量的减少外出哦。如果说没有事情的话呢，我们就好好的待在家里，千万不要出门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佩萱的《急不来的就让它慢吧》。

0: 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0: ，Let's go。
2: 阳光、沙滩、海风，苗栗县通霄镇年度盛事通霄沙雕艺术节登场。今年以来自白沙的祝福为主题，结合在地白沙海岸景观、沙雕艺术创作及国际竞赛交流，打造兼具艺术、观光与文化特色的国际级滨海盛会。即日起到9月6号在通霄海水浴场展出，策展人陈坤田表示，通霄海岸拥有绵延白沙滩、优美海景及完善的游憩条件，是台湾少数适合大型沙雕展演场域。
3: 通霄镇的白沙是全台湾最独特的，因为我们通霄整个台湾的西部海岸线除了通霄这一段，从白沙屯通霄一直到苑林这一段是白色的沙子以外，其他台湾找不到这种沙子。白沙真的是我们通霄最大的祝福，我们除了要用白沙来为我们现在动荡的世界祝福以外，我们也要用这个白沙来设计所有我们今年的

0: 所有相关的主题。今年哈，我们总共哈会有29座沙雕，全部比去年还要多。哦，更重要的是哈，我们今年的沙雕师真的是众星云集啊，有澳洲，有韩国，有意大利，有荷兰，而且这些我刚刚讲到的国家都是当地国家最顶尖的沙雕师，一咖没有，全部通通都是 A 咖。所以今年哈，今年有举办一个国际赛，会有10个来自不同国家的沙雕师在沙滩上同台较劲。
1: 苗栗县长钟东锦指出，通霄沙雕艺术节已经连续举办第3年，逐步累积策展与执行经验，参观人潮从第一年的30万人次到去年突破60万，成功打响通霄沙雕艺术节名声。
2: 2026年哈，通霄沙雕艺术节邀集了很多这个国际的好手。其实当然我们通霄本身哈也产生了非常多雕刻大师，他不但木雕雕得好，沙雕也雕得很棒，而且这次哈，我们还有国际好手的比赛。那国际好手是现场创作哈，来这边看他现场即时创作，其实也是精彩可期了哈。那我们也借这个通宵这个沙雕的期间，因为刚好是暑假，希望年轻好朋友尽量来这个好的场所走走看看，很有艺术的氛围。在这里就再一次欢迎我们爱好沙雕的好朋友。可以莅临通霄，我们这一次准备得很好，我们也很有信心，这一次可能会破100万人次。
1: 展场共规划29座沙雕作品，包括主题创作、国际邀请赛作品及表演作品，并推出夜间光雕展演、亲子互动戏水区及海线特色美食市集，提供全龄游客丰富的夏日体验。为了提升活动期间的便利性，县府文管局长林彦福表示，今年新增2停车场，并设置友善环境木栈道，让长者、轮椅族及行动不便的民众都能近距离欣赏沙雕艺术之美，同时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从通霄火车站步行约10分钟即可抵达会场。
3: 这一次第3年的通霄沙雕艺术节哈，那在去年因为来参观的人潮爆增加了一倍，所以在今年的规划上我们也必须要特别谨慎哈。那包含去年有一些无障碍团体认为说必须要无障碍的这个参观动线，那在今年也会增加。那此外今年也特别跟台铁局来商请哈，请他们借我们在通霄火车站后方有一块这个地，那由县府来承租，那来增加一些停车动线的空间规划以及停车的指引。
1: 通霄沙雕艺术节今年策展是以白沙滩为核心意象，融入海洋、家庭、文化、永续及地方故事，呈现兼具艺术美感与情感温度的沙雕作品，让游客感受通霄海岸的独特魅力。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准备来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那么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23公里圆山前的路段呢，有许多辆汽车没有开大灯哦，要提醒大家赶快开启你的大灯了。以及在台84线西行4.4公里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呢，内线车道有塑胶模板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高雄市楠梓区在凤南路以及金建路的交叉路口呢，有警广的收听频道告示牌掉落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86线西行在11.9公里在大潭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路树倒塌，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新北市林口区在文化三路一段以及民富街口呢，也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也要提醒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九线北上在49公里碧湖桥前呢，有落石掉落咯，请大家多多

国主义。国道3号南下在 204.1 公里，乌日前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4线西行在潭子往松竹的方向，中外线车道呢有小货车逆向停放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高雄市苓雅区在三多一路以及五营路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台北市中正路601号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目前封闭了这个路段来进行交通管制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14线呢双向受到了八威台风影响，86公里到92公里以及94到99公里呢，云龙桥路段到仁爱庐山路段呢，从今天早上的11点钟开始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咯。那么因为台风天的关系哦，路况消息真的比较多一点点，尤其是路树倒塌以及落石的路况真的是特别多，提醒大家真的是台风天没有事情的话呢就千万不要出门咯，我们避免外出，减少外出。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是一样要记得告诉警管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下来呢，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喽。这首呢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Billie Jean》。

这首呢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Billie Jean》。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4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那么先提醒高雄市的一些路况消息哦，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呢，中山北路280号有交通事故发生，三民区的顶山街以及湾富街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寮区的三龙路以及新龙路交通事故发生，以及是三民区呢顶金二巷6-10号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在台84线西行4.4公里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模板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的南下在台北出口呢，往重庆北路的方向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3号北上呢，在52.2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1号南下在23公里圆山前的路段呢，有许多辆汽车没有开大灯呢，再提醒大家。雨天呢，一定要记得开大灯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陈升的《走吧走吧》。

那么这几天有八位台风的关系，所以大家所在的区域一定也都是多多少少有受到台风的影响哦。那么阿珍在这边告诉提醒大家一下关于台风的一些最新消息哦。八位台风呢的暴风圈已经进入了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呢以及马祖都是已经构成威胁了。在今天呢，也就是7月11号的白天，是台风最接近台湾也是影响最明显的时段哦。那么预计在12日的上午就会解除台风威胁了。那么受到台风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今天呢，在新北市以及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山区呢，都会有局部

大豪雨或是超大豪雨的情形，山区呢一定要多多留意塌方、落石、土石流以及山洪爆发。低洼地区的民众呢也要严防积淹水哦。民众呢一定要记得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溪流活动了。兰屿、绿岛、苗栗以北以及屏东、宜兰、连江局部地区呢，会有平均风9级以上或是阵风11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台中以南、南投、花莲、台东、澎湖、金门局部地区呢，是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台湾附近呢，现在也是海面风浪非常明显的偏大哦，容易会有3公尺以上的浪高，尤其是在北部、东半部地区、沿海以及马祖，都是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的情形哦。气象署呢，也是在今天的早上7点发布了巨浪警告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一定要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哦。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3了，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桃园市复兴区桃113线双向1公里处有塌方的情形哦，目前已经封闭了并且禁止通行，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八线西行在7.6公里往东市的方向有竹子垂落的情形，目前有影响到交通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在大渡路一段往淡水的方向，过了大叶路的慢车道全线车道呢，有散落许多的树枝导致无法通行，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新北市淡水区在民权路215号前呢，有很多的树枝散落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台八线在7.6公里往东市的方向有竹子垂落的情形，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呢，在南下台北出口往重庆北路的方向有路树倒塌，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52.5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内线车道呢，有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86线西行在11.9公里大潭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路树倒塌，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呢是在南下的23公里圆山前呢有许多辆汽车没有开大灯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赶快开启你的大灯了。还有呢是在高雄市这边，在楠梓区的凤南路金建路交叉路口呢，有警广的广播告示牌呢松脱的情况，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是在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三路一段以及富民街口有路树倒塌，台九线北上在49公里碧湖桥前呢有落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南下204.1公里乌日前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西行在潭子往松竹的方向呢，中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逆向停放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台风天的路况消息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再提醒大家呢，如果没有事情的话呢，真的是避免出门哦。那么如果说真的是已经在路上有一定要出门的情况呢，也要多多留意周边的路况啊，然后多多的注意有。

任何的路树倒塌或是落石，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就赶快的告诉警管哦。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9:56了，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呢就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咯。那么也是祝

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陈势安的《不如我们》。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十点钟的对时咯。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台北出口往重庆北路的方向有路树倒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52.5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八线呢，在西行7.6公里往东势的方向有竹子垂落的情形哦，目前是已经影响到交通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

注意，台84线西行在 4.4 公里北门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塑胶模板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86线西行在 11.9 公里大潭交流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路树倒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3公里圆山前呢，有许多辆汽车没有打开大灯哦，再提醒没有开灯的驾驶朋友们赶快开启你的大灯了。国道三号南下在204.1公里乌日前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10:07，虽然今天是台风天，但是你的太阳来了，一起让心情出太阳吧。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

早安啊，你那边还好吗？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这三个小时。谢谢阿珍刚才在风雨中陪伴了大家美好的早晨哦。那么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些灾情消息，像是在桃园的桃113线的双向一公里有坍方，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么考量淡江大桥在淡水河口啊有瞬间强风，为了用路人的安全哦，是实施预警性封闭这个机车道、自行车道、人行道哦。那么就是20-30啊，就是会预警性的封闭主线跟公车道，往来淡水巴黎的车辆可以改走官渡桥哦，这个是淡水的消息。那么新北市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树林甘源到莺歌堤外便道跟堤外机车道，堤外机车道也就是从板桥大汉桥到土城的成林桥这边是封闭的，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我们台北市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哦，从10号，也就是昨天的傍晚开始，就已经陆续关闭全市的疏散门跟月堤堤坡道了。OK， 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么在汐止的朋友呢，也是因为我们八威台风的关系啊，关闭了吉林街内二号的疏散门。这个是目前台风的讯息哦。那至于在国道三号，现在北上有一起事故，是北上的220.2到220.1，中兴往草屯的内侧两台车的事故。不知道各位那边风雨大不大，状况怎么样？当然有任何路况一样的，使用0800-00123来告诉警广。好，希望大家都平安。如果说你要来我们节目签到，一样的，我们今天也有开放签到表，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第一首歌要给你的是来自曾宝仪的《爱在轻度台风》。

这首歌是曾宝仪的《爱在轻度台风》哦，时间是10:14啊。有很多朋友来我们的这个脸书签到，说自己这边的状况哦。那如果说你来签到，告诉我们你那边的状况的话，也告诉我们一下你人在哪里，这样我们比较会知道说哦那边的风雨状况跟地理关系，好吗？那么根据气象署的资料，八威台风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的北部、东北部跟东部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还有这个东半部地区还有马祖都构成了威胁。今天就是现在的白天，是台风最接近台湾也最明显的时段，预计12号上午会解除台风的威胁。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像是新北市山区、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有局部豪大雨或超大豪雨，新北地区、桃园市地区还有新竹县、台北市山区、南投县山区、嘉义县山区、宜兰县山区都有局部豪雨或豪大雨。那么山区要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跟山洪爆发，低洼地区就是要严防淹水哦。所以说听到这些，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定要避免前往山区跟溪流活动。那么像兰屿、绿岛、苗栗以北、屏东、宜兰、连江县局部地区有平均9级以上或阵风11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台中以南、南投、花莲、台东、澎湖、金门局部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也就是黄色灯号，要注意防范。所以呢，气象局就说啊，今天台湾附近的这个海面风浪都偏大，可能会有3公尺以上的浪高，尤其是北部东半部兰屿绿岛跟马祖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哦。那么气象署在今天早上7点已经发布了巨浪警告，所以呢要注意北部东半部沿海，像刚刚提到的像绿岛、兰屿也是，恒春半岛、马祖都会有长浪，一定不要去海边好吗？而且哦，虽然下着雨，但是有高温的状况，因为

台风的环流会有沉降的影响，所以花东地区跟金门县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今天白天花莲、台东、金门都是黄色灯号，这就是要注意的。说到这个热热的沉降影响，我真的深有所感，因为我的阳台有种一些植物嘛。那昨天的这个台风天，明明没有大太阳，也下着雨哦。如果我们坐在室内开着冷气，就会觉得外面应该就是一般的热。结果我就眼睁睁的看着我的植物叶子整个垂下来了，然后我就跑到阳台去看，才发现说外面的那个闷蒸哦，就是很像蒸笼哦，所以非常非常的闷热。这个叶子就有点像放在蒸笼里面。那台风天本来在风雨来之前，我们就应该要把盆栽收进室内，对吧？所以我就把盆栽收进来，赶快喂喂水。哎，没个大概半小时一小时，它的叶子就恢复了。所以这告诉我们，生命力其实是相当的强的哦。好，也要注意安全。像现在淡水河真的都已经满潮了，请大家千万不要再过去了，不要想说哈哈，现在人很少吧，我侥幸的出去，不可以。现在台二线哦，双向的 67.5 到 68.6， 海洋大学到北宁路新丰路口75公里到84公里，瑞滨到鼻头今天晚上10点开始也会实施预警性封闭哦。那好的，那现在呢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这首风台心情，来自伍佰，看跟你的心情一不一样。

这个烘台的心情哦，不知道你这边怎么样。哦，刚才有朋友在这个脸书上说，淡水现在真的雨是相当大的，没有错哦。新店的新坡一街现在也防崩哦 ，OK， 新北暴雨啊哦。好的，那大家都要在台风天特别注意安全，因为很多的这个店家或者是营业场所也都没有开，大家不要出门。如果在这个时候哦，如果你受伤了或是有任何状况，医院也会相当的应接不暇，所以大家特别保重好不好呢？桃园的桃一一三线双向一公里摊方是没有办法过的哦。那像是在这一个台东十一线双向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内外侧正在进行坑洞修补。国道三号因为这个新竹跟苗栗平均风力达到7级了，香山快关路段这个限降速是70公里/小时，建议大型车是改走平面道路。再来屏东106线双向1.95到7.5嘉兴部落旧武潭部落预防性的封闭。那么像是一个台风的讯息哦，我们中度台风八威已经接触到台湾陆地，所以要严防强风豪雨。它是编号第九号，这个暴风圈从380公里降到了350公里，目前它是接触东北部的陆地。那么今天呢，笼罩彰化以北的地区，所以要这个严防强风豪雨，越来越接近了哦。那么台北、新北、基隆、宜兰、桃园、新竹县跟市、苗栗县、还有屏东县、台东县、连江等11个县市，沿海跟空旷地区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做好这个防风的准备啊，哦，对不对？所以呢，家里面的门窗要注意好。所以我想大家在台风前都会注意这个周边，通风，不是通风，通水。不需要通风，那个疏通你的排水啦哦，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淹起来都是因为平常堵着没有疏通，有疏通跟没疏通是差非常多的，好不好？那大家门窗要紧闭，不可打开通风。好的，那么我们要来听什么歌呢？这一首歌，是刚刚我突然间很想播的，叫做《那天下雨了》，来自周杰伦。

0: 10:26，我们现在先到国五平林行控中心看看状况怎么样。碧良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五号路况。那目前是属于台风的期间，国道五号辖区啊，风势雨势是蛮大的，但是目前国五是没有任何封闭的状况，是可以都可以行走的。那我会这样子说明，就

0: 是因为目前我们有发觉说那个 Google 上面的 Google Map 是有显示那个道路封闭的状况，那因为是没有我国五是没有封闭的情况，所以在此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查询路况的话，建议还是上1968，就是高速公路局的那个 APP 上面会比较显示正确资讯。那现在的话，国道五号因为那个投书的路段，因为中央气象局上面是有公告那个阵风有达7级的状况，所以国道五号这边是有因应高速公路强风管制的措施，进行那个速限降速的措施，所以现在的时速是从90降到70公里，就是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南北双向的速限是90降到70公里，而且禁止通行大型的车辆，包含大客车。那就是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行驶国五的路况，就是一定要保持70公里，不要开到90公里，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那大型车辆的话，从国五那个南港到头城这个路段，它是大型车是可以通行的，但是如果过了雪隧以后，就必须下那个头城交流道转平面道路，这样才能行驶。那北上的话，就是苏澳到头城这个路段，大型车辆是不能行走的，所以必须从头城的入口匝道接上国五，这样才能行驶高速公路。那何时会有解除措施的状况的话，可能要根据中央气象局公告的那个风力测速，再来判断是否恢复正常的车速，这样驾驶朋友可以多透过1968来查询一下及时的路况，这样子会比较了解品控这边的那个相关车辆那个高那个就是台风期间的措施，这样行驶上会比较了解。
1: 谢谢碧良。那因为我们等下半点要来进新闻。
0: OK， 好的。
1: OK， 好，拜
0: 拜。
1: 那我们半点就要来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中台八威暴风圈凌晨接触陆地，今天白天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目前已造成部分灾情，并已疏散撤离上万人。最新情况连线到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记者吕明宗。
2: 八威台风越来越靠近，暴风圈今天将笼罩彰化以北地区，带来强风豪雨。那么根据灾防中心统计呢，八威已经造成全台36个人受伤，大多是骑车摔伤或防台准备时受伤。而包括新竹县、屏东、台中、云林和新北有8个地方曾经发生积淹水，还好现在都已经退水了。另外台风一度造成全台104,000多户停电，经过抢修，目前还有36,000多户尚未修复。台电预计下半天风雨比较减缓的时候呢，就会加速派员抢修。那么由于八威带来强风豪雨，各地方政府陆续完成了14,210人的疏散撤离工作。

0: 工作，其中因花莲万里堰塞湖撤离的194人。防灾中心也提醒，目前全台已经有184条潜势溪流达到了土石流黄色警戒，分布在新竹县、宜兰县、苗栗县、桃园市和新北市5个县市的8个乡、55个村。另外，大规模崩塌达到黄色警戒的有新竹县的五峰乡、尖石乡，还有苗栗县的台安乡。建议地方政府呢要进行疏散避难的工作。而未来6个小时呢，包括新北市的乌来、新竹县的五峰乡、尖石乡，还有苗栗县的三湾、南庄、泰安乡，都是1级淹水警戒的范围。另外，台北市的士林，还有新北市的瑞芳、双溪、平林，都达到了2级警戒，也邀请民众特别留意。目前为止呢，受伤最多的都是骑机车或是自行车外出受伤的，所以也希望民众这段期间尽量不要外出，以免发生危险。尤其呢，千万不要到海边去观浪。如果不听劝离离开这个警戒区的话，最高可以被开罚20万元。以上就是灾害应变中心的最新情况。我是记者吕明宗，将现场还给主播。
1: 谢谢明宗。而八位台风持续影响北台湾，今天清晨开始，台北市山区累积雨量突破100毫米，阳明山一带也测得12级强阵风，北北基陆续传出灾情，最新情况立刻连线记者陈伟玲。
2: 山区的累积最大雨量为109毫米，平地最大雨量出现在北投区北投国小的94.5毫米，市区其他地方呢也有40毫米以上的累积雨量，最大时雨量则是20到30毫米，是位于阳明山的山区。大屯山呢以及文化大学都出现了12级的阵风哦，平地最大阵风则是在科教馆及石牌区的9级阵风，文山区以及其他大台北地区是6到7级阵风。台北市的灾防办公室目前受理案件是50件，已经处理了43件，有7件仍在排除当中，不过好在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的迹象。主要灾情是路树倒塌22件，广告招牌的灾情2件，积水1件，土石1件，建物毁损8件，民生基础设施9件，环境污染案件2件，以及其他案件5件。士林区的翠山里、西山里、林溪里共撤离11户35人，中正区水源里也进行预防性的疏离5户共16人，社会局的圆通区、广安区、中土之家共收容了65人。台北市目前也有214户、因为路树或者是阴架的倒塌会电缆所造成的停电。捷运公司也宣布，因为石牌区的最大阵风有9到10级，目前呢是停驶淡水信义线的圆山到淡水路段，以及文湖线新北投倒碧潭，还有猫空缆车的营运。新北市呢则是考量土石流与大规模的崩塌状况，目前预防性撤离山区还有沿海1677名的民众。统计昨晚至目前共32件灾情通报，都是包含路树倒塌、围篱或电线掉落。另外，基隆市过去一天的降雨量呢为58毫米，目前的受理案件也有41件哦，其中违建物毁损14件，民生基础灾情13件，都是由消防局排除当中。还是呼吁现在台风正笼罩全台，听众朋友如非必要，千万不要外出，并一定要避免至溪边戏水、海边观浪或登山等户外活动，确保自身的安全。以上就是北北基目前的最新状况，我们把现场交还给主播。
1: 谢谢伟林。八位台风除了影响台湾，也对太平洋周边岛屿带来冲击。冲绳石垣岛等地发生狂风暴雨，并掀起14公尺巨浪。日本气象厅发布高度警戒，当地的航班与渡轮全面取消。菲律宾南部明达纳尔岛因八位台风引进的西南气流，造成严重暴雨及土石流，已至少15人丧生。而在台风路径上受到重创的美国关岛及其北方的罗塔岛、塞班岛，经过数日抢修，截至昨天，全岛电力恢复60%左右。美国海岸防卫队紧急清理主要航道上的障碍物，重启关岛商业港口，以利物资进驻。八位台风影响，台中市风雨持续增强，第6警分局坚守岗位，持续执行巡逻及灾害应变勤务。发现多处路树倾倒、树枝掉落等情形，迅速实施交通管制及安全警戒。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八位台风来

0: 及带来强劲阵风及间歇豪大雨。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在台风期间各项勤务持续运作。秘书室徐大器巡官表示，在西屯区四川路发现大型树枝断落，都会园路、市政路及福科路慢车道、西平公园、乔达一街都有路树倾倒状况。其中在上安路的西安公园，路树倾倒压到车辆，造成自小客车车顶凹陷损坏以及后玻璃破裂。
1: 本分局持续执行巡逻与灾情应变勤务，巡逻期间陆续发现辖内部分路段有路树倾倒、树枝掉落等情形，警方经立即到场实施交通管制，疏导车流，并协助通报全责单位尽速排除，避免二次事故发生。所幸以上事故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0: 第六警分局强调，不论是治安维护、交通疏导、灾情查报，或是紧急事故处置，员警都24小时坚守岗位，冒着风雨巡视辖区，及时掌握各项突发状况，以最快速度投入应变处置，全力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赖兴国预报员告诉我们最新状况。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中度台风巴威在台北的东方，大概在差不多300公里的海面上。因为它的暴风半径有来到350公里，所以目前在南投以北以及宜兰花莲是笼罩在它的暴风圈范围之内。所以目前在沿海地区风力都比较明显的偏强，所以请大家避免前往海边活动。那今天受到台风以及它的外环流影响之下，在预计今天的白天是风雨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容易出现大雨或是豪雨发生，尤其是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另外就是在中部的山区，那特别也防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风雨预报以及相关的天气特报，并且务必做好防台的准备。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花洲地区今天还是有33到44度的高温，那特别是在金门还有纵谷的附近，那因为可能会有焚风发射的关系，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了。那其他地区因为云量偏多、下雨的关系，所以今天的高温大概是在28到31度左右。那另外的话，在海面的风浪方面来说的话，那由于受到台风影响，所以在各沿海的浪高普遍会来到3公尺以上了。特别是在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会容易出现长浪，尤其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的浪高可能会来到6米以上，所以今天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

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万芳的歌声，我们不要伤心了。时间是10:47，这也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1点钟。那么今天早上5:50的时候，新竹县尖石乡竹六十线30公里的地方发生了道路边坡的坍方意外哦。那现场的树木连同土石是大量的滑落，坍方的范围大约长14公尺，宽10公尺，我想这个是相当大的。那也造成了路旁的电线杆断裂倒塌。那现在双向的车道是完全受阻的，请各位留心，不能够过来。那桃园市政府公告，全市31处土石流前市溪流已经发布了黄色警戒，复兴区民众已配合进行预防性撤离了，提醒山区民众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还有山洪爆发，低洼地区要严防淹水，而且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溪流，千万不要过去哦。那桃园市政府说，石门水库持续进行调节性放水，也请大家务必要远离河床，远离河床。台风的时候跟大家说这些，大家都会觉得老生常谈，但是为什么要一直说？因为就是有人可能会忘记这件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到。

现在台十七线北上哦，17公里，台十七线北上17公里，龙井龙港路口慢车道是号志灯垂落。那至于像草屯往埔里路树倒塌哦，这个位置是单线双向通行。南投的台160、29线1.4到11公里，地利至河流平变道，这个地方台21线110到145平林头到塔塔家都预警性封闭，这些都是要注意的。OK， 那我想大家都来这个汪清 on air 上面这个签到，对不对呢？好，那这个大家可能如果你有上孟平 online 的这个。的脸书也会发现，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他也 take 我上去了，这样子。好的，就是大家互相关心啦，对不对哦？这个像孟平就说，要台风天都睡不好，担心灾情，对不对呢？对，其实金广的大家哦，都严阵以待。像刚刚我们也知道，在10点半的时候，我们加了一档新闻，就是希望可以守护大家的安全，更在第一线消息可以知道状况。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看哦，今天来签到，在我们 Facebook 汪清 on air 上面第一名头像是建制哦，再来是柏桥，柏桥说辛苦了。清水说他在宜兰觉得台风感觉越走越远，好，再来是雪玉说大家注意安全， Kenny 说大家不要乱跑，再来签到的是吕明早安，资颖早安，大树早安，坚守岗位是必须的，再来是永慈祝福所有在家的朋友们都平安，谢谢，再来是影晨说就是台风天的时候来听王晴很开心，谢谢，这是我的荣幸，再来是苏家伟说台风天希望大家平安，那郑国就说目前他在这边没有什么灾情哦，相当的幸运，再来是嘟嘟 Cassie 就说很开心台风天可以跟大家在这边，然后刘星早安，永贝早安，再来是中线来签到，今天没有当志工了， Gassing 吴目前住家附近都平安，如果说你想要告诉我们你家附近的状况，记得告诉我们你住在哪里，好不好？再来是瑞莹说台风天上班的人都辛苦了，再来是易涛早安，大头台风天可以睡比较晚很幸福，那再来是建成说云林哦，你在云林风雨比较大一些是不是要注意安全，然后是郑伦哦，说大家平安，再来签到的是陈俊成说现在在淡水雨像是用倒的，对，就是我们刚刚就说了哦，北部的风雨剧烈，淡水河现在这个涨起来，请大家千万不要再过去。好，再来是郑伦跟丁普陈说台风来袭大家顺心，千奇来签到了，好，然后再来

来是这个郑翔，郑翔就是说台风天在家听景广，嗯，没错，这是很好的选择。再来是修平吗？哦，说台风天就是要在家，目前人在大甲，雨小了比较多，风比较大哦，所以在家吃泡面看电影相当好。然后再来是茉莉说台风天大家平安哦，目前住的地方有雨，茉莉应该是在台中对不对哦？那还算平安。目前哦，就是说非常他非常的感谢台风天还为大家提供生活便利付出的所有人。对，那这个实不相瞒呐、啊，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到电台附近的便利商店买了一杯咖啡，然后便利商店的这个打工的弟弟就说你今天有上班，我说对，你今天有上班。这种感觉挺好的，大家都平安。然后再来是 Fancy 哦 ，Fancy 说这个天佑台湾哦，因为 Fancy 人在香港，希望大家暴风下平安。谢谢来自香港的朋友的问候。好的，那么在这个签到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现在台三线210.3公里南投市路段，成功三路跟南岗三路有路树倾倒的状况。台十七线北上17公里，刚提到说是号志灯垂落在龙岗路口的慢车道，对吗？在林口的文化二路二段。往南过信义路，说这个路树倒塌，全线都没有办法过、哦。台八线西行的7.6公里东势竹子垂落会影响交通，已经派员去处理了。台南的北区文贤三街的217号，稍早大约10:30的时候是有事故的。高雄苓雅的澄清路33巷56号前有事故，三民区瑶山街跟淮安街有事故。那至于像桃园复兴，我、哦、刚提到说桃113线双向1公里摊方没有办法通行。那现在时间是10:54了，等下10点也会帮各位汇诊完整的路况。是不是觉得呢？今天歌放的好少，主持人的话好多，不丢，因为台风的关系。没有什么事情比我们第一线哦的这个任务重要。事实上，为什么我们节目都是现场的，就是因为我们要必须给大家第一手哦，第一手最好的消息。好啦，听歌，这首歌来自杨乃文的《我给的爱》。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美上，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桃园的复兴区三光大桥往耶亨部落道方向200公尺处坍方，正用双向没有办法通行。台中的崇德路往环中路过进化北路外侧路树倒塌，正用外侧两线处理作业，后方车流目前算是正常。国道3号北上的193公里和美内侧是大反步掉落。台14线东向的 38.2 甘子林这一段路树倒塌，是单线双向通行。台3线 210.3 的南投市路段，成功三路与南岗三路口路树倾倒。台17线北上17公里龙井龙岗这段的慢车道号志灯垂落。台14线的草屯往埔里路树倒塌，单线双向通行。至于向南投的台16029线1.4到11公里地利至河流平变道，还有台21线110到145，就是草坪头到塔塔家，都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目前在新

竹县的尖石，竹六十线30公里处发生了路边坡的土石塌方意外，现场的树木跟土石是大量的滑落，塌方范围长14公尺，宽10公尺，造成路旁电线杆断裂倒塌，双向车道是完全受阻的，请务必留意。林口文化二路往南过信义路，路树倒塌，全线没有办法通行。台八线西行的7.6公里，东势竹子垂落影响交通，已经派员处理。最后，台南市北区稍早文贤三路217号有事故，以及高雄三民姚山街、淮安街有事故，苓雅区澄清路33巷56号前有事故。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雨季没有停过，大雨让城市排出长长车龙。在此提醒您，雨中行车请放慢速度行驶，能见度较差的时候也请点亮大灯。我是李佳薇，陪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爱在85°C 来自 Coco 李玟的歌声，时间是11:09，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台风是谁？它是巴威哦，巴威，巴威是中度台风。那它现在已经开始影响台湾陆地咯，所以现在后续强风豪雨的冲击主要就是在现在这一天。受到台风影响，台湾东部、北部还有马祖沿海地区需要留意长浪的影响。那现在刚好是暑假，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去海边哦，这个浪不是用来观赏的，它是会夺走我们的性命的啊。主要的强降雨是北部、东北部跟全台山区，那会有一些所谓的短延时强降雨啊，那这个呢，它就是说会导致积水淹水灾情的这种强降雨哦，所以北部、中部离岛地区跟全台沿海空旷地区都先做好了这个防强风灾害的准备。我想这个大家前几天就开始了嘛哦，注意像是招牌掉落、路树倒塌，那这个倒塌的状况都有跟大家说，大家真的就是避免外出。那个坡地灾害的高风险区，像是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还有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宜兰县跟花莲县，这13个县市山区比较容易会造成孤岛聚落地区，都要注意对外的这个道路通阻情形哦。所以我想这个预防性撤离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等到你真的被封在里面要撤离，它就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了。好，来呢，像是平林哦，我们新北市的平林这个粗窟里哦，粗窟里金瓜寮道路边进行边坡的复建工程。那么因为巴威台风的豪雨啊哦，所以怎么样呢，就是说针对金瓜寮鱼蕨步道7号出口的前后路段，目前都是进行交管的哦，都是进行交通管制，所以大家要留意。那刚提到的是这个金瓜寮的部分，这个相关措施都已经开始了。那像台九甲的 14.5 就是乌来区的这个拉卡路，还有北107线 2.2公里，这个地方就是旧的检查哨门口环山路的两处都已经实施了预警性封闭。那乌来的居民只进不出，所以呢，如果乌来的朋友你要回家当然没问题，但是我们暂时只进不出哦，所以如果你遇到道路崩塌全面禁止通行就没有办法过了。再来这个孝义里哦，孝义里检查哨今天是晚上昨天晚上9点之后就已经开始就是进行禁止通行的这个措施了。 OK， 好的。那么像台南的南区大同国民路口、国民路、南门路一直到南门府前路口都塞塞的，那这个地方堵到时速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 OK， 那像是在这个吉林街哦，汐止的吉林街2号疏散门哦，因为台风的关系已经关起来。然后台北市全市的疏散门跟月堤堤坡道都已经关闭了，因为台风的关系。台21线99.5核设路段路面有落石。好的，那这些资讯先提供给大家，希望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美好的一天。

0: 边。那现在也要听的这首歌叫做《台风世代》，来自阿拉西。
1: また会えるから。

来自台风时代阿拉西11:17，台二十一线新中横在99.5合社这一段路面的落石已经通知处理了哦。那么淡枪大桥在淡水河口有瞬间强风，所以呢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人行自行机车道哦，这一些主线，所以大家千万是不会过去。那这个如果说来往车辆是可以走关渡桥的啦哦。然后国道三号的新竹苗栗平均风力达到7级，香山快关的速限降为70公里，所以建议大型车改走平面。有的时候这个侧风瞬间也是会令人心惊啊哦！遇到侧风怎么办？我们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尤其是比较高的车子，对侧风感觉会特别明显哦。如果遇到侧风的话，要记得减速，不要想说风好强，我加速油门冲过去，那有的时候你就会导致你漂移的更严重。所以如果你遇到侧风，要记得减速，然后把你的方向盘紧紧的握在手上，你就可以 hold 住你的车，然后慢慢的度过这个强风。因为啊，这个老子说飘风不终日，骤雨不终朝啊，这个台风不会那么久，强风哦，瞬间强阵风，既然叫瞬间，那就是很快，但是很强，所以你只要挺过这一段，你就安全了，好不好？那关于哦，就是一些坡地比较容易致灾的地区，像是哪里？基隆市、新北、台北、新竹哦，还有像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高雄、宜兰、花莲这13个县市地区，都有发布坡地易致灾地区。这个是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发布，大家是可以上网去查的哦。那么大规模的这个黄色警戒哦，都已经有发布了，像是易致灾的地区，基隆是暖暖区、中正区、中山区跟七堵区，台北市是士林区、文山区、内湖区跟北投区，新北市是三峡区、乌来区、新店、平林、汐止、金山、石碇、万里、瑞芳区。那么桃园市是复兴跟大兴区，新竹市五峰、坚实、北埔哦，还有竹东、横山、关西镇。那苗栗的话是泰安乡、南庄乡、狮潭乡、卓兰镇跟大湖乡，花莲有秀林、万荣哦这两个乡，还有玉里镇，还有丰滨跟卓溪乡。那么宜兰的朋友像大同、南澳乡、苏澳、头城镇，台中的话有和平、东势、新社区，南投县有仁爱乡、水里乡、信义乡、竹山镇、国姓乡，云林有古坑乡。那么嘉义县有中埔乡、阿里山乡、梅山跟竹崎乡，高雄市的话有纳马夏区、六龟区、甲仙区、桃园区、茂林跟旗山区，这些都是刚刚提到的坡地易致灾地区。那么这些警示的部分哦，都是由这个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所发布的哦。那这些警戒呢，都是担心会崩塌哦，就是会有这个土石流的警戒。所以说，在这些地方的朋友啊，请务必做好一些这个撤离的准备。那如果说你已经得到了这个消息，一定要遵循的这个指示，不要就是固执铁齿，这个就是都是国家评估保护我们的方式。好不好呢？好，自己回答。好啦，那这个，所以哦，除了生命之外，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要送你这首831的《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神马都是浮云。大家知道这个网络梗吗？就是什么都是浮云，但是打字打神马哦，就是天神的神，马就动物那个马，神马都是浮云哦，就是一个口音的感觉。现在在这个台十四线东向的 38.2 甘霖落数倒塌，还有台21线的 99.5 零星落实在和社这一段。台南南区大同国民路口、国民路南门路、南门府前路口拥塞，平均只有20公里左右而。好的，那么就是说今天北部宜兰地区出现了风强雨大，最近八小时内累积的雨量已经达200毫米上下。监测未来六小时北部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所以大家要严防短时强降雨的致灾风险。那致灾风险是什么？就有的时候这个会突然间唰的就淹起来，所以如果说你家附近有这个排水口，你发现说它被树叶堵住或怎么样了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主动去把一些淤泥或什么清掉，在它堵起来之前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然这个差很多哦，这个整个水淹起来会泡到车、泡到门面、泡到家具，然后呢这个细菌就会很多，被泡到都会有这个污染、哦、然后清理起来真的都会是相当相当费事的。我想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在辛苦这件事情了。那么就是说雨可能、哦、就是说看这个外围环流有可能不会有预计这么大，但是风倒是会大哦，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特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

0: 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2: 慢慢说。

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你那里也在下雨吗？台68线东向的 17.2 竹东前路树倒塌，国一北上的110头份入口匝道也是有路树啊。国一的事故，头份南下的119.7外侧有事故，北上97.8新竹中线是保险杆掉落。那像台14线西行43.5北山这一段也是路树倒塌。台14线东向南投国姓乡38甘霖这一段的路树占用东向的全线车道。OK， 那如果说呢，你现在在这个警戒的地方，如果说有预警性撤离，一定要遵守这个我们的指示啊。不管说你今天是因为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这个通报，或者是中央气象局所提到的这个巨浪危险的地方，大家都要遵守哦。像是现在连江县的东引乡、南干乡、北干乡、举光乡都是路上警戒的，那今天都有危险巨浪的几率，你在任何的岸边都不要停留，千万不要到海边观浪。OK， 陈芳语的《放过对方》。

放过对方也是放过自己啦，你说对不对？现在台南的朋友，俊安路四段66号前有事故啊，俊安路哦，台68线东向17.2公务段正在处理竹东一之前的路树倒塌，今天路树倒塌是相当多的，国一北上的110公里头份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有路树倒塌，国一南下119.7头份外侧的事故，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了。新竹县五峰乡竹122线的38.3有坍方，目前双向没有办法过，位置是在五峰乡的竹122线38.3有坍方。同样是新竹的新埔呢，竹11-1乡道罩门这一段哦，哇，罩门这个罩是日照的照，照门哦，这个地方有土石流跟路树倒塌，双向没有办法过，那这个地方真的目前是竹11-1乡道的照门啊。那在台14线的东向南投县国姓乡38公里甘霖这里路树倒塌，然后一样是庐山这里西行的43.5哦，北山这一段路树倒塌。好的，有任何路况0800-001123。根据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资料分析，八位台风目前是中度台风，暴风圈略有缩小了，但是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陆地，像今天的影响都蛮大的，所以呢大家要提高警觉，像山区我们都知道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跟山洪爆发哦。那像低洼地区我们就怕淹水，所以怎么样呢，就是我们今天台湾各地的海面风浪都非常的偏大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从事相关的活动，非常的危险，浪没有什么好看的，因为这个你可能来不及看，他已经把你带走了，所以不要去看浪因为真的不知道是谁看谁啊，不要靠近海边啦，总之海边现在不是一个可以靠近的地方，知道吗？然后呢，卫福部紧急医疗管理系统的伤亡资料哦，现在比较多的是摩托车跟脚踏车的灾情，所以啊哦，就是大家台风天其实尽量都不要去骑自行车哦，不管是 U-bike 也好，你自己的脚踏车也好，尽量不要骑，其实摩托车也是相对危险的，台风天的这个事故是比较多的哦。那么再来就是说啊，你知道因为现在雨下很大，水库泄洪啊，有些朋友会觉得哇，平常看不到，现在可不可以我住在附近去看一看？不可以，不可以，拜托你不要去看什么水库泄洪，好不好？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安全，其他神马都是浮云啊！哦，所以确保你的安全，不要靠近水库，不要靠近有水的地方，没事不要出门，请你待在家里面，好好的吃东西，听景广，好好的看书哦，好好的喝你的饮料，好好的度过你这美好的一天，好不好？现在国一南下的363.8过顶金系统路肩有小客车故障，警告标示的车子有点太近了。为什么太近要特别说？因为如果我看到警告标示的同时也看到你的车，是不是代表这个警告标示跟你的车同时出现，警告标示就没有提前警告的作用了。所以你的三角警告标志哦，你车如果故障的抛锚的停在路边，你要记得把这警告标识拿出来，然后往后跑一段，跑个几公尺，10公尺、20公尺，诶，其实都算近哦，50公尺都可以，因为车速越快的地方警告标识要摆得越远，这样大家在速度很快的

状况下才有机会先被提醒前面有故障车，才能够保障你车子的安全。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的警告标识不能直接放在车后面哦，因为当车速很快的时候，看到的时候是来不及的。现在在崇德街，台北市的崇德街往研究院路的圣妈祠附近有路树倒塌，然后台88线西行的 12.9 万大桥内侧是有铁制品掉落。这首歌来自郑宜农的《醉红胎》。

0: 来读册嘛，真贤读啦，啊，真打拼，啊，会唱歌啥的，拢会晓的啊，真贤啊，真。
1: 啊，你看到我有欢喜无？
0: 有哦，真欢喜啊！啊，伊在温暖的啊。闽南一摆讲，你讲好做同的，啊，人讲反对讲。啊！你查甫囡仔哪会该号做查甫名？嘿，我不明盲啊你嘞！

什么东西明天会开，希望什么明天都开，好不好？希望台风离开，然后大家平安。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54.6乌七这一段外侧有轮胎皮掉了布绳哦，外侧有布绳，就表示说呢，其实很多朋友今天都还在工作，对不对？啊，谢谢，很辛苦，要注意平安。在乎你们的人最希望的就是你忙完之后可以跟你团聚，所以你一定要养足精神，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要吃饱，要穿暖，喝了酒不要碰你的方向盘，不要上你的车，千万不要吸毒，毒驾丁容忍，我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台二十一线双向的99公里南投新义乡和社这一段路边有零星落石，左营的朋友高雄胜利路跟莲潭路有事故啊哦。然后台88线西行12.9靠近万大桥内侧是有铁制品掉落。新竹五峰的竹122线38.3的摊方现在拖吊车是已经在现场的。

我想大家在新闻上也都有看到一些状况哦。那这个巴威的持续的强烈风雨啊，新竹县横山乡的内湾今天早上有边坡塌方哦。那就在内湾的中山街一段附近的内湾铁轨旁边，因为豪雨造成边坡的土石松动，大量的落石跟泥土滑落到铁道，所以其中一颗巨石直接掉落在铁轨上。好险今天列车因为台风停驶，所以也没有人员伤亡。那等到风雨趋缓之后呢，工程人员就会进场去移除这个落石，清理土石，然后再全面的检查轨道跟边坡的安全，确认完全安全没有疑虑之后，才会再度恢复内湾线的正常通行哦。我们知道这个落石不是说这么简单说啊，移开就好了。不管是路石还是土石，如果今天它伤到轨道，火车就没有办法过。大家知道，如果轨道有任何的问题，在火车的行进上都是绝对的危险。所以不管你现在所搭的捷运、高铁、火车，这些在处理、在磨这个轨道哦的这些人员，都是非常非常精细、非常辛苦、非常敬业的。所以让我们谢谢他。那也还好，在现在这个停驶的时间，真的保障到大家的安全了。所以虽然有很多东西停摆，也许你会感到不方便，但是令人感到欣慰的就是它真的保护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对不对？也许你在各行各业很知道这种感觉哦，就是说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在为大家好、可能在保护对方，但是可能造成了这个客户或者是想要来用的人轻微的不便，你就会得到什么？得到很大的客诉哦，就是跟你说啊，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你们这样子侵害我们的权益。可事实上真的是专业领域的人，或是你真正就是那个服务的人，你就会知道不是的，我们也希望你可以来消费，我们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双赢，但是有的时候麻烦到你其实是为了保障彼此更长远的安全。所以啊，有的时候这种体谅跟这种素养我想是相当必要的。那么等一下呢，在12点我们会来会诊完整的路况。现在要给你的是来自柚子的歌，如果有一天，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会想做什么呢？我们等一下12点，你要吃饭了吗？

中赏中午十二点整，我是张栋梁。中午了，工作一个上午，休息一下，前往幸福的下一站。尽管与我将幸福送给

十二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一线南下的54到54.5，过了桃竹县界，全线是树枝散落的。新竹的五峰乡12线到的38.3公里，因为落石坍方占用道路，现在双向都没有办法过。尖石乡竹60线30公里的地方也是边坡土石坍方，现场是土石跟树木都大量滑落，那这个坍方的范围长14公尺，宽10公尺，所以双向当然都没有办法过。那旁边的电线杆也是断裂倒塌了，那么请大家千万别避开这一段，因为双向完全是不能够过的。台东11线北上的154.6，乌七这一段的外侧轮胎皮还有布钩绳掉落在153.9哦，154.6跟153.9都有掉落物。国道3号南下158大甲地磅站的外侧是轮胎皮掉落。台14线东向69.5的南丰这一段路树倾倒，现在是调拨车道来通行的，那现在当然是派员前往了。高雄在左营的事故是胜利路跟莲潭路，还有前镇区复兴三路的位置哦。那如果说您在复兴三路是268号，小客车跟摩托车有事故。台88线西行12.9，靠近万大桥的内侧是有铁制品掉落。国一南下363.8过顶金系统的路间，小客车故障，警告标志摆得比较近，要提醒您，如果您遇到了类似的状况，车停在路边，警告标志请务必放得远一点，让后方行驶比较快的车辆可以提早的受到警示。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郎祖云。哎呦，落太易，路弯弯哦，看唔清楚样个山哦。记得打开你嘅台灯，保持你嘅安全。还有啊，落头前嘅菜，莫事都安全。人生做唔得过来一摆，抢生意死菜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我找你找了好久，无印良品的歌，12:09。摊方，今天好多摊方，看了真的是心里好难受啊。如果在我们家附近有摊方的话，处理起来有问题，交通受阻，路树倒塌，这看了哦，就会觉得哇，希望可以赶快复原，对吧？不过台风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地理位置就是这样，所以只要人平安就好。那现在台九甲的 14.5 乌来区拉卡路以及北107线 2.2、这个位置就是以前的旧检查哨门口都预警性的封闭道路。新埔、就是在竹11至一乡道罩门这一段沿路都有土石流跟路树倒塌，双向没办法过。五峰乡的竹12线 38.3 摊方，然后在这个平林啊粗窟里金瓜寮是进行边坡复建工程，为了因应八威台风豪雨侵袭哦，针对金瓜寮雨水步道七号出口前后哦，这个地方都已经实施了管制，所以说禁止通行。OK， 好的。那虽然说台风，我们还是要关心诈骗，超级怕你就算待在家也被诈骗的，好不好？如果说你上这个165打诈仪表板，就是内政部警政署的这个网站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在五月份的打诈成效啊，就是这个五月份呢的查获集团有1905人，四月份是2259人，比四月份少了37团354人，是不是代表诈骗集团变少了呢？希望是这样啦哦。那至于像查获县市最多的是台中市45团438人，查扣不法最多的县市是高雄2亿984万元，拦阻最多金额的县市是新北市1亿9280万元，这些全部都是大家的辛苦钱啊，我们一定要让自己避开这些事情。你知道在我们诈骗手法前五名是哪五名吗？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第二名假交友，是那种要你投资诈财的诈骗，第三名是色情应招，第四名就是假投资的诈骗，第五名是骗取你的金融账户，骗取你的金融卡片的诈骗，这些事我们都要放在心里哦。那么呢，关于一些最新的事件，我们来留心一下哦，就是说有没有一些事情别人遇到了诈骗的故事是什么呢？比方说在几个月前就有个人在社群网站 Tree 上面看到一个真友的贴文，那照片女生的照片就很漂亮嘛然后让他很心动嘛，所以啊他就想要认识对方留了言，结果对方就私讯他，他们后来就改成 LINE 聊天，每天都聊分享生活，然后彼此就已经越来越像情侣了。聊的时间越来越长呢，那这个当事人对这个女生越来越信任，就开始把对方当成生命中重要的人了，也没有怀疑对方。那在上个月底，这个女生就跟他分享了一个微短剧股权投资。诶，这是什么呢？他想说这个我也不懂啊，也不想冒险哦，但是因为对方这个女生已经像女朋友一样了就在鼓吹他，就跟他说不会害你啊，你要相信我嘛，这样子机会难得嘛，这样好。然后呢他就介绍了一个负责投资业务的联络人给他，那因为他信任他女朋友，也相信对方是为他着想，就联络了这个他提供的人，后来就数十万这样子慢慢的就汇过去了，就汇到一个指定的账户里去了嘛。然后对方就跟他说投资进度很顺利获利一直都是向上成长的，很稳定。他就在想着未来可以怎么样，沉浸在一些幻想的时候，突然警察打电话给他，跟他说先生，你最近有很多笔的汇款记录异常哦，可能是这个诈骗案件的潜在被害人，你不要再汇款了。那警察提醒他就越想越不对劲，就

问说，那这个你说的这个投资细节里面业务是什么？然后就问了对方，对方就一直没有明确回复他，他就发讯息给他女朋友，女朋友已读不回哦，后来就不读不回，这个女生直接封锁他了，根本就没有把他当男朋友，所以这一段感觉有可能可以变成美好的网恋就不见了，都是诈骗集团精心安排的剧本，你说是不是很难过呀？你不难过我都难过了，我觉得骗感情比骗钱还要令人受伤，更不要说骗了感情又骗了钱，这种人财两失真的不只是一个成语，它是一个发生在你身上你真的会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不要让自己遇到，也不要让你身边的人遇到，好不好？像这样子的诈骗状况，就是说当你在网络上认识一个不久的人就跟你讨论未来，然后又推荐你投资，他真的非常有可能就是假交友真诈财，你不要那么快信任这个人就把钱汇到对方的账户。你的恋爱关系才刚起步，你就立刻谈钱或借钱或投资，要提高警觉。当你发现银行或警方告诉你你有异常的汇款，你要立刻提高警觉，不要放在这个很远的地方当耳边风哦，要立刻停止交易，再次确认，你才不会扩大损失。不要去赌，不要个性那么好强，好不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因为不想认输，你才会继续的把钱汇出去，去赌一口气，觉得我是对的，你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的，结果还来不及证明，我们钱就没有了。诈骗集团呢，他们会先透过社群平台征友聊天，建立信任，让你误以为双方已经发展成恋爱关系，再跟你说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赚钱，来诱导你把钱拿出来，然后再安排另一个人当投资专员，负责收你的钱，办理投资，总之它是一个剧本。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是很难被提醒的啦哦。那这个他们恋爱角色又做得非常的像，跟你这个共同去规划未来的生活蓝图，会让你持续的投入更多钱。所以请你听到这边务必清醒，如果你现在感觉自己这段关系怪怪的，踩刹车好不好？你当然不需要贸然的就做出什么决定，因为你一定也做不出来，但你可以多多问一下你身边的人，或者是打给165，我想都是会有帮助的。好的哦，希望你平安。现在台八线的 23.7 白冷这一段路数倒塌，那像是在新竹五峰乡复兴区，刚刚提到有蛮多的摊方，像是花园村下比来道路水势湍急，溢出了桥面，已经封桥了，目前没有办法过哦，现在都有封锁线。台八线白冷这段路数是 23.7，复兴桃113线一公里摊方，台61线南下181福兴这段内侧是绑带掉落，新竹五峰的竹122线 38.3 现在摊方双向都没有办法过。这首来自邓福如的 You and Me, Me and You。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12:20，我们连线到的是小港机场的航员吴湘满，湘满午安。
4: 午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为您报告飞航动态。今天全台受到台风的影响，目前都是有下雨的天气。而在国内线班次的部分呢，今天在离岛的部分是全面取消的，包括在澎湖、七美、万安、金门、马祖、绿岛、兰屿各个机场，今天的国内航班为了安全起见都是没有飞航的。而在国际线航班部分，各机场航班取消的异动情形大致上都不太一样，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一个机场公告的时间还有班次为主。另外，在高雄国际机场的飞航动态方面，现在本场气温来到30度，能见度5000公尺。在今天国内线受到影响的航班，包括前往金门、澎湖、七美、花莲，在高雄机场都是没有飞航的。而在国际线方面，中午前的国际航班全面都是取消的状况。在下午的高雄机场部分，有一些零星的航班会回来，还有出发。原则上还是以各公司来统一的通知，包括电邮或者是电话来去通知各位旅客。以及高雄机场的官网也有公布今天下午到傍晚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班，欢迎多加参考。而在傍晚之后，根据台风的预报，在南部的雨势相对的都会增加，比早上更多，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出入的时候注意自身的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还有气象概况，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3: 谢谢，
4: 好，拜拜，
3: 拜拜。

大家不管你今天的行程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来跟着我说，安全。没错，安全第一。台十四线东向的43哦，南投国姓乡北山这段路树倒塌，所以部分车道都占用了啊。你知道种一棵树很不容易，一次台风哦，好多树就倒了，真的是令人难过。好，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86.2树林哦，路前有路树倒塌，台北市积水了，格致路这里237号路面积水了哦。台68线西行的16.4琼林之前路前是有路树垂落，台一线南下54到54.5公务段正在处理散落的树枝哦。那全线都有散落啦，过了桃竹县界，我们知道这个路面上哦都散落了树枝，在行车上去。

确实有的时候比较危险，小的树枝当然可以碾过去，但有的时候遇到大的，这个大家就是要注意，好不好？那么在现在呢，如果说你有什么路况，继续跟我们说。我们趁现在来签到一下，好不好？就是说这个我们刚刚在我们 Facebook 王晴 on air 上，今天早上节目一开始签到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时间再签到，因为今天台风太忙了。那我们从茉莉之后呢，下一位是 Fancy 哦， Fancy 在香港，对，祝福大家台湾平安，谢谢你。然后再来是传承，传承说瑞穗有焚风哦，现在还有太阳哎，真的还有太阳哦，只有焚风。OK， 再来是欣婷，欣婷说台风天待在家里最安全，没事不要乱跑。再来是静道，静道说大家要做好防台准备。再来是郑辉奎说如果要外出注意安全，对，但最好不要外出。再来是顺瑶说早安，玲玲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OK， 好，如果说你要来，我们的签到表是在 Facebook 汪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 就是汪晴广播中的意思啊。那么高工局北区分局说受台风影响呢，苏澳服务区今天便利商店只有开到下午六点钟哦，加油站暂停营业。那好消息是公厕跟停车场都还是可以使用，好，我想这个已经是相当便民了。先跟各位说，有的时候便利商店是大家最后的期盼，对不对？如果说便利商店没有开，我们会突然很错愕，想要喝东西，想要吃东西，都有一种打击的感觉啊。哦 ，OK， 好，等一下半点会来进警广新闻。那么新闻之前呢，我们来看看台六十一线南下181福兴内侧车道是绑带掉落，复兴桃113线一公里摊方没有办法过，新竹县五峰花园村下比来道路水势湍急，溢出桥面，所以封桥了，现场有封锁线。台八线23.7公里白冷这一段是路树倒塌，台十四线东向69.5南峰路树倾倒，占用了东向全线车道，目前是调拨车道的。国一北上122过头屋壁车弯是小客车停放，后方是没有警告标示。台十四线西行43公里路树倒塌，已经在现场处理。最新的是在新竹县横山乡竹61线道双向2公里都坍方。这首歌来自谷谷的《超展开》。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11号星期六景广午间新闻。中度台风巴威持续朝西北方向前进，暴风圈已经笼罩台中以北、南投、宜兰、花莲陆地。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戒，预估今天白天风雨最为剧烈，户外风险高，请民众务必要待在安全的室内。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气象署科长林伯东表示，巴威目前位在台北东北东方200多公里的海面上，正以时速20多公里的速度朝西北前进。中午开始到傍晚是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风雨威胁将来到最大。虽然强度略微减弱，但仍是中度台风的等级，暴风圈范围仍大，台中以北严防超大豪雨，其他地区也要留意豪大雨。
2: 气象署持续发布豪大雨特报，关注的区域就在于台中以北的山区是超大豪雨，另外北部地区新竹以北，还有宜兰的山区、南投的山区，以及刚刚提到的云林山区以及嘉义的山区是大豪雨，其他的区域今天也比较容易会有豪大雨的情形发生。
1: 雨势来得凶猛，新竹山区累计雨量已经突破300毫米，不少地区也超过了200毫米。云林、南投、嘉义交界受到地形影响，容易有对流停留，雨量累积得很快。不止雨量惊人，风势也相当强劲。气象署已经针对东半部、东北部、高雄以北、金马澎发出了陆上强风特报，对恒春半岛和兰屿发出强风告警，慎防14级强阵风。海面风浪大，呼吁民众勿前往山区、溪流、海边活动。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中台巴威越来越靠近，带来强风豪雨，已经造成全台36人受伤，并曾有13万户停电，疏散撤离达上万人。由于5个县市在下午将会达到土石流红色警戒，灾防中心也预请地方政府落实强制撤离。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巴威台风威胁持续，除了民众骑车外出受伤、路树倒塌、积淹水等灾情，巴威一度造成全台138000多户停电，经过抢修仍有44000多户尚未修复，其中以桃园、台中、彰化、台南停电最多。因为风雨加大，为了避免发生危险，各地方政府已经陆续撤离高达14000多人。

0: 另外，水保局目前发布全台有184条前世溪流达到了土石流黄色警戒，分布在5个县市的8个乡、55个村。由于下午包括了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和台中市等5县市10个乡镇也将达到红色警戒，应变中心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也特别提醒做好强制撤离疏散。
1: 今天、明天会发布5县市部分地区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请疏散撤离组及收容安置组落实督导地方政府把握白天执行疏散撤离作业，清楚掌握收容依亲或旅宿等安置资讯，以落实疏散撤离及收容安置应变作为。
0: 台湾沿海各地风浪偏大，灾防中心也要求相关单位持续警戒区的巡查工作，劝离观浪民众或从事相关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如果不听劝离，最高可开罚25万元。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防范八威台风带来的强风豪雨，今天国内线班机280班次全数取消，国际及两岸航线取消920架次，延误6架次。在海运方面，国内外共有116航次也全部停航。有关铁公路交通异动资讯，我们连线记者吴英妮来告诉我们。英妮请说。
3: 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午安。受到八威台风影响，台湾高铁今天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为每小时双向各发3班全车自由座。台铁也宣布西部干线及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全面停驶，非对号列车则是基隆到后里停驶、树林到花莲停驶。正常行驶部分包含南回线各级列车，以及彰化到潮州、花莲到台东及沙仑线区间快车，而后里到彰化间的区间快车则是机动性行驶。公路方面，在国道1号汐止及五羊高架道路、国道3号燕巢系统交流道以南，以及国五头城苏澳路段，今天的速限降低到时速70公里，并禁止大型车行驶高架路段，请用路人依规定降速，维护行车安全。另外，由于8号晚间震央位于花莲的规模 4.3 地震发生之后，山区土石松动，也提醒在台二线、台七线、台九线等26个省道路段有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此外，台61线、云林及台南路段有7级强风，开车要降低车速，小心驾驶。高工局提醒用路朋友，上路前要检查雨刷功能及胎纹深度，行车开启大灯，并与前车保持较长的跟车距离。遇到打滑时要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千万不要急踩刹车。当车速自然下降之后，就能让轮胎重新接触地面，恢复抓地力。以上是记者吴依妮带来最新交通资讯，现在把时间交还主播。
2: 谢谢英妮带来的最新消息。八威台风进入影响阶段，台北市气象团队最新研判，台风外围环流将会从北风变成西北风，平地最大阵风可能达到11级，山区上看14级，并且带来豪雨或豪大雨的状况。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八威台风正式登台，根据北市气象团队回报，截至上午，大屯山与文化大学均出现12级阵风，山区累积的最大雨量为109毫米。捷运公司也因轨道侦测强风，宣布停驶淡水信义线的圆山到淡水段，以及文湖线新北投、小碧潭以及猫空缆车暂停营运，并预先撤离士林区与中正区的山区住户。另外，气象团队预估下午将是台北受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段。市长蒋万安说，
5: 根据气象署以及我们气象团队的预测，接下来台北市将面临的是平地风力都可能达到11级的强阵风，那也有大豪雨等级的极端降雨，也就24小时累计雨量甚至来到390毫米。
4: 截至上午，北市已受理50件灾情，以路树倒塌、建物毁损及停电为主，所幸没有人员的伤亡。市长也要求密切监控士林、北投、内湖及南港等山区，一旦达到警戒标准，立即进行预防性疏散撤离。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在宜兰地区，风雨带来间歇性影响，有3名长者受伤送医，而目前全县有44条溪流列入土石流黄色警戒，县府和各公所不敢大意，已经预防性撤离457人，并且严密持续监控风雨动态。记者

0: 罗家慧的报道。
1: 宜兰县灾害应变中心11号上午召开工作汇报，虽然目前平地风雨不明显，但各地仍陆续传出零星灾情。根据县府最新统计，防台期间共造成3名长者受伤送医治疗。在预防性撤离部分，因应县内44条溪流被列为土石流浅势溪黄色警戒，县府协同乡镇市公所预防性撤离居民共457人，其中以大同乡英士村撤离286人，南澳乡碧后村也有115人，其余则分布在澳花村和五塔村。撤离居民中有25人入住公所收容所，其余432人则前往亲友家移亲。代理县长林茂盛强调，考量山区土石含水量和后续雨势，防台工作不能松懈，各单位持续保持戒备，确保民众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彰化地区受到强风及瞬间强降雨的影响，导致供电设备异常，曾经停电户数高达近9000户，目前还有700多户积极抢修中。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因应八位台风来袭，台电彰化区处超前部署，完成各项防台准备工作，加强设备巡视点检查，并且办临近线路树木修剪，避免树木断倒影响供电。业务副处长刘世亮说明，台风带来的间歇强风以及豪大雨，为彰化地区带来不少停电灾情。
3: 截至今天早上八点为止，那曾经停电户数是8713户，那目前尚有763户由人员抢修中，那763户主要集中在分园、园里及田中，那因为风雨持续中，那后续民众如果有停电，那也请通报台电1911。
2: 一旦发生停电事故，台电预请民众多加使用网络通报及查询停复电资讯，并且耐心等候。彰化区处将尽速派员抢修恢复供电，如果发现电线掉落和外漏，请立即通知台电处理，千万不要自行检视或碰触，避免触电意外。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在花莲，虽然已经列入八威台风暴风圈范围，但目前有风无雨。而维持红色警戒的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占总蓄水量的 75.5%。由于台风降雨预测时程延后，林保署将会持续严密监控堰塞湖状况，确保下游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上午八点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约1078公尺，距离溢流口高程还有8公尺左右，蓄水量已经超过385万吨，占最大蓄水量的 75.5%。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由于预测降雨时程延后，难以确定溢流时间，但一旦溢流可能迅速发生溃决，因此将严密监控堰塞湖变化，
5: 3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内它可能会发生溃决。那溃决的话，那个最大洪峰量可能在45分会到达我们林田山西宝桥这个地方。
4: 下游凤林镇万荣乡共撤离888人，马太安溪堰塞湖黄色警戒，预防性撤离光复乡1529人。另外寿丰乡、卓溪乡土石流全市区保全户预防性撤离，累计花莲全县撤离约4300人。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管制通行，建议大桥白天弹性开放，夜间封闭，西宝大桥预防性封闭，玉里赤科山产业道路禁止上山。花莲县政府提醒，花莲还在台风警戒范围，切勿前往山区、河川以及海边活动，确保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南市安南区有招牌被强风吹落，掉落在人行道，第三分局警方获报冒雨警戒，守护用路安全。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因应八威台风，台南11号停班停课，入夜后风势逐渐明显，雨也一阵一阵的下。凌晨安南区海淀路一段有招牌遭强风吹落，掉落在人行道，影响民众通行安全。三分局警方获报后不畏风雨，立刻赶赴现场。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7: 安南区海淀路一段有招牌遭强风吹落，掉落人行道，影响通行安全。原警获报后不畏风雨，立即到场警戒，拉设封锁线，并通报公务局尽速排除。

0: 速恢复通行安全。
1: 警方跟相关单位密切合作，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展现灾害应变效率跟守护民众安全的决心。台南上午有风雨一阵阵下，市府目前预警性封闭道路共三处，桥梁也封闭18座，预估午后风雨会更明显，呼吁民众非必要避免外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超标，台中地检署依法声押中联总经理余林聪，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坦诚涉犯登载不实等罪，没有羁押必要，裁定2000万元交保候传。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地方法院说明裁定理由，经法官讯问之后，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聪涉犯食品安全管理法、刑法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犯罪嫌疑重大，有羁押的原因，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命总经理余林聪2000万元拒保，并限制住居，在指定时间到警察局报到，以及限制出境出海8月。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4: 被告已经承认检察官所指犯罪事实，检警机关也已经掌握部分证人或鉴定报告等重要的证据资料，综合权衡国家刑事司法权的有效行使、社会秩序及公共利益、人身自由以及被告防御权受限制的程度等，认为本件如果酌定适当的保证金额，辅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限制的手段，应足以对被告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的顺利进行，而无羁押的必要。
3: 法官裁定交保，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聪亲友火速带着足额现金到场办理手续。凌晨1点多，余林聪快步离开法院，检察官不服，当庭依法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警方加强查缉被列为第一级毒品的伊托米酯，高雄冈山分局锁定一名林姓嫌犯，不但查获伊托米酯烟油烟弹，还一路向上追查，成功瓦解毒品供应链。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接获情资，发现52岁的林姓男子涉嫌贩毒，随即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经过多日搜证，掌握林姓犯嫌躲藏在男子区友人的住处。7月5号清晨，趁他和女友以及友人外出时，一举将人逮捕。芝坎派出所所长陈威杰说：“
6: 本分局日前接获线报，52岁林姓嫌犯涉嫌在高雄地区贩毒，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桥头地检署梁永军检察官指挥侦办，总计起获刚列管为第一级毒品的伊托米酯烟油、烟弹、海洛因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全案讯后，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林嫌因犯行重大，经检察官声押后，法院裁定羁押获准。”
5: 冈山分局提醒，伊托米酯已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贩售、运输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强力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铁路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张永维转任刑警第一年就破获诈骗、枪炮等重大案件，优异表现荣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他谦虚地表示幸运，并且感谢从警以来一路相伴提携的长官和同事。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铁路警察局前年破获一个诈骗集团，南下彰化捣破集团设在交流道附近的诈欺机房。当时才转任刑警第一年的侦查组张永维，靠着敏锐的办案嗅觉，溯源查办，顺利瓦解长期在中部从事诈欺机房的陈姓主嫌为首的不法集团。
9: 被害人是假求职到台北车站帮忙领了钱，然后面交。但是在面交过程中，查到其他共犯，不意间透露出他有个老大就是在做那个诈骗机房。后来大概收证在1-2个月，然后从那个干部手机另外查到他们机房的那种据点。
8: 现年34岁的张永维，高职和四技二专念的都是当时最热门的电子科系，但后来因没有兴趣往理工发展，在亲友推荐下决定投入警察行列。
9: 准备考试之后才大概知道警察大概干嘛，这样是个稳定的工作吧。因为我觉得对是非对错会比较感兴趣，那类似有正义感嘛，不好的事情应该去

0: 制止。
1: 七年前捷讯之后分发到铁路警察局，在派出所当起制服警察，刚开始处理一些吵架、偷窃等案件，可能因为经验不足，往往对执法尺度难以拿捏。后来慢慢对查办刑事案件感到兴趣，考上侦查所转任刑警，这才发现自己办案长处。
0: 枝微末节的东西可以去锁定线索，像诈骗，你要去看说讲了某几句话，之前去哪边玩之类，然后跟某人聚会这样子。进而去推掉说使用这个匿名账号的人就是现实上某个身份上。
1: 这位刑警新兵第一年就靠着侦办诈欺机房和查获枪炮案件，获得对上长官推荐，并且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
0: 一开始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是一直问之前的学长还有小队长，他们会比较细心去指导这样子。就是当刑警第一年就获奖，这么幸运可以刚好查到这些案件，那一路上也蛮多贵人去支持我，就是不会藏私啊，就是问什么都会肯协助我这样子。
1: 刑警办案常要面临危险，家人和慰问妻虽然担心，但始终给予支持。张永维期许自己学习更多侦查技巧，破获更多的案子。即使过去往理工发展的同学现在的薪资远远高过于他，但他自信也自豪地说，他正在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中央气象署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及豪雨特报，屏东县为强风红色灯号，有平均12级风或14级以上阵风发生的几率。另外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宜兰县、台东县、连江县为强风橙色灯号，局部地区有平均9级以上或11级以上阵风发生的几率。另外在降雨方面，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有超大豪雨，而北海岸、台北市、南投、云林、嘉义县、宜兰县可能出现大豪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要严防及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中南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28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9到31度，东部地区阴天31到35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2:5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来到节目的尾声了，等一下时间会交给 Kira。那么呢，巴威台风哦，今天是影响最剧烈的时候，请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那么各地的风雨啊都在持续当中，所以请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哦。各地方政府已经针对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而且并指全面的禁止进入，大家一定要遵守规定哦，千万不要进入警戒区。如果你违反公告擅自闯入，会依法举发，依据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最高会面临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以下的罚锾哦。所以台风天我们千万不能够怎么样，心存侥幸，因为你的平安就是你身边在乎你的人最大的期盼，你说是不是呢？那等一下1点也会帮大家汇整最完整的路况。台六11线北上280.3南昆山交流道匝道出口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节目最后一首歌要给你的是来自 K-pop 恋魔女团的 Golden。那么我们就明天见了 ，See you。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宏欣。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在高雄左营胜利路跟成丰路目前是有事故的，国三北上的75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小货车自撞分隔岛事故，国一北上194.8彰化系统内侧两台车事故，高雄苓雅的苓南街5号有事故，大寮区大寮路830号有事故，大寮区内厝路223号有事故，台61线北上280.3，南昆山交流道匝道出口有轮胎皮，国三北上的169.6中港系统的中外线两台车事故。另外像是新竹的五峰乡122线道的38.3公里，因为落实摊方占用道路。花园村下比来道路水势湍急，溢出桥面封桥，目前已经没有办法过了哦。那台八线的23.7，天伦新村站牌这边是路树倒塌，没有办法过。台三线东向132.3，苗栗大湖乡南湖路段摊方路树倒塌，占用南北全线车道。稍早国一南下的142公里过了铜锣，外线是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目前是逆向停放。最后尖石乡新竹的朋友竹60线的双向13公里纳罗路段摊方没有办法通行。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1: 午后Radio，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在这个台风天一路陪你到4点钟。希望现在呢，大家都是安全的待在室内哦，待在家里面。那假如说是执勤的同仁们呢，也是真的是辛苦大家了。但同时也还是要来宣导一下，因为台风巴威呢，现在越来越靠近台湾。那预计是今天的午后呢，是最接近台湾的状况。所以今天白天到晚上都请大家尽可能的待在室内。更重要的是，请大家务必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是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千万不要轻忽哦，因为呢，这些都是具有潜在危险的地方。那目前呢，各地方政府呢都已经有划定了大概700多个地方是山域的警戒区，那这些地方都是全面禁止进入的。假如说你真的是违反公告擅自闯入的话呢，依法呢就会被这个是灾害防救法的第55条规定哦，你最高呢可能会面临新台币50,000元以上跟25万元以下的罚锾，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哦，尤其现在呢还在这个台风的正中心的一个时间点，所以请大家一定为了自身的安全哦，比起刚刚讲这个罚锾，更重要的是你自己自身的安全跟你身边人的安全，所以麻烦待在安全的地方，不要前往任何的山区或者是溪流周边。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现在目前呢，看到在省道台一线回报南下66到67公里之间，这个是竹北前，这里看到很多的落石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所以说如果您现在真的有在行车会行经这一段的话，麻烦您提前的注意一下了吼。这是台一线南下66到67公里之间，竹北前很多碎石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另外呢，因为今天这个巴威台风带来的强烈风雨，所以说新竹县的横山乡内湾呢，今天早上是有传出这个边坡塌方的情形，所以位在内湾山中山街一段附近的内湾线铁轨旁边是出现了边坡土石松动，所以大量的巨石呢是滑落到了铁道上面。幸好呢今天是这个列车停驶，但是呢在这里是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心一下，内湾线呢现在呢都还在努力的移除落石跟清理土石，恢复内湾线正常的这个通行之前呢，这个是会另外通报的，所以请大家第一个一样不要前往这种边坡地带哦。然后呢今天呢也尽可能的待在家里面，然后呢做好防台措施，跟你心爱的人待在一起，这样子也会比较安全哦。好啦，讲到这些台风呢，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可是节目还是希望给大家轻松一点的感觉啦。一开始送上这首歌，来自冰球乐团的小可爱。

0: 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Icy Ball 冰球乐团的小可爱。时间来到下午的1:11，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和我们连线的是蔡问林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问林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天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大阵雨，气温26度，吹着290度的风，每小时的风速可以达到21海里。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南北干都是在下着阵雨。东部花莲机场目前多云时晴，但是临近有阵雨的状况，而台东则是小雨，可能会有焚风的产生。气温的方面，南北干现在29度，金门32度，澎湖30度，花莲31度，台东则是37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松山机场今天的国内航线全数取消。国际航线的部分，原定今日下午4:50全日空854飞往东京羽田的航班，会顺延至明日的2:50起飞。而其余的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全数取消。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民营以及军民合用机场总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有3800公尺长，可提供 G58A380 起降。第二名为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而最短的跑道为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目前只能提供19人座的 -6 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天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问林，拜拜。好，我知道呢，这个台风天哦，很多人的这个计划被打乱了，尤其呢，在这个我自己的社群上面，也确实看到蛮多朋友分享哦，因为来到了暑假，很多小家庭呢，可能都在这个暑假的开头就已经决定要来，规划一些旅游，所以说就被

打乱。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还是一样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思考，就是航班呢取消顺延，就是这些呢真的都是为大家的安全着想，所以说大家一样哦，在处理这些行程的变动的时候，跟客服呢他们在做沟通，请保持理性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看到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三号北上 169.6 公里中港系统，这里两部小客车事故解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是其他地方哦，请你先注意到国道一号北上 158.8 公里后里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哦。那目前呢，拖吊车已经到了现场，麻烦您行经的时候依然要多多的留心一下。再来台74线西向 14.4 公里，在北屯二路段一部自小客车自撞，目前占用了内侧车道，不过外侧跟中间车道目前都还是可以通行的，所以说呢，在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提前注意一下哦，小心的通行。再来看到几个预警性封闭的消息，首先看到台29线在011变道0-12公里，也就是纳马下到五里埔路段呢，现在都是处于预警性封闭的状况，请大家切莫走这边哦。更重要的是呢，真的请大家不要走山区哦，真的很危险。再来台61线呢，现在双向0-1公里，也就是淡江大桥，目前也是全线预警性封闭，请大家也是不要走这边哦，注意一下自己安全。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回报在湖山路一段12号附近哦，这里出现了路树倒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请大家哦，如果你今天真的必须要开车出门的话呢，行经到这一段麻烦你小心一下，这里出现了路树倒塌的情形。可是在这里真的是持续呼吁大家哦，千万千万非必要请你不要出门。然后呢，尤其刚刚其实都有收到很多的这种意外的通报，好多都是骑着脚踏车或者是骑着机车出门，在这种阵风型很大的这种天气呢，都请大家要多多的小心，尽可能的不要骑脚踏车跟不要骑摩托车哦。好，我们继续看到其他地方。首先呢，看到台29线持续通报回来 2.9-3 公里民生桥路段，还有 4.3-4.8 公里三明火路段，全部呢都是预警性封闭的。新竹线尖石乡竹61变道，这里双向2公里都出现摊方，导致无法通行。台27线在 11.5-23.1 公里之间中兴到大金路段，目前也是处于预警性封闭的，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好，另外看到的是在新竹县的尖石乡哦，受到这个台风影响，目前哦真的有非常多的路况，而且这些路况都是代表这些地方都不适合通行，请大家多多小心。尖石乡在竹60线双向呢13公里纳罗路段，这里出现了摊方，没有办法通行。8公里的纳罗路段，这里也出现了路面积水，也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所以麻烦尖石乡的朋友今天可以的话尽可能待在安全的地方，不要出门哦。竹62线双向在 19.4 公里梅花部落路段，这里路树也是出现倒塌的情形，请您格外留心。好，补充一下国道的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86.2 公里，这是竹林前路间出现路树倒塌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再来看到是新竹县的五峰乡，在竹122线道这里38.3公里，这里也出现了摊方，导致双向没有办法通行。桃园市的复兴区桃113线双向1公里处，这里也是出现摊方，没有办法通行。所以持续的再来宣导一次，今天麻烦大家不要前往山区，那当然呢也不要前往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刚刚呢报了好几个地方，尖石乡、五峰乡跟复兴乡，这些都是出现摊方的地带哦，所以说呢，其实各地方政府已经根据潜在危险地方划定了700多个是山域的警戒区，所以呢，其他这些地方都是全面禁止进入的。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是违反公告擅自闯入的话呢，你会面临到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更重要的是呢，除了罚锾以外，就像刚刚说的，我们在意的是你的这个人身健康，所以千万不人身安全。健康没有办法哦，但安全呢是请大家一定要自己保护自己的。好，再来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的 194.8 公里，在彰化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哦。好，但虽然说是放心通行，可是还是请大家

然后这个尽可能今天还是待在家里面啦，如果你真的必须要上路的话呢，再麻烦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车子的状况哦，避免呢在路上真的遇到了一些碍车的情况。好，再看到省道台21线在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这个地方呢也是处于这个预警性封闭的状况，请大家多多留心。省道台64线刚刚回报进来，东向在22公里中和一前外侧车道有树木掉落倒塌，请你多多小心哦。好，另外呢，今天在台北市区哦，这边也是要特别请大家多多的留心双北地区这个高铁跟捷运呢都是有一些调整的、哦、首先呢，高铁呢现在全线调整为南港跟左营站每个整点20分还有40分各会发出一班南下跟北上的各站停靠全车自由座的列车，当然商务车厢除外，但是呢请大家格外留心哦，高铁这里呢目前是调整成整点20分跟40分各会发一班南下或者是北上的车哦，请大家多多留心。另外捷运站部分呢，文湖线还有高运量的高架平面段呢全部都是暂停营运的，今天各路线呢只有地下段的这个捷运是会维持运转的，这是台北捷运的部分。那新北的部分呢，则是看到因为今天台风的风速已经达到停驶的标准，所以说淡海轻轨跟三莺线今天全部都会暂停营运，环状线跟安坑轻轨呢则是会视今天的整体的承载量还有风速的状况来调整这个风距哦。那平面跟高架路段呢，如果说遇到风速过大的话也是会临时的暂停营运，所以请大家呢随时的保持警觉，还有呢如果你真的必须要出外 通勤的话呢，多多的留心一下目前最新的这个捷运公告哦。那桃捷的部分目前是全线维持15分钟的班距，台中捷运呢全线目前是正常营运的班距大概是15分钟左右，再请大家今天如果要搭各地的捷运的时候多多留心一下这些措施的调整哦。好，另外看到其他的预警性封闭路段，首先看到台七乙线在1公里到 12.2 公里大埔到三民路段今天都是处于预警性封闭的，台20线在0到44公里梅山口到向阳路段今天也是预警性封闭，台八线在 116.4 到 184.5 公里官员到太鲁阁路段也是预警性封闭的情形，台20线的0到5公里93线变道秦河到复兴路段今天也是预警性封闭，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一下哦。好了，说到这个这么多台风的这个路况消息哦，所以呢现在还是一样维持今天的一个初心，希望带给大家稍微轻松一点的歌曲哦。听到这首歌是有点怀旧，来自超级男孩的 Bye Bye Bye。

然后这首歌来自超级男孩 Bye Bye Bye。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哦。要提醒您，现在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刚刚看到是台九线 227.5 到229公里之间万里西桥，这里提醒大家预警性封闭。台九丁线呢，也就是在这苏澳这一段呢，从2到17公里苏澳到东澳的路段都是预警性封闭的。台16线 1.4 到11公里，这个是地利路段到河流平路段也是处于预警性封闭的情形。台二十线呢，则是看到58.3到72.5公里甲仙到老农路段也同样预警性封闭。另外市区的部分，请大家注意到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中贵路，从中德路到富贵路这一段呢，现在双向都受到路树倒塌的影响，没有办法通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了。但请大家今天一样，在市区拜托拜托不要随便出门哦，尤其呢千万不要就是骑着机车跟脚踏车就跑出门了，因为真的收到非常多的通报，这个意外的通报呢都是骑着机车跟自行车。刚刚呢我来了电台的路上呢是坐车，然后就是坐小小客车这样子，然后落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外面，因为在小客车里面就是有一种岁月静好吗，可以这么说吗，就是比较安静一点点，但是我就看到外面的公车站牌就已经被吹得有点晃来晃去的感觉，所以呢就感觉蛮惊人的。但是呢可是这个时候呢有点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旁边看到居然有一台摩托车，而且它感觉是有点老旧的摩托车，它在我的旁的车子的旁边行进，然后那个阿伯的雨衣整个都被吹得鼓起来，然后我也感觉到它感觉有点晃，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说拜托大家哦，真的今天就算你在市区也尽量不要出门之外，更重要的是不要骑着脚踏车跟骑着摩托车就跑出去了，因为真的很容易呢遇到强阵风，你很难去 handle 你的这个你的摩托车跟你的这个自行车。好，来看到台一线北上 71.5 到71公里过了竹竹县世界，这里呢机车道出现了严重积水，请您多多的留心一下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延续刚刚超级男孩，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这首歌 Larger Than Life。

0: 公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拢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哥，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4: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嘞。
3: 对呀、啊，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4: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3: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4: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时间来到下午的1:3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237.1公里，在民间路段，这里回报说有事故发生，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同时呢，今天会一直在节目里面不断的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今天真的非必要，拜托不要出门哦。好，再来看到台一线北上的71.5到71公里，过了竹竹县市界，这里看到机车道有严重积水的情形，那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那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的话，

尽量不要骑机车或者自行车出门。最好的当然就是请大家都待在家里，可是呢，如果你真的有必要，比如说就像我们可能要出来执勤的人们，那你拜托我尽量的就不要用骑机车或者是自行车的方式，因为我们真的收到非常多的意外通报，很多是自行车跟机车哦。因为今天这个八威台风呢，它很容易带来突然的强阵风，所以你可能出门的时候你觉得平过还行，可你在路上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可以的话拜托大家尽可能的不要出门，那如果真的是必须要的话呢，尽量搭乘自小客车或者是使用大众运输了吼。好，再来看到在国道一号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是国一北上的 158.8 公里过了后里交流道外侧车道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拖吊车稍早已经到场，请你行经的时候多多的留心一下了。国道三号北上的74.7公里高原前，这里小货车自撞的情形，自撞分隔岛的情形呢，也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您行进的时候还是要多留一份心。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北上的182.2公里接近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已经排除了，所以也请您呢可以稍微放心，可是风雨大哦，现在各地呢可能都会看到很大的风雨的状况，所以麻烦大家如果你真的必须要开车出门，多多的留心一下目前的前方的车况，然后也请大家呢行经这种大雨的路段呢一定要记得打开您今天都要应该说今天各地应该都要打开头灯来做通行，然后更重要的是跟前车的安全距离麻烦要拉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吴宇凡的《大风吹来吹去》。

来自吴雨凡的歌曲，这首歌《大风吹来吹去》。现在你所在的地方呢，有吹起强阵风吗？不管怎么样呢，都希望大家哦，因为强阵风它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说，尤其在彰化以北的朋友们，拜托今天乖一点哦，待在家里好吗？好，来看到现在目前的状况哦，看到台三线在东向的132.3公里，苗栗县大湖乡的南湖路段，这里出现了坍方，而且路树倒塌，占用了南北全线的车道，所以这一段呢，暂时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相关单位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正在赶往处理当中，也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个路况消息哦。台十四线呢，目前看到西向的43.5公里，也就是南投县的国姓乡北山路段，也是看到路树倒塌的情形，占用到了部分的路段哦，这个车道都有占用到部分，所以说呢，相关单位现在赶到现场，正在处理这个路树倒塌的情形，也麻烦您今天如果真的使用到这一段的时候，提前的留心一下台十四线西向43.5公里，在南投县国姓乡的北山路段有出现路树倒塌的情形。另外呢，看到在今天哦，新竹县呢，尖石乡跟五峰乡都是属于这种山坡地多的这种乡镇，所以麻烦大家今天在这两个乡镇都一定要格外留心。不止这两个乡镇啊，其实如果你是处于你的家的位置是处于山区或者是临近山区，都请你多多小心哦。在新竹县的尖石乡呢，持续回报在竹60县30公里处，这里有发生道路边坡土石坍方的意外。那现场呢，包括树木都顺着这个土石大量的滑落，所以坍方的范围非常的大，到大概有14公尺宽，长14公尺，宽10公尺左右，造成呢路旁这个电线杆都是断裂倒塌的，双向车道完全受阻。再请大家拜托拜托哦，今天呢在尖石乡呢，如果真的必须要行车，麻烦多多留心一下，跟随时紧盯紧管哦，因为我们会告诉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那这则消息也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哦。另外在新竹县的五峰乡看到122线38.3公里，这里因为落石坍方的关系，现在这个地方也是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的。另外新竹县的五峰乡呢，在花园村下比来道路这一段呢，现在出现水势湍急的状况，已经溢出到了桥面，所以目前是封桥的状况，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现场呢是有拉起封锁线的，拜托大家乖一点哦，一定要小心，不要通行到这里来了。好，另外台北市刚刚回报进来是在大湖街158巷的27号前，这里出现了边坡树木倒塌的情形，也请大家格外留心一下。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3号北上的74.7公里高原前小货车自撞分隔岛事故的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如果你现在有需要行经到这一段的朋友呢，现在这一段是 clear 可以安全的通行，可是还是希望大家今天尽量不要在外面爬爬灶了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算是今天少数几个的抒情歌，来自李子森的《大雨要来》。

要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子森的《大后未来》，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哦。稍早的时候呢，在十二点多的时候，有看到呢，这个新竹县的五峰乡呢是有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那一直持续到呢刚刚的一点半左右，都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所以说呢，今天在新竹的五峰乡或是新竹县的朋友，都持续的留心一下，尤其呢是要特别小心这个强降雨或是强阵风的情形。更重要的是呢，请大家真的不要前往山区跟溪流附近活动哦。那这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看到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9公里新竹系统前，这里自小客车自撞，刚刚呢是撞到了这个外侧路肩哦，请你多加的留心一下，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请大家呢，今天如果你真的必须要开车出门的话，拜托多多的留心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哦，因为今天真的在 路上呢，除了就是本来路况的这些可能无法预期的状况，天气呢也是一个非常难以预料的，所以拜托大家今天呢，如果你必须要出门的话，多多小心一下好吗？好，另外在台北市呢，这个也是惊掉我的下巴，这个台北市在台北车站的东区地下停车场，也就是北平西路三号哦，现在居然停车场满场了，而且呢外线车道说有很多车在这里停等，导致后方没有办法通行哦。我就问大家今天为什么一直出门呢？为什么明明今天台北市也是有风雨的，所以说呢请大家哦，再拜托第一件事情，停车场满场哦，如果你是要去台北车站的朋友，不要停这个东区的地下停车场。然后呢更重要的是请大家哦，在停等的时候呢多多留心一下，不要就是影响到主线的这个路况哦，因为现在导致后方没有办法通行很麻烦哦。那通知相关单位呢是来帮忙疏导，可是呢也请大家多多配合一下，再请大家多多的小心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配合一下、这个我们常常在讲说防台的时候，在家里台风来的时候，你防台措施要做好吗？大家

那就是已经买了泡面啊，买了各种你平常想吃的零食呢。在台风天呢，可能大家会趁着防灾的采买，就会一次的大量购买。好，那但是呢，除了这个防台措施，那现在台风已经来了嘛？那台风来的时候，在家里可以做一些什么呢？像我刚刚就有看到我朋友就是在那个我们的群组 LINE 群组里面讲说，哇，幸好家里前一阵子有借了一套桌游回来，不然他就是想说小孩子在一直吵他说我觉得好无聊哦，今天都不能出去，然后就觉得好无聊好无聊。但是呢小孩还是很乖啦，就是还是没有就是硬要跑出门这样。但是呢就幸好家里有那个桌游，据说呢是让他小孩大概安静了2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们就是可以好好的玩桌游这样。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对耶，那假如说今天呢在家里的人呢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我觉得其中一个部分呢，刚刚我们讲说吃，就是你吃的开心嘛，开心吗，就是你吃泡面，有很多人是喜欢吃泡面的。然后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也是有买健康东西回到家里煮。那不管怎么样呢，都还是要请大家要记得在家里的时候，这种居家时间也是很可以做一些居家运动的。像前一阵子不是很红所谓的超慢跑吗？那在台风天呢，大家可能饮食上面假如说是吃泡面罐头这一类，是属于高盐高钠的情形。然后呢高盐高油高钠，然后呢大家呢不妨呢在家里呢可以一起找 YouTube 的一些影片，然后一起来动一动，让自己呢开心起来，身体舒畅也开心起来，同时也代谢掉一点就是我们吃的一些罐头食物泡面这里面的高盐高钠。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台十八线在下午5点钟开始呢，68.5到88公里，也就是福山到阿里山路段，还有呢7点过后呢，34到68.5公里，就是出口到福山路段，他们呢会分这两个时段来进行预警性封闭，所以在这里呢先来提醒给大家，就来听这首来自艾薇的《教练说的》。教练说台风天要待在家，可是呢还是要多多的动一动哦。

这首歌是来自艾薇的《教练说的》。你身边有健身教练吗？或者是你本人有健身教练，还是你本身是健身教练呢？不管怎么样呢，在这个时候呢，台风天的时候是不适宜出门去到健身房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在家里呢还是可以找到机会动一动吧，至少呢让自己也是伸展一下，不要一直坐在沙发上，成为一个沙发马铃薯，这样就不好喽。来，刚排出好消息，这是来自台61线北上280.3公里南昆深交流道路段，之前匝道出口有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被移开了。台68线西向的16.4公里在琼林前，之前路肩有看到路树垂落，现在同样也已经处理完毕。但请你要格外留心注意到，这是在台1线哦，台1线南下过了台88竹田端出口第一个红绿灯的内线车道，看到路面有出现几个凹洞，要请您格外的留心了。另外也是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台72线东向的14.5到14.6公里公馆下匝道路段，之前呢也是路树倾倒的情形，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所以你可以放心哦。好，另外国道请你还是要注意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99公里新竹系统前，这里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自撞，那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请你一定要多多的留心一下了。失血部分另外注意到的是，在新竹县的新浦镇，在汉坑路一段510号这里呢有看到路树倒塌的情形，马先爱掐力注意哦。台北市呢，这里有看到路树倒塌，这个地方呢是在台北市的大湖街158巷27号前边坡路树倒塌的情形，也请您多多小心一下。再来看到台北市呢，今天真的是跌破眼镜啊，这个在台北车站的东区地下停车场，也就是北平西路3号这里，停车场居然是满场的。那外线车道呢，因为有很多车在停等哦，所以导致后方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一再呼吁大家今天哦特别要小心，不要这么轻易的就出门好吗？然后如果呢你现在呢是在台北车站这里要等着去停车，麻烦也多注意一下哦，现在呢这个主线呢已经被影响到了，再麻烦大家多多的留心一下，尽可能不要再停到这个台北车站的东区地下停车场了。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呢，再麻烦大家如果看到的话再随时告诉警广咯。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奔》，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宇珍。有时候我们跟世界交手，虽然付出真心，却被说像一场即兴表演，但是也不必因为这样就隐藏自我，不妨用你觉得 OK 的方式轻松地做自己。提醒您，现在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南下99公里新竹系统前，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路肩，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一高架双向因应台风的关系，所以目前细武以及高武阳高架路段呢，速限降为70公里，而且进行大型车。而在国道3号南下86.2公里竹林前，这里路肩出现路树倒塌的情形，也已经通知。国道3号目前新竹跟苗栗地区因为平均风力已经达到7级，所以香山到快关路段呢，目前速限降为70公里。另外呢，建议大型车可以的话改走平面道路。国道5号也同样呢，双向因应台风来袭的关系，所以头城跟苏澳路段同样速限降为70公里，进行大型车。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过了台88的竹田端出口，这里第一个红绿灯的内线车道有出现路面坑洞，请您格外留心。台一线北上71.5公里，过了竹县市界，这里机车道严重积水，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14线在西向的43.5公里南投县国姓乡北山路段，这里路树倒塌占用了部分车道，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视觉部分要提醒您，台北市在北平西路3号台北车站东区地下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而且外线车道有多部车停等，导致后方无法通行，这个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另外台北市大湖街158巷27号前，这里边坡树木倒塌的情形，也请您格外留心。另外在新竹县的部分呢，看到坚实乡竹60线30公里这个地方发生道路边坡土石坍方的意外，那目前这个地方呢是完全无法通行的，请大家格外留心。而在新竹县五峰乡112线38.3公里，因为落石坍方占用道路，目前也是双向无法通行。在新竹县五峰乡的花园村下比来道路，这里水势湍急溢出了桥面，目前大桥是处于封桥的状况，双向皆无法通行。桃园市在复兴区，这里三光大桥往延恒部落道路方向200公尺处出现了坍方，目前呢是只能采单线的双向通行，也请您格外小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台风天一切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Salam sejahtera.
3: Xin chao.
4: Saya suka Taiwan.
5: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6: Sawasdee ka. Na pachuban di chan asa yu ti Taiwan ka.
7: I love Taiwan.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新著名新力量，我是柴红。在这里呢，我们想陪着您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著名朋友，听他们分享来到台湾后的生活挑战以及一路走来的心情与故事。如果你也喜欢听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生故事，欢迎每周五周六下午两点锁定景广的 FM104.9， 也可以到 IC 之音官网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新著名新力量这个节目随时收听。别忘了追踪订阅，一起把这些温暖而真实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今天的生活快报。对于许多外籍的新住民朋友来说呢，来到台湾生活上的头号挑战往往就是语言沟通。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侨务委员会近期专门针对成人需求，把非常受欢迎的官方教材来学华语重新升级咯，在网络上推出了全套的多国语言版，开放了免费下载，让大家呢在家就可以自主学习。这套课本最贴心的地方呢，是可以用学习者的母语对照教学。这次呢，不止首推了意大利、捷克和匈牙利语的初级教材，也针对越南、印尼、法语、德语和西语等语系推出了进阶的版本，让学习进度可以完整的衔接。里面的内容呢，非常贴近台湾的在地生活。我们已经把电子书的官方下载连结放在了节目的资讯栏，欢迎大家多加利用，也顺手分享给身边需要的朋友哦。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来宾是林秀春，她来自广东，嫁到新竹的峨眉已经有28年了哟。来，我们欢迎秀春。
1: 谢谢大家，我是客家人，泰家后来客家人，从广东梅竹嫁过来。
0: 啊，从广东什么竹？
1: 梅州
0: 嫁过来。有人说呢，适应一个新的环境需要很大的勇气，也有人说真正的融入是把异乡慢慢的活成了自己的故乡。秀春，你来到台湾已经有28年了。
1: 对，因为我小孩子已经也28岁了。
0: 已经有不少年头了呢。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你当年从广东嫁到峨眉，你的第一感觉第一印象还记得吗？
1: 哦，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从飞机降落下来，从我先生接到我的那一刻，我从北二高回家，我心里面想，我的妈呀，我从山里面再来到山里面，
0: 从一个山来到另外一个山。
1: 对，因为是傍晚，

0: 整条高速公路都是山，下来宝山的时候、
1: 哦、对，
0: 又是山峰路又是山、嗯、山下来村庄还是山。
1: 这个跟你之前有预期吗？你没有来之前
0: 我预期的结果不一样、哦、我想虽然是山，台湾呢应该是
1: 山清水秀，
0: 对对对，没有那么多山，比较容易看到有人家的那种感觉。可是我发现哇，到家门口的时候还不错，整片都是茶园。
1: 哦，所以你的家乡是也是种茶的吗？
0: 没有，我们家是务农，种水稻。
1: 啊，种水稻，哎呦，那跟茶园的风景截然不同、欸、
0: 完全不一样、
1: 哦、虽然同是山，有没有？
0: 我们那边是平的，因为我们那边是盆地，有点像那个南庄现在那个盆地、哦、四面山四面水，
1: 所以说四周看起来都是绿油油的，但是两边是绿的不一样，对不 对？当时来到这边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
0: 因为你一个人一定会不习惯，你没有亲戚没有朋友，然后你
1: 面
0: 对的是陌生的环境，连先生可以说都是陌生的
1: 啊，
0: 因为我们是相亲，亲戚介绍的，所以我们相亲15天就结婚了，
1: 闪婚呢、欸？
0: 对，
1: 哎，那走到今天真的是很不容易呢、欸。
0: 需要勇气。
1: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起你说的那个生活哲学，认真的过好每一天，让自己开心，
0: 对，
1: 然后把家人照顾好，
0: 对，
1: 这个是不是你是带着这样的信念，然后慢慢的走入这个家庭？
0: 其实刚开始因为没有恋爱，不了解那个彼此，我就跟我先生讲，只要你对家庭负责任、我就会好好的善待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不负责任，我可能会跑了。因为我们的婚姻是没有基础的，
1: 先来一个下马威。
0: 结果来到台湾，我发现务农的台湾农民太闲了。
1: 是什么意思？
0: 农忙是有季节性。
1: 所以你们那边没有吗？
0: 我们那边也有啊，但是平常会去打零工什么的、
1: 啊啊、就是农闲的时候，
0: 对，
1: 还要去做点别的，
0: 对。
1: 啊，这边农闲的时候就彻底就闲了，
0: 对。
1: 这个是跟你们家那边不太一样的地方，
0: 不太一样。
1: 嗯嗯。
0: 然后我发现，同样是客家人，我们那边的客家男生是蛮务实的，会帮忙煮饭带小孩。
1: 哦。
0: 然后我发现来到这边的客家男生，好奇怪哦，大男人主义太强了。出一张嘴巴让我觉得好压抑，又觉得好难过，这种生活怎么过下去，
1: 就是里里外外都要靠你一个人了、哦、
0: 出一张嘴巴太神奇了，
1: 所以一开始还是这些慢慢的要适应，
0: 一定要适应，
1: 要调整自己。
0: 对，
1: 那些周围的长辈或者邻居啊，一开始见到你都是大陆妹大陆妹这样叫你，
0: 一开始大家就很好奇，我是村庄里面第一个大陆新娘
1: 哦，
0: 就很好奇，也不问我叫什么名字，看到我就大陆妹大陆妹，我说哎、欸，什么事阿贝，或者是阿姨什么事，可叫了6-7年以后，他们才问我说，大陆妹很抱歉，我不是真的要叫你大陆妹，可是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说那我告诉你，我姓林，名叫秀春、
1: 哦、
0: 那以后你们看到我可以叫阿春也可以，叫秀春也可以，叫林小姐也可以。
2: 好，刚刚听到呢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秀春她的新著名的故事，但是在继续往下听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最新的状况哦。首先先来提醒大家，这个气象署呢刚刚发布了新竹县五峰乡的大雷雨消息哦，要请大家多多的小心，因为这种大雷雨消息就表示这一带呢可能会出现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而且呢可能伴随这个强阵风哦，请大家在五峰乡的朋友一定要多多留心。那另外呢有发布路上警戒，同样是大雷雨的讯息呢，是要请大家小心的是苗栗县的泰安乡跟台中市的和平区这几个地方，麻烦大家尽量的小心哦。也持续来提醒大家，今天这个天气真的不适合去到山边或者是山区或者是溪边哦，都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哦。另外呢我们看到在新北市的淡水区这里特别提醒，考量到淡江大桥位在这个淡水河口，很多呢可能会有这个瞬间的强风，所以说为了维护这个用路人的安全哦，所以首先呢目前都是封闭的状况，主线跟公车道都是封闭的，那另外呢人行跟自行车道跟机车道同样也都是预警性的封闭，所以要往来

0: 这个淡水八里间的车辆呢，请你改走这个关渡桥，不要走这个淡江大桥。好，另外呢，看到的是在新北市呢，也要提醒您，这个二重疏洪道，还有重新体外道跟树林干园道、莺歌的体外变道跟体外机车道，也就是板桥大汉桥到土城的陈林桥这一段，现在都是封闭的，请你提早来做改道了。台北市呢，目前陆续关闭全市的疏散门跟月体提拨道作业，所以也请您格外留心。新北市的汐止区呢，现在因应巴威台风的来袭，关闭的是吉林街内的二号疏散门，也请你多多的注意一下了。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台三线哦，在东向的 132.3 公里苗栗县大湖乡的南湖路段，之前说有看到坍方路树倒塌的情形，占用全线车道。那目前呢，这里的整个路的状况呢是已经恢复的，所以说您可以小心的通行哦。好，其他路况更新跟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但同时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今天可以的话，希望你不要出门去看路况哦，多多小心一下啦。那我们继续来听秀春的故事。
1: 然后后来他们就直接
2: 改口了，
1: 长辈远远看到阿川，阿川，
2: 阿川也蛮好记得啊，
1: 对、嗯、你出来买菜啊，你出来买什么、
2: 嗯哼哼
1: 哦、就觉得大家其实一直以来对我都很好，我就觉得还蛮感恩的。
2: 所以很多新住民刚到台湾的时候，其实最大的挑战是语言啦、文化啦、家庭关系啦。那你觉得婚姻中你来到一个新的家庭，你有什么最大的改变？
1: 棱角被磨平因为当小姐的时候脾气蛮大的、嗯、可能我觉得我是对的，我就跟你争到底。
2: 嗯嗯。
1: 可是你结了婚你不能这样子，因为你面对的是公公婆婆先生。
2: 嗯嗯。
1: 刚嫁过来的时候是大家庭。
2: 嗯。
1: 那大家庭更复杂。
2: 嗯。
1: 因为我不知道哥哥嫂嫂下一秒会有什么说法。
2: 嗯。
1: 所以尽量就小心翼翼的。
2: 嗯嗯。
1: 小心翼翼以后发现大家庭哦有点让我吃不消。也很想逃的那种感觉。不过后来啊，还好就半年而已，我回大陆以后回来就自己煮饭了，就自由自在了。
2: 你会煮饭是以前就会还是回去学？
1: 来这边学的。
2: 哦，来这边才学哦。
1: 对，我刚开始什么都不会，我婆婆直接就拎一只烟鸡叫我剁了。我说我不会剁怎么办，她说那鸡是死的，不会跑不会跳了啦，你就直接用刀砍下去，用力砍下去。我说砍到碎碎的怎么办，他说自己吃的没关系，所以闭着眼睛用力剁下去。
2: 哇，就这样开始了。
1: 对。
2: 哇，那这28年来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慢慢的学会了包容？
1: 应该是说跟环境、跟家庭、跟自己妥协、
2: 嗯哦、所以你说的那种磨平，你觉得是一种忍耐还是对婚姻家庭一种选择？
1: 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因为你结了婚、嗯、有了孩子，为母则强。
2: 哎、欸，你是公公婆婆看中的吗？
1: 相亲的时候是公公跟先生一起去、
2: 哦、
1: 可是是像隔壁的姐姐，下飞机的时候先看到我
2: 啊，
1: 啊，我不是相亲对象，所以我没有压力，公公问什么我就一直跟他们聊天、
2: 嗯、
1: 回答他们，
2: 嗯，
1: 然后就蛮愉快的聊了快两个小时、
2: 欸、公公觉得、欸、跟你比较有缘分。
1: 没有，公公就觉得说他儿子大我11岁，娶不到我。
2: 嗯，
1: 所以第二天看了隔壁姐姐以后，吴先生说还是昨天遇到那个比较好
2: 啊。原来是这样，还有这样一出。
1: 公公就打他的手，叮叮啦，再看几个啦，人家那么年轻看不上你啦。后来打电话问我，我也不肯。
2: 嗯，
1: 就一个礼拜一天相亲一个，到第八天他跟他爸爸讲，我还是喜欢第一天遇到的。
2: 哇，哎，那你先生算是对你一见钟情呢？
1: 可以这么说，可是我对他我没感觉。
2: 哦，慢慢就感觉了，已经28年了。
1: 现在是把他当成家人。
2: 对，那你先生投入到茶园工作啊，你呢？你是主要照顾家庭，你有在茶园工作吗？
1: 没有，茶园各自分担一半。
2: 哦，你也有分担茶园的工作？
1: 有。
2: 哇哦，那你就是家庭也照顾，然后茶园工作也帮忙。
1: 对，只有两夫妻，孩子很小。
2: 嗯嗯。
1: 然后公公婆婆跟我们。
2: 嗯嗯嗯。
1: 因为他旁边还有哥哥。两隔壁而已，我也不想让人家讲话，所以不会让我公公跟婆婆帮我做什么。
2: 哎，不过在这样看似平凡的生活里面，我知道你有一个很棒的兴趣爱好，就是你找到了一件真正让自己开心的事情，那就是摄影，是吗？
1: 因为太无聊了，乡下。我想，
2: 所以你的工作的时间跟先生是同步的，
1: 几乎是同步的、
2: 哦、只是各自做各自的。
1: 对，我多了一个煮饭、打扫、家庭主妇该做的一样都不会少。
2: 嗯哼哼哼，
1: 我想说我来这边孩子

0: 也高中了，我以前就很喜欢国画。
1: 哦，
0: 画了一段国画以后，我就发现说，哎，摄影还蛮不错的，就很冲动去买了一台单眼的相机。可是我真的是一窍不通。
1: 你是先买了再说？
0: 先买再说。
1: 嗯，
0: 一窍不通。但是我们那边一个好地方叫做三峰，三峰有个日出。日出很多人去那边拍日出，我就相机带着去。
1: 哦，你也跟着去拍？
0: 对，我不会拍，我就去问。那很多老前辈，
1: 嗯，
0: 退休的一些很喜欢摄影的前辈，
1: 嗯，
0: 我就问他们怎么拍，
1: 嗯，
0: 怎么用相机，他们都很好心、很耐心的跟我讲。
1: 所以你的摄影是这样一步一步，
0: 对对对对，
1: 摸索跟
0: 问出来的，
1: 跟问出来的，哇，太厉害了耶！
0: 所以我都很感恩，我走出去怎么，哦，大家好善良，我问了都愿意教。
1: 嗯，那你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张最满意的作品是在拍什么？
0: 我最喜欢的还是我们那边峨眉湖，因为现在有个
1: 啊，峨眉湖太美了，
0: 大佛，它有个建筑物，
1: 对，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云雾缭绕的时候，你在仙境里面那种感觉，很舒服，也很疗愈。
1: 嗯嗯，所以你都是会拍以峨眉风景为主的一些照片。哎，那我听说你到后面你的作品被邀请去展览，
0: 因为有拍一些乡土的，也有拍一些就是我们自家的茶园，所以峨眉天主堂的那老板也是很有心呐，
1: 嗯，
0: 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邀我的作品做参展。放在他们那边参展，我说好。
1: 真的，哦，他是怎么看到你的作品？
0: 因为同乡嘛，他也有关注新住民，
1: 嗯嗯，
0: 他好像在峨眉乡也是一个帮助新住民的团体发起人之一吧。
1: OK，
0: 后来我的一些作品就在他那边展览，再来弥勒佛院，因为我太空了，拍的照片都是峨眉湖，
1: 嗯，
0: 他们就邀请我可不可以去他们那边展览。所以他们几乎就没。
1: 所以这是什么团体？
0: 天恩弥勒佛院，它也叫大自然文化中心。
1: 哦，所以你经常拍那一块的风景？
0: 对，都有。但是我没有去参加什么摄影比赛，我单纯就是喜欢，
1: 就是爱好，
0: 爱好而已，打发时间。我不是说我要拿来盈利啦，干嘛的？我只是觉得我自己看到美景，
1: 只是疗愈自己。
0: 对
1: 啊。那听说你这些年也接触过很多就是像你一样远嫁台湾的新住民姐妹，是不是？也累积出很多的人生体会。
0: 我常跟他们讲不要比较，比较的话你会很痛苦，因为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1: 为什么你强调不要比较？
0: 因为我发现我的客人也好，我身边的人也好，一比较下去整个人就陷入一个循环的
1: 死循环
0: 循环的死角。
1: 嗯，
0: 走不出来。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去把一些很小的事情放大成一个自己围起来的方程里面，不断的在循环，不断的在放大，可是你又没办法去走出来。我觉得那样子太为难自己，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不要为难自己。
1: 我觉得你这样真的很好。既然客观事实改变不了，那我们就改变我们看事情的态度吧。
0: 对啊，
1: 对不对？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见了林秀春分享她从广东到台湾，然后又从茶园到摄影的人生故事。或许呢，他会说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好，但是在这28年的岁月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一位用真心经营家庭，用热情记录土地，也用行动活出自己喜欢的模样的新住民女性。那谢谢秀春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动听的故事，也祝福你未来永远是那么的闪闪发光。
0: 谢谢你们，谢谢，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柴红，新住民新力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拜。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刚听到的歌声来自 Aline 一直走。好，刚刚看到呢有一个最新的路况，先来提醒大家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1公里竹北交流道呢，中间分隔岛呢看到有一个行人误闯到这里，加危险哦，这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请你如果现在开在这一段的话，拜托多多注意一下，小心一下哦。这是在国一北上的91公里竹北交流道，稍早呢在中间分隔岛看到行人误闯的上来，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好，另外看到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0公里哦，这个新竹系统前呢外侧车道路树倒塌的情形同样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南下的110到111公里之间，这是新竹萧山路段哦，内侧车道看到有交通锥散落，也请您多多小心。另外台北市的这个是全园路221号前，则是看到有落石掉落，也请多多小心哦。也请大家今天哦，在各地如果呢现在有在下雨的话，拜托一定要打开您的车灯，然后注意好您的车前状况，没非必要呢，也请大家尽量不要出门哦。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陈世安的《心之所往》，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关注金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中度台风巴威目前正在北部海面上朝西北移动，过去三小时强度略微减弱，暴风圈笼罩台中以北、南投、宜兰、花莲陆地，持续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构成威胁。现在到傍晚是风雨最剧烈的时候。有关最新台风动态，我们连线给记者游柔纯，为我们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消息。柔纯，请说。
2: 主播，各位听众，午安。中度台风巴威路径呢是比预期来的北偏哦。目前中心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200多公里的海面上，正以时速20多公里的速度呢通过北部海面往西北的方向前进。虽然这个强度稍微减弱，但是暴风圈还是很大的，平均暴风半径有350公里，对台湾仍造成威胁。所以气象署呢持续发布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戒。今天中午到傍晚是风雨最剧烈的时刻。目前降雨的热区是集中在两大区域，第一个呢是北台湾，新竹和苗栗还有云林的山区累积雨量已经突破400毫米，而新北山区跟宜兰也突破了300毫米。第二个呢是南投跟嘉义的山区受到地形的影响，对流发展旺盛，累积的雨量也来到300毫米上下。气象署已经针对台中以北的山区发布了超大豪雨特报，新竹以北、宜兰还有中南部山区也有大豪雨发生的几率。另外也针对新竹山区还有苗栗的泰安、台中的和平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要留意致灾性短延时强降雨可能带来坍方落石及淹水的灾情。风浪方面同样也很惊人哦，台南以北还有东半部已经有十级强风，兰屿跟恒春半岛甚至还出现了14级强阵风，马祖也观测到6公尺的巨浪。气象署呢针对这个东半部还有西北部以及马祖这些沿海地区发出了巨浪告警，并对高雄以北还有东半部以及金马澎发出了陆上强风特报。预计今天晚上北部的降雨才会逐渐缓和，但中南部山区的雨势会持续到明天。至于大家最关心的是台风到底什么时候会离开，气象署是预估台湾本岛最快是明天的清晨脱离暴风圈，所以明天清晨有望解除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也请大家在台风期间要待在安全的室内，千万不要到山区、溪流还有海边活动，并锁定最新的气象资讯，注意安全。以上是记者游纯飞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现在把时间交还主播。
1: 谢谢柔纯的消息。巴威台风持续影响新北市政府最新研判，北侧山区的雨量预估会到500毫米以上，南侧更会上看800毫米。新北市政府因此预防性撤离了1677人，灾情也以路树倒塌等零星案件为主，目前并没有人员伤亡。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新北市政府表示，受到台风路径略往西北偏移影响，北海岸与东北角已经有11到13级强阵风出现，山区也有预估800毫米以上的超大豪雨，考量山区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风险，因此预防性撤离全新北市共759户1677人以及完成564名渔工的安置，希望将风险降到最低。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说，
4: 我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的灾情通报有大部分都是路势倒塌、围篱或是电线掉落，都是一些比较小的灾情，但是我们都在第一个时间处理，迅速的排除完毕。
3: 新北捷运公司也指出，受到强阵风影响，淡海轻轨与三莺线今天停驶，环状线及安坑轻轨则看风速状况

0: 调整班距或停驶。师傅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北海岸、东北角观浪戏水，如遇灾情可拨打1999110或119通报。经广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1: 受到八威台风影响，蔬菜的到货量大幅减少，不过台北蔬菜批发价格不涨反跌，今天的交易价格是比昨天跌了30%。农业部表示，明天开始会扩大通路，让民众都可以买到平价蔬菜。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最近因受到梅雨封面、台风等预期心理影响，台北市场蔬菜的批发价格突破每公斤50块钱，但今天因为到货量大幅减少了将近一半，使得批发价格反而下跌了30%。其中初秋高丽菜跌了15%，小黄瓜37%，牛番茄更跌了39%。农业部参事戴玉演说，
3: 今天交易量972公吨，相较于昨天1860公吨，减少的幅度有47.7%，那交易价格每公斤38.9元，相较于昨天的56.7元也大幅下降。那主要的状况是因为台风的影响，量减价跌。
2: 农业部表示，目前蔬菜滚动式仓储库存量大约6180公吨。先前六月底大豪雨发生之后，农业部就辅导农民及团体与全联等卖场共1200间门市设置了蔬菜平价专区。明天开始还会扩大通路，持续提供。由于云林等蔬菜主要产地到目前为止受损轻微，预估下周价量就会恢复平稳。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出油公司宣布，从13号凌晨0点起，汽柴油价格皆不调整。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29.8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1.3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3.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8.8元。
4: 警广气象站。
1: 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中央气象署发布海陆上强风特报以及豪雨特报，屏东县为强风红色灯号，有平均12级风或14级以上阵风发生的几率。另外包括北北基桃、新竹县市、苗栗、宜兰、台东、连江为强风的橙色灯号，局部地区会有平均9级以上或11级以上阵风几率。另外在降雨方面，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会有超大豪雨的可能，而北海岸、台北市、南投县、云林、嘉义、宜兰可能会出现大豪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要小心及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中南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28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9到31度，东部地区阴天31到35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但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即将迈入40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先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首先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1号北上91公里，之前说中间分隔岛在竹北交流道这一段有看到行人误闯，那现在没有看见了，他应该是安然下国道，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但请你持续注意到，在国道3号北上102.2公里新竹系统前，中间车道刚刚出现了这个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情形，请你格外留心。国三北上在46.4公里树林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情形也请多加小心哦。连续看到两则在国道3号上面这个自撞的情形，都请大家真的要多多留心哦。很有可能呢，大家现在在路上会遇到这个强降雨跟强阵风的情形，可以的话，请大家尽量就不要出门了哦。如果必须要出门的话，行车的时候麻烦您首先打开您的大灯，另外呢，麻烦跟前车持续保持好你的安全距离，同时注意好自己的精神状况。国道1号北上在桃园入口这里回报有看到积水，那这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所以您要多多的留心一下了。好，桃园市的杨梅区则是回报在秀才路207巷，也就是国一下方的涵洞，这里出现很深的积水哦，所以要这里是提醒您，可以的话尽量来做改道了吼，就不要行驶到这一段。还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非常感谢您的帮忙，大家当然也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尽可能待在家里啦。好，时间来到2:41，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特别单元，这个是和平守护者。
2: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3: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新城分局合欢派出所游建中所长来到我们的空中。所长好。
4: 大家好。
3: 今年3月，在秀林乡的富士村台14甲线37公里处，有一个国外来的女网红，她神色异常的独自坐在路边，刚好就遇到了合欢派出所员警的巡逻车。员警发现这名女子脸色异常的苍白，对方可能需要协助。今天呢，特别请所长分享这段感人的事迹。
4: 好，大约是在3月23日下午，当时已是傍晚的时候了。巡逻人员在台14甲37K处看见白姓女子骑着公路自行车，单车是倒在旁边的，该女子是坐在自行车旁。巡逻人员见到之后就立即上前，看到的时候，可能是外国女子，然后就用流利的英文询问她后，并关心，才知。她是英国外籍女子，这个英国外籍女子表示说已经无力再骑着公路自行车前往，看到她好像有点失温，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巡逻人员呢先巡视该女子有没有受伤，当下就将她载往派出所休息，然后告诉我这回事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边拿热茶，一边拿着暖暖包和暖气机跟食物就给她使用。
3: 哇，那个女网红她失温的地点大概是在海拔几公尺？
4: 37K 的话，五岭大概是3274。
3: 哦，
4: 台十四甲37K 的话，大概大于岭在往上大概200-300公尺。
3: 各位朋友，我们来想象一下，就在那个寒风刺骨的合欢山头，一个人孤立无援，身体不停的失温发抖，那是有多么的绝望。就在远景的巡逻车刚好在巡视山区道路的时候，他遇到了山上的这股明灯。哇，我真的觉得那真的太感动了。
4: 对，他大概精神恢复了之后，他就跟我们讲说他是拍摄骑乘自行车环游世界的世界网红这样子，所以我们才知道。
3: 那真的是太神奇了。那我也很想了解合欢派出所在山区，你们经常会遇到什么样的民众需要警察救援的？
4: 大概就是电话询问道路状况，或有没有地方可以住宿，或询问天气状况的可不可以上山之类的。还有民众需要就医啦，就是当中游玩的时候受到伤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

0: 协助打电话的119，或是说到派出所这边，我们这边也有简易的那个，只要是有受伤流血的话，我们这边都有那个药可以擦这样子。哦，
1: 就等于一个简易急救站就对了。
0: 是是是是是。
1: 那如果下雪或者是车子掉到边沟，你们也会协助？
0: 是的是的，包括民众的车辆故障啊，或是休息或饮水的提供这样子。
1: 哦，我们刚刚说外国人给的最大的回馈是感谢台湾警察，那当民众在寻求你们救援的时候，你们收到的最感动的礼物或者是感谢的话语？
0: 他们会送感谢状，还会送一些干粮又寄的这样。
1: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我们说合欢派出所是全台湾最高的派出所，负责长达35公里的山路，对吧？
0: 差不多呢，差不多来回要快100。
1: 所有的玻璃士大人就像山中的守护者，为用路人照亮前行的道路哦。那么我想最后再请所长来叮咛一下朋友们，走台八、台14甲线有没有什么应该注意的？
0: 要往山上的游客，无论是骑自行车、机车、自小客，应注意当季道路的状况几天后，因为山区气候千变万化了，上山的时候应该准备一些厚实的衣物、饮水及食物。行车前也应该先查看一下车辆的状况，及行经山路时应尽量慢行，注意安全。
1: 谢谢我们的所长。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下一次来到了台14甲线，看到巡逻的警车，也别忘了心里默默的对这些高山的守护者说一声警察谢谢，您辛苦了。远景好人好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好，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的和平守护者，讲到的呢是花莲县警察局的合欢派出所所长，他叫做游建中。然后呢，讲到呢，提到里面山区哦，大家在行车的时候，还有包括你可能是想要踩自行车，都有这么多的注意事项，就是在这种好天气也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当然，今天这种台风天，都请你拜托哦，不要前往到山区了哦，真的有很多的危险，潜在的风险。首先呢，真的是山区和溪流都请大家不要进行任何的活动哦，因为像各地方政府呢都已经划出了具有潜在危险的700多处山区的警戒区，那这些地方都是全面禁止进入的。但是假如你不听劝哦，而且违反公告来擅自闯入的话，来，这不只是危害到自己的安全哦，同时你还会吃上罚锾哦。这个最高呢会面临到新台币50,000元以上，还有250,000元以下的罚锾。所以说这真的很美合了哈、哦，你首先把自己的自身安全放在危急之下，那同时呢这个风险之下呢，你又还要再付一笔这个罚锾，所以真的是美合，就不如呢大家今天就乖乖待在家里，不要随便的前往山区。绝对不能前往山区、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看到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3号国三在北上的 102.2 公里新竹系统前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情形已经排除了。另外排除点在国三北上 17.8 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车道路树倒塌的情形同样接获排除，但是呢几个地方还是请您持续的小心一下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 46.4 公里树林前自小客车撞到外侧护栏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在台68线西向 16.3 公里这个过竹东一的路段有看到树枝散落，相关单位已经正在赶往处理中。而在新北市的芦洲区回报复兴路198号这里出现的是哇，这个铁皮掉在半空中的情形，所以现场双向管制正在处理当中，拜托大家小心再小心、哦、这个芦洲区这里复兴路的198号看到这个铁皮掉在半空中真危险、哦、而在台北市的全员路221号前这里也有看到落石的情形，也请您留心哦。现在来到了午后的时间哦，所以说呢，哎，这个各地呢，现在应该有一些地方来到了这个雷雨跟风速都是极大的状况。那这在这里要提醒您哦，气象署呢稍早在2点的时候发布的，首先看到新竹县的五峰乡大雷雨的即时报道，然后呢，一路呢预计会到3点31分哦。那在这一段时间呢，可能都会遇到这种短延时强降雨，而且是会导致灾害现状。

短延时强降雨，同样呢会伴随这个强阵风哦，所以说麻烦大家在五峰乡要格外的小心自身的安全。在苗栗县的泰安乡跟台中市的和平区也有接到这样的大雨大雷雨特报，那更重要的是呢，他们会稍微再延缓一点到3:41，那同样是会遇到这种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还有伴随强阵风的情形，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的小心。新竹县的北埔乡在竹37-1线3公里处，这里为了预防淹水还有路树倒塌这些情形哦，所以也有进行预防性的封闭，也要请大家多多的小心一下，这里都有在预防性的封路跟人车管制，请大家提前来更换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好啦，在这种天气之下呢，大家想必呢也是觉得啊，真的是有非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哦。来听这首歌，来自林宥嘉的《热血无赖》。

刚跳歌曲是来自林宥嘉的《热血无赖》，好来看到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台北市。之前说这个阳光街跟文德路22巷74弄口这里有出现树木倒塌的情形，那现在呢，路树周边呢都有拉起封锁

限，好消息是呢是不影响通行的，所以大家呢在这一段可以稍微放心一下。那另外呢还是要请您注意到的是，新北市的石碇区在106线到这里呢看到 52.7 公里路树倒塌的情形，导致双向无法通行，家里爱注意哦。那在国道三号呢，燕巢系统以南的路段呢，现在哦速限开始下降到这个时速70公里哦，并且呢现在禁止大型车来行驶高架桥路段，请大型车呢赶快改走这个平面道路哦。然后呢再看到台三线，要请大家注意到这是13.2公里哦，132公里，更正132.826公里，这是南湖二桥这边，因为八威台风豪大雨的关系哦，目前水位上涨，上游的集水区呢现在还在持续的降下豪雨，所以说目前呢有可能三点过后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请大家格外的留心一下，这是台三线的南湖二桥，目前还没有封闭，可是三点过后有可能会需要实施预警性封闭，大家呢在持续的追踪警管，我们会来告诉大家最新的这个封桥的状况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6.4公里，这个树林前还是要请你持续的小心，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呢还没有结果排除哦。好，另外在台北市的内湖路三段60巷，这里出现路树倾斜的情形，那请大家呢一定要配合现场人员的指示来做通行哦，多多小心一下，因为现在来到下午，这个强阵风的情形开始有增多的倾向，就是各地呢回报强阵风的情形有稍微的增多，请大家呢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哦，尤其是 有行驶到这些有路树的路段，一定要格外的留心一下了。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0到111公里，在新竹香山路段内侧车道回报有交通锥散落，台68线西向的16.3公里，这里过了竹东一是有看到树枝掉落的情形。那另外呢，在这个看到新北市的淡水区，一直要提醒大家哦，今天淡江大桥呢是为了避免呢这个瞬间强阵风影响大家的这个行车安全，所以主线跟公车道都是封闭不行驶的，同样人行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全部也都是封闭的，所以你如果要往来淡水跟八里之间，麻烦你赶快来改走关渡桥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迷先生的《小朋友》，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咯。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路树倒塌已经通知，而国一北上在桃园入口这里看到积水也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一高架双向呢，现在因为8位台风的关系，细五跟五羊高架路段速线同样降为70公里，而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国道三号南下110到111公里，新竹跟香山路段内侧车道看到这个交通吹散落的情形。国三北上46.4公里树林前，这里自小客车撞到外侧护栏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燕巢系统以南路段目前同样速限降到时速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国道五号同样双向哦，因应这个台风来袭的关系，头城跟苏澳路段同样速限降为70，并且进行大型车。省道部分，台三线132.826南湖二桥这个地方，因为豪大雨导致水位上涨的关系，目前呢是在实行预警性的封桥。台68线西向的16.3公里过了竹东一，这里有树枝散落。视觉部分，台北市回报在内湖路三段60巷这里路树倾斜，请大家配合现场人员的指示来做通行。新北市淡江大桥因为现在瞬间强阵风的关系，所以是预警性封闭主线车道、公车道还有汽机车道全部都是封闭的状况。而新北市的石碇区106线在52.7公里路这个地方出现路树倒塌的情形，导致双向无法通行，请您多多小心。在新北市的芦洲区复兴路198号这里出现铁皮掉在半空中的情形，现场是处于双向管制的状况。在桃园市杨梅区秀才路207巷国一的下方涵洞这里出现很深的积水，建议您提前来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阿明，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宽，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

0: 嚟兼。
1: 哦，这样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所诠释的《阴天快乐》。时间来到下午的3:1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阴天快乐》里面有一句说：“听阴天说什么。”今天这个阴天呢，要跟你说的就是不要出门，还在家里。这个台风天哦，已经来到了下午的时段哦，它是蛮靠近台湾的。那现在很多地方也开始出现了这个大雷雨的状况，麻烦大家呢，真的多多的待在家里。更重要的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到山区，也不要到溪边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6.4公里树林前，这里自小客车撞到外侧护栏的情形已经排除了。另外排除点在桃园市的复兴区桃113线，之前说1公里处出现了摊方，导致无法通行，现在摊方的状况已经排除。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你啊，这个呢是山区的地方，就尽量不要去哦。好，再来看到其他的路段呢，首先注意到的是台九甲线北上的1.8公里新店前，这里出现路树倒塌的情形，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而在桃园市的杨梅区，看到环东路150巷，这里同样看到路树倒塌，不过还是勉强可以通行，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哦。桃园市同样在杨梅区看到的是玉成路国一下方涵洞，这里是有积水的，建议大家呢赶快提前来做改道，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好，另外呢，清北市的林口区在文化三路2段112号外侧车道有看到路树倒塌哦，那同样已经通知，请你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啦。新北市的石碇区在106线52.7公里，这里路树倒塌的情形是已经导致双向没有办法通行，请你多多的留心一下，赶快。如果先必须要出门的话，提前来做改道了。台北市则是看到内湖路3段60巷这个地方路树倾斜的状况，请大家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继续看回到国道的部分呢，国三南下的110到111公里，这是新竹香山路段内侧车道有看到交通锥散落的情形。那现在呢，新竹香山苗栗这些路段呢，都看到是下着好大雨的状况，麻烦大家一定打开您的车灯。那当然，非必要的话，请大家就不要走，就不要出门了哈。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台北市刚刚通报进来，在中山路47号这个地方出现电线杆毁损的情形，马西爱卡利塞利哟。接下来这首歌曲呼应一下刚刚的阴天快乐，阴天快乐呢，同样也要末日快乐，来自李安东的歌曲。

从刚刚 Eason 的阴天快乐一路到尼安东的末日快乐，今天呢大家你不管在哪里，最好呢你是在室内，是安全的室内里面哦，然后呢是可以快快乐乐度过。刚刚讲到呢，稍早的时候也讲到说，这种台风天在家里有很多人呢就是快乐的大吃。然后刚刚呢我的朋友也有传讯息跟我说，哎，你要上班你要小心哎。然后我说哦没有问题呢，我都有就是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呢他就说他现在已经快乐的躺在家里面就是在追剧。然后我想说哇，这真的是台风天的标配啊，如果你是安全的地方呢，就是可以呢安然的享受这些你知道在家里的温暖时光。但是呢如果呢你今天是真的必须要出门的话呢，就麻烦大家紧紧的跟着金广哦，我们会告诉你最新的路况消息。同时呢如果你是要前往一些路段的话，可能都有些预警性封闭，所以要提醒你不能够走这些道路哦。首先看到的是新北市的淡水区呢，今天特别要请你注意到这个淡江大桥，因为担心是在这个淡水河口的关系很长会出现这瞬间的强阵风，所以说今天呢这个汽机车道还有自行车道人行道全部在淡江大桥上面都是封闭的，麻烦你如果是要走这个淡水八里之间的话，车辆呢一定要改走关渡桥，请大家提早来做改道了。省道部分台21线四公里附近哦，刚刚回报进来，这里有两个地方树木倒塌占据到了路面，请你格外留心一下了。而在国道1号北上的100公里，就是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也有看到路树倒塌的情形，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请你一定要多多小心，有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但因为它在国道上面是路树倒塌占用外侧车道，所以呢请你一定要提前的警觉。而且因为这一段呢现在正在下好大雨，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开启你的车灯，然后跟前车的这个安全距离再 拉得稍微长一点点哦。好，另外看到路树倒塌的情形呢，很多都是在市区，看到的是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三路2段112号，这里外侧车道是路树倒塌。桃园市的杨梅区环东路150巷，同样看到路树倒塌的情形，不过这一段呢目前还是可以通行的。台九甲线北上的 1.8 公里新店前也看到路树倒塌的情形，请大家格外留心。新北市的石碇区106线道这个 52.7 公里的路树倒塌情形是导致了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所以请你格外留心了。

台三线的 132.826 公里，这个是南湖二桥这一段，因为这个大豪大雨的话的关系，这个水位是持续上涨的，所以呢现在 三点过后呢实施的是预警性封闭，请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一下了吼。刚刚听到两首歌曲呢，这个阴天快乐末日快乐都是属于带一点摇滚的，然后一个是快节奏，一个稍微节奏慢一点点。接下来呢整个转变曲风，我们来听 Alan Walker 的 Alone。

来自 Alan Walker 这首歌 Alone。 好，来看到国三南下 86.2 公里树林前，这里路肩呢出现了路树倒塌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今天哦，因为在国道上面有几个路段呢都是达到这个封闭的高度，所以说呢现在有几个路段速线开始下降了。首先呢一直提醒您的是，在国三双向新竹跟苗栗地区呢，在这个地方封闭都已经达到了7级，所以香山跟快关路段速线已经降到了70公里，建议大型车呢你可以改，可以的话改走这个平面道路哦。国一高架呢同样也是受到台风影响，所以细武跟武阳高架路段同样速限降到70公里，而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在几个地方呢都要请您注意到，今天这个尖石乡、五峰乡呢都是很需要被注意到的几个乡镇地区。那这些地方呢都有收到这个塌方的消息。首先看到新竹县在尖石乡的竹60线13公里这个地方，纳罗路段是有出现塌方，8公里左右也是到纳罗路段有看到路面积水的情形。在竹61线到双向2公里则是看到塌方没有办法通行。竹62线的双向18公里则是看到塌方没有办法通行哦。好，另外看到是在新竹县的五峰乡，在竹122线38.3公里这个地方同样看到塌方的情形，占用双向道路导致没有办法通行。再补充一个尖石乡的路段，这是竹62线双向在19.4公里梅花部落路段，这里是出现路树倒塌的情形。在新竹县的新浦镇，这里呢则是看到在竹11至1乡道这里呢看到路面严重积水，2公里处这个地方是出现严重积水的情形。那另外罩门路段这个地方沿线都有看到土石流跟路树倒塌导致双向没有办法通行，请大家务必

提前来做改道了。再来，台北市持续提醒您，在湖山路一段十二号附近，这里是看到路树倒塌，同样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道五号也要提醒您，今天哦，因为也是受到这个八威台风影响，头城跟苏澳路段同样有降速线，来到了70公里左右，也是禁止大型车来做通行的。另外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中贵路，从中德路到富贵路这一段双向都受到路树倒塌的情形影响哦，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桃园市复兴区也是今天的重点关注的乡镇之一哦。首先看到这个富华道路5公里这个地方是有复建工程的土石呢持续崩落，没有办法通行车辆，所以呢三光大桥到富华道路这一段呢总共5公里左右呢，这里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都是封路的状况。另外在屏东县的太武乡，现在呢回报进来是屏106线双向从 1.95公里到 7.5公里，这是嘉兴部落路段到旧武潭部落路段都有在实行预防性的封闭，所以大家也麻烦提前来做改道了。今天路况稍微多一点点，主要都是受到今天八威台风的影响哦。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因为现在来到下午的时段也是八威台风预估呢会是最严重的时间点，也就是这个强阵风开始，然后呢强降雨也开始的情况，所以大家可以的话尽可能待在室内。最重要的是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或是溪流进行活动。那再度提醒大家，因为各地方是地方政府呢都有针对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划定了大概有700多处都是山域警戒区，所以说呢这些地方都是禁止进入的，没有任何的第二个可能性，就是禁止进入。那假如说你违反公告也不听劝就这样擅自闯入的话，现在呢是会依据法条来做罚锾的，最高你会面临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锾。所以说在这里呢再度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冒险进入山区，第一个就是危害到您自己的自身安全，同时呢也会伤到您的荷包。好，延续刚刚的这一首歌，来自 Alan Walker 的 Alone， 我们继续把这个电影的感觉往下走， GUSH 跟王彦威的合作《一个人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喂，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伊，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无人会当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时间来到下午的3:3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先来关心最新路况哦。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87.6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刚刚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多加留心。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7公里三重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情形马西爱卡里注意哦。今天呢，报道好几则都是跟这个自小客车自撞护栏有关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很有可能第一个呢是这个下雨的关系打滑，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可能是因为有遇到强阵风哦，那这个方向盘不好把持，那当然最后一个可能性可能是自身的这个精神状况，行车精神不是很好哦，所以不管怎么样，今天你在出门的时候会遇到的路况呢都是特别险阻的，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提前先关注好自己的精神状况，然后你真的非必要的话不要出门好吗？好，再来看到国道二号在西向的8公里，在机场系统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看到汽车零件散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好，另外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出口前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的情形，这个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了，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回报。另外呢，也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有一些路段呢这个风力已经达到一定的标准，所以说呢必须要来降速线跟进行让大型车来禁止通行哦。首先看到是国一高架在细武跟五羊高架的路段，全部双向呢都已经速限降到70，而且大型车是禁止通

行的。而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五号哦，国道五号双向也一样，头城跟苏澳路段也是一样，速限降到70公里，而且大型车不得通行的情况，请大家格外的留心一下喽。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石碇区，要特别提醒您，在106公里线的52.7公里路树倒塌的情形，导致双向没有办法通行，也请您多多小心一下。台北市的全园路221号前也有看到落石，也是双向没有办法通行的情况哦。

好，再来看到呢，高雄市行政区刚刚回前政区刚刚回报哦，这个是在梦时代的周边，看起来这里呢可能现在状况还好，但是呢现在居然看到的是中华路、凯旋路跟新发路一段呢，这一带呢全部都是车多的情形，而且路口有排队的状况哦。看来呢这个南部地区的朋友呢今天也还是一样把握了时机来出门逛街，还是提醒大家啦，可以的话尽可能待在这个家里面哦，因为呢是有时候看到说有可能呢晚一点的时候南部地区呢中南部地区也会开始出现强降雨的状况，但是呢现在反正呢就看到梦时代周边是车多排队哦，所以提醒大家呢如果要在这边停车的话呢请多多的留心一下哦。然后再来 台南市的新市区呢，现在回报国道八号桥下这个地方呢是有看到周边道路都在做运景性的封闭、哦、包括这个永救里长的常态永救里常态教养院旁边的旁农路农路这边全部有在进行运景性的封闭，所以台南市新市区的朋友再请多多的注意一下咯。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123，就在我在讲这一句的同时，国道一号又回报进来哦，国一北上的 97.8 公里过了宝山，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情形。好，就像刚刚说的，今天遇到这种自撞的情形真的偏多，因为今天在路上行驶遇到的状况会是非常的各种变化啦，反正呢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的小心，没有非必要呢就请你尽可能的不要出门哦。在这首歌来自黄浩庭哦，来听一些台语歌，这首歌《踮伫台南》。

来自黄浩庭的创作，这首歌《点在台南》。好，来看到现在的路况，台六十六线东向22公里，平镇三前，这里回报自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哦，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再麻烦您行警哦，一定要格外留心一下，一滴的加哈，他应该是遇到一些问题。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再看到的是台北市回报，民生西路往东，在中山北路二段前外侧车道出现路树倒塌的情形，同样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感谢热心听众。再来看到桃园市的中坜区，这里看到福州桥的这个地方封闭管制的情形，请用朋友赶快来提早改道，改走中华路，不然呢你在这里会被堵住哦。另外国道上面，国一北上97.8公里过了宝山，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情形，还有国一南下87.6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持续的小心。国一北上27.7公里三重前也有看到自小客车自撞，那还是撞到了外侧护栏嘛，现在掐力塞力吼。好，再来呢，在这个排除的好消息还是要带给你啊，这是台九甲线北上的1.8公里新店前路树倒塌的情形已经排除了，真的是感谢相关单位有很多辛苦的执勤人员在这个时间点帮大家排除万难，所以说大家哦，为了让他们的勤务可以轻松一点点，大家尽量哦不要出门好吗，就是不要再造成一些事故让大家忙来忙去了吼。好，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161.3公里大甲到月岭路段内侧车道看到一部自小客车自撞，阿姆哥幸好啦，后面内侧现在后方的这个车流还算正常，可是这也是自小客车自撞啦，所以就像刚刚呢已经提醒过大家的，今天自撞的情形在国道上面是蛮多的、哦、大概占了我今天报的大概 80%、哦、在国道上面都是自撞的情形，所以说呢今天在国道上呢真的路况险峻，因为不只是一般的路况，还有天气的因素，所以大家可以的话尽可能待在家里哦，非不得已一定要开上国道的话，麻烦你注意好自己的行车的整个精神状况，然后呢注意好车前状况，记得打开你的大灯。接下来自椅子乐团的秋胖几杯酒。

这首歌来自椅子乐团的《秋胖几杯酒》。好，来看到最新的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先报给你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7.8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情形已经排除。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61.3 公里大甲到苑岭路段，这里内侧车道也是看到自小客车自撞，不过还好的是后方呢这个车流是正常的啦，所以说大家可以稍微放心一点点。但应该说今天不管怎么样你开车都不能放心哦，因为今天天气的因素真的会影响你的行车蛮多的，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行车。好，国一南下的 87.6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而另外呢，看到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哦，这里要来提醒大家，这个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南港出口这一段路树看到倒塌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台北市这个纯旭工商往阳明山的方向上边坡呢发生了山崩，这里呢交通中断哦，请你赶快来做改道，加阳丢加阳丢，请你一定要多多注意。今天呢，现在这个巴威台风它的暴风圈呢已经接触到台湾的陆地哦，所以呢在以上几个地区呢，包括这个 中部以北这些地方哦，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心，尤其东北部、北部、东北部、中部还有全台的山区都要格外来注意一下这种短延时强降雨，那可能会导致这个淹水的灾情。那另外北部、中部、离岛地区跟全台的沿海空旷地区呢，都一定要特别的留心，赶快做好你们的，就是比如说待在室内啊，还不要在外面还爬爬灶。

然后呢，可能也要请大家，就像刚刚说的，我们今天报了很多这个路树倒塌的情形，所以非必要请不要外出，避免外出，多多小心一下。那台东呢，据说也有发生这个焚风的情况，所以说有点热。而且呢，刚刚也有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早上呢有些记者去采访台东的那个民众，然后就说今天早上有这个风吹沙，风不会刷啦，整个呢让他们出门采买一些菜的时候，整个眼睛无法睁开的情形，也是辛苦大家了。所以在这种天气状况特别严峻的情况，大家可以的话尽可能待在家里啦。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哦，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八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汽车零件已经排除，已经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在新竹县要请你注意到，这是竹71乡道双向 1.2 公里，这里出现了边坡坍方，而且也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导致这个双向的路段呢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个状况哦，真的是非常辛苦的这个整体的情况，所以说大家呢在这种日子里面呢，一定要多多的待在家里啦，非必要不要外出。稍早还看到新闻上面有写说，原来今天为什么刚刚会有出现这个台北车站的东区停车地下停车场满场的状况，原来这个天气还有人给我到台北车站那边去宝可梦的，好像是现场有一个特别的纪念活动跟抓宝吧，然后就看到那个新闻画面，就是好多人在那里聚集，台北车站的大厅上面聚集哈。好了，现在风雨变大了，大家赶快回家。耳边的歌声来自白安，我把你留在去年。

这首歌是来自白安的《我把你留在去年》。时间来到下午的3:54。我们首先呢要提醒你的是，在桃园市八德区哦，首先看到这个扶风桥这里已经封桥了，请用路朋友呢，如果你原本需要用到扶风桥的话，请改走广兴路。而在八德区的连城桥同样也是封桥，那替代道路呢，请你改走新兴路。桃园市中坜区呢，这里福州桥刚刚是扶风桥，这是在中坜区的福州桥。福州桥呢，这里也是封闭管制的，请用路朋友们，你可以的话改走这个中华路哦。

另外呢，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是来自台66线东向的22公里平镇三前，这一路间呢自小客车停放而且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请你依然要格外留心一下了。好，另外呢，在台北市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全元路221号，也就是全序工商双向哦，现在因为上边坡发生了山崩，所以导致这一段呢，现在交通是中断的，请务必提前做改道。那同样也提醒大家，今天这种突然坍方的情形呢，是很容易看到的，所以麻烦呢，可以的话，今天尽可能呢，不要出门哦。那假如说呢，你必须出门的话，也请你避免使用到山区的道路、因为真的是偏危险，偏危险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要汇入国三前，这里路树倒塌的情形也麻烦你格外小心一下了。好，再来呢，这里看到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一南下的 87.6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之前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嘛，那现在呢是已经排除了。好，再来呢要提醒您，今天呢几个路段呢在国道上面的路段，因为呢这个台风的关系，所以有速限降到时速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的这个措施哦。首先看到是国一高架的细武跟武阳高架路段，还有国三的香山道快关路段，以及国三的燕巢系统以南路段跟国五的苏澳路段双向呢都是速限降到70以下，还有呢禁止大型车通行，再请大家呢格外的留心一下这个措施哦。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邓紫棋的《新的心跳》，在这个邓紫棋的歌声里面跟大家说拜拜，最重要呢是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八威台风最贴近台湾的这个星期六晚上呢一定要乖乖的待在家里，好好跟心爱的人一起度过嘛，好好的休息。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大家拜拜。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3号北上161.3公里大甲到苑里路段，这里内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自撞情形已经排除，但请您持续注意到在国道1号南下台北出口这一段，全线都有看到路树倒塌的情形已经通知。国一南下在新竹系统出口前外侧车道同样看到路树倒塌。国一北上在27.7公里三重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请您格外留心。国三在南下的86.2公里竹林前路肩看到路树倒塌，同样已经通知。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2公里平镇三前，这里路肩自小客车停放，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市区部分，台北市看到存续工商双向哦，现在因为上边坡的路段发生了山崩，所以目前这一段是交通中断的情形，再麻烦大家提前做改道。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要汇入国三前，这里看到路树倒塌。台北市民生西路往东，在中山北路2段前外侧车道同样看到路树倒塌的情形。新北市在石碇区106线的52.7公里，这里路树倒塌，导致双向无法通行。桃园市八德区在福丰桥这个地方是封桥的状况，请用户朋友提早来做改道。而在八德区的连城桥这里有看到封桥，请用户朋友改走新兴路。中壢区的福州桥封闭管制，也请用户朋友们改走中华路。新竹县的新埔镇在竹崎一乡的双向目前看到1.2公里边坡坍方，而且路树倒塌导致双向无法通行，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台风天一切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深

金沙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下午的4:07，我是柚子。今天萨兰雅不在家，是由柚子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00。

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你过得还好吗？朋友们，这几天这个台风侵袭哦，如果说你正在开车出门的话，请一定要记得好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并且避免前往观浪或者是登山这一些户外活动哦，注意自己的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所以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啦，各地的风雨真的都在持续增强当中，那包含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有特别的呼吁，维护大家的生命安全，请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哦。那各地方政府也有针对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划定了大概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全面禁止进入，提醒朋友们哈，千千万万要遵守规定，不要进入警戒区。那如果说有违反公告擅自闯入的人呢，会依法举发，然后依据灾害防救法来面临最高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台风侵袭的期间，务必要做好防台的这一些任何的这个准备哈。那如果说待在家里的话，也要记得这个哈，就是尽量不要外出。那如果真的外出了，也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安全哦。4:09，我们先来关心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在台21线排除的好消息哦，是在双向的4公里树木倒塌的情况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喽。台7线目前双向在仁爱路段受到坍方的影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台7线双向仁爱路段目前没有办法通行，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另外是在台16线029线从1.4公里到11公里的地利路段，一路到河流平路段，这边正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东湖路119巷这个东湖国小旁，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我们通知。台北市的文林北路296号派出所路段也是路树倒塌的情形，现场有自小客车毁损的状况，原警正在处理当中。新北市的林口区在民族

读录216巷跟文化三路一段555巷口路树倒塌情形，我们也是通知。还有一个路树倒塌情形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国一南下台北出口处经过重庆北路这边，全线车道呢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都要麻烦您特别的留意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稍早柚子看了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官方网站资料显示哦，包含在全台各地其实都有发布豪雨特报啦。现在看起来哇，尤其是在新北市山区，还有桃园市的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云林县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豪雨或者是超大豪雨哦。应该说全台各地都要特别的严防这个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如果说真的有要外出的话，请记得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减速慢行很重要哦。那气象署也有针对新竹县持续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预计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也要麻烦新竹的朋友们留意喽。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Aline 跟信带来的《狂风里拥抱》，时间4:17。还有蛮多市区的交通情形要一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们哦。首先是台北市，台北市有蛮多路树倒塌的状况，包含在东湖路119巷东湖国小旁路树倒塌，以及文林北路296号派出所这边也是路树倒塌的情形，现场呢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也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另外在台北市旧宗路2段高速公路下方电线垂落，有一点点危险哦。好，如果可以的话，请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车前的动态。还有在台北市的消息是在台北市中山路47号，这边因为电线杆毁损的状况，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了。台北市的湖山路1段在12号附近呢路树倒塌，我们通知。因为这个8位台风来袭的关系已经有陆续关闭在台北市的疏散门还有月堤堤波道的这个作业正在进行中，所以还是麻烦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开车出门的话，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好，关心完台北市，我们关心的是在桃园市的消息。桃园市中坜区福州桥封闭管制，再麻烦朋友们改走中华路。八德区的连城桥也是封桥进行管制，可以改道行驶新兴路。桃园市的八德区福丰桥封桥的管制呢，所以也麻烦改道行驶广兴路。最后还有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富华道路5公里处，包含三光大桥到富华道路2.5公里，这边呢因为土石持续的崩落没有办法通行哦，全线车道呢全路段都是实时封闭的。市区部分还有在新竹县的尖石乡，目前竹62线双向路段19.4公里梅花部落路段路树倒塌，尖石乡的竹61线道双向2公里摊方没有办法通行，以及竹62双向路段的18公里也是摊方没有办法通行的。还有在竹60线双向8公里以及13公里的纳罗路段，这边有摊方跟路面积水的状况没有办法通行，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来，如果说朋友们你正在行驶国道3号，要提醒您哦，目前国道3号的包含新竹跟苗栗地区，哇，平均风力已经达到7级了，所以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是降为70公里，再麻烦大型车的朋友们改道行驶平面道路哦，留意安全最重要了。

好，接着呢还要关心的是在国道五号头城苏澳路段也是要麻烦您的速限降为70公里，并且大型车现在是禁止通行的，都是因为这个台风来袭的关系，都要麻烦朋友们配合。还有呢是在这个谢武高架以及五羊高架，这边路段也都是降为70公里，大型车禁止通行。省道部分，台14线的双向在这个86公里到92公里，以及94到99公里，从云龙桥路段一路到仁爱庐山路。

路段这边实施预警性封闭管制。台八十六线西向四到三点九公里湾里交流道外侧路肩有太阳能面板垂落的情形，哇，非常的危险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台七线双向十六点八公里仁爱路段受到塌方的影响，目前也是没有办法通行哦。来在台九甲线双向十四点五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以及北一零七线二点二公里旧检查哨门口，这边两个地方都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道路。那如果是乌来区的民众呢，是只进不出的哦。再麻烦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还有进行预防性封闭的是在屏东线，目前屏一零六线双向路段从一点九到七点五公里，嘉兴部落到旧武潭部落路段进行预防性的封闭。补充一个在台北市的消息，是台北市的全员路221号双向路段呢，上边坡发生山崩的状况，那现在交通是中断的，没有办法通行，麻烦您请提早的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来自梁文英跟罗时丰的时间到。

时间到，这是梁文英加罗时丰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报，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伸懒腰节目，时间来到4:25。好，提醒朋友们哦，这个八位台风侵袭影响，所以呢，如果说真的有要开车出门的话，请务必要放慢速度才安全。

全哦。那真的在开车的时候遇到强风豪雨，请记得要抓稳你的方向盘，并且开启大灯，放慢车速。那如果说有前车的话，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特别留意的是，你的前方可能会因为这个台风的强风豪雨有一些障碍物或者是掉落物，所以一定要这个保持好你的精神，好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哦。有一些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再次的提醒您，包含台27线 11.5 到 23.1 公里中兴到大经路段，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预警性封闭，台20线0到44公里梅山口到向阳路段也是预警性封闭，台7乙线1到 12.2 公里大埔到三民路段进行预警性封闭。另外还有几个路段包含台20线的0到5公里93线变道从清河到复兴路段，台20线79到90公里的宝来二桥一路到桃园区公所路段预警性封闭，台9线 227.5 到229公里万里西桥也有实施预警性封闭哦。另外还有台20线的 58.3 到 72.5 公里甲线路段预警性封闭，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4:27，稍等4:30会近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景广哦，拨打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imbaland 的日本，这首歌叫做《旋律解晶》。

0: 景广新闻。
1: 八位台风带来雨量持续累积，最新统计已经有88条前势溪流达到土石流红色警戒，全台并曾有超过20万户停电。有关八位台风造成的灾情状况，连线给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记者吕明宗。明宗请说。
2: 听众朋友午安。八位台风正处于最靠近台湾的时候，

0: 台风入夜之前呢，仍是风强雨大。根据灾防中心统计，台风已经造成全台共有87个人受伤，并有1400多件路树倒塌等大小灾情。 另外，全台共有17个县市部分地区发生过停电的情况， 一度有高达208000多户停电， 其中桃园就有5万多户， 台中和新北市也都有2万多户。 经过台电派员抢修， 现在全台还有1万多户还在停电当中， 预计深夜11点会完成修复。 而由于雨量持续累积， 根据最新一报的资料显示， 达到土石流红色警戒的已经有88条， 分布在新竹县五峰乡、尖石乡、苗栗县南庄泰安、桃园市的复兴乡、云林县的古坑乡、还有嘉义的阿里山乡及梅山乡这5县8乡27村。 至于有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疑虑呢，是在新竹县的五峰乡、尖石乡、还有桃园市的复兴乡以及苗栗县的台安乡这3县4乡5个村。灾防中心也特别预警地方政府呢，赶紧强制疏散撤离。另外，未来6个小时，包括新竹县的五峰、尖石，还有苗栗的南庄，都属于淹水一级警戒地区，民众要特别留意。 而在八位台风影响期间，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新竹县和苗栗县这4个县的沿海和狗地洼，还有容易淹水地区呢，也都是淹水警戒区域，要特别注意强降雨造成的挤淹水。以上就是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最新情况，我是记者李宗，将现场还给主播。
1: 是谢贤明宗。另外，民航局统计，截至下午2点，受到八位台风影响的国内外航班共取消了1220架次，其中国际及两岸航线取消922架次，延误6架次；国内线取消了882架次。至于明天12号，华信航空往返马祖和花莲的航班还是全天取消的，丽荣往返马祖也是全天取消。至于其他航班，则 会逐步恢复正常营运。八位台风造成台中4人受伤，预防性撤离超过2000人。市长卢秀燕呼吁，台风期间千万不要外出，避免遭到强风吹倒或是飞来物击中，以安全为第一优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主因关心各行政区灾情和应变情形，包括大甲区缆线掉落、新社及东社地区路树倒塌、太平区土石流警示区撤离及收容安置等状况。全市预防性撤离超过2000人，其中以和平区最多。目前已经造成4人受伤，他慎重呼吁留在室内防台，不要冒险外出。
3: 这4位民众怎么受伤呢？有一位呢是骑脚踏车外出被风吹倒都受伤了。 那另外一位是骑摩托车外出被飞来的砖头打到受伤哈，那还有一位呢是坐在这个大牌旁边被树上哈飞来的树干给打伤，那还有一位呢是他是果农，他外出他的果园去整理的时候受伤哈，可见这4件都是在户外受伤哈。
4: 卢市长说明，截至目前，全台中市曾经有8570户停电，已经有6974户恢复供电，仍有1000多户持续抢修当中。他特别感谢台电同仁冒着风雨投入第一线的抢修，希望尽速恢复市民正常生活。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今年再升级，除了在邮局和农渔会之外，首度新增35家本国银行可以直接转账，预计超过59万名长辈受惠。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今年符合资格的55到64岁原住民，以及65到89岁的长辈，每人可以领取1500元；90到99岁可以领取5000元；100岁以上人瑞则可以领取1万元。社会局表示，考量到不少长辈没有邮局的账户，或希望使用平常往来的银行，因此今年扩大提供35家的银行转账选择。
6: 减少民众为了领取礼金，还得另外开户或来回奔波。高雄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威凤说：“今年新增35家本国银行可以办理转账，让长辈使用自己熟悉的账户就能领到礼金，不必特地再开立邮局账户，管道更多元、更便利长辈领取。社会局希望透过更便利的服务，让长辈领取敬老礼金更安心、更省时。”
5: 社会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或家属，把握7月底前完成申请，就能在10月2号起，透过指定的账户轻松领取重阳敬老奖金。

0: 享受更便利、更贴心的敬老服务。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赖兴国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的话，台风的位置是在台北的在北方海面，未来的话会逐渐的远离台湾的，但预计的话，在今天的深夜，本岛就会有机会脱离暴风圈。到了明天的清晨到上午之间，在本岛的沿海也会脱离到暴风圈的范围，所以明天的话，台风就会逐渐的远离。整体来说，风雨会逐渐的趋缓。不过风场这时候就会转成西南风，所以明天的话，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依旧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其实之前在中南部山区也要留意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至于说在北部还有一些地区，也会有一些不定时降雨的机会，不过空档的时间会比较多。至于说在花东地区来讲的话，明天的天气就是以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为主，不过也要留意说在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大雨发生的机会哦。那整体上温度来说的话，明天随着台风逐渐远离，有一些阳光露脸之下，所以明天的话温度就会有回升的机会哦。下次在北部还有中部地区来讲，明天的高温有机会会来到33-34度，南部地区来说的话，高温也会有32度的温度。至于说在东半部来讲，大概是在30-31度的高温。明天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要提醒的是，虽然明天台风逐渐远离，不过沿海的话风浪还是比较偏大的。特别是在明天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海面，依旧还是会有长浪的发生哦。所以明天，明天在沿海活动的话，请尽量避免在沿海活动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的4:4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伸懒腰节目现场。今天伸懒腰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点钟。好，不过今天呢，因为台风侵袭的关系，还是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哦。目前这个8位台风的位置啊，大概是在台北的北北东方。那路上的警戒又包含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彰化、南投、马祖。都是要严加戒备的。如果说非必要，请千千万万不要出门啦。那如果说现在真的是有一些必要的一些工作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需要出门的话，也请记得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安全哦。遇到强风豪雨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抓紧您的方向盘，并且开启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很重要。放慢车速，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再加上现在这个强风豪雨嘛，可能会有一些的障碍物或者是掉落物，你都要特别的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那因应台风的关系呢，有一些路段现在速限是降低到时速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行驶的哦，要改到行驶平面道路的，包含在国道1号的汐5高架、5阳高架，以及国道3号双向香山到快关路段，国道5号的双向苏澳路段也是速限降为70公里进行大型车，好，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那我们就关心一下在国道部分的消息咯。国道1号北上45.8公里林口 B 前的路段传出自小客车自撞边坡的事故，我们通知。国道1号北上101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路树倒塌。那两个排除的好消息，稍早国一北上的27.7公里三重前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已经截获排除。在5阳高架北上60.2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事故也是接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好，另外呢，在台7线的部分呢，稍早双向的16.8公里仁爱路段因为坍方的影响没有办法通行的。那稍早呢，我们已经接到最新的消息，是现场还在处理中，不过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台7线双向的16.8公里，请一定要留意现场处理人员的安全哦。台84线东向16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4道3.9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呢有太阳能面板垂落的情形，我们也是通知。另外呢，在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加路段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台16线的1.4到11公里，从地利路段一路到河流平路段，也是实施预警性封闭。还有预警性封闭的路段是在台14线的双向路段，从86到92以及94到99，云龙桥一路到仁爱庐山路段呢，这边都有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管制哦。所以要再次提醒朋友们，请您避免前往山区、河边、海边从事观浪这些户外活动哦，非常的危险哦。那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有持续的呼吁啦，为了要大家就是要保持这个自己的安全部分，请尽量在台风期间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那地方政府也有针对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划定大约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全面禁止进入，提醒朋友们请一定要遵守规定，不要进入警戒区。好，接着我们要关心的是市区部分的消息了。在新北市的3重区台1高架往台北，从忠孝桥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部重型机车牵行当中，我们通知相关单位。桃园市的8德区扶风桥目前呢是封闭禁止通行，再麻烦朋友们改走广兴路。同样没有办法通行的还有在8德区的连城桥，也是封桥，麻烦可以改走建国路。桃园市中立区福州桥封闭管制，麻烦朋友们一样改走中华路会比较顺畅一些。
桃园市的复兴区有没有办法通行？

行的路段是在桃113县道 0.1 公里，因为道路坍方的关系没有办法通行，我们已经通知了。新北市的补充，在金山区的中山路往基隆的方向，经过中心路口这边号志灯有红灯常亮的情况，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是什么样的情形哦。新竹县的新埔镇在竹71乡道双向路段，从 1.2 到3公里，路树倒塌跟坍方的关系没有办法通行。嘉义县阿里山乡目前嘉129乡道的 27.5 公里处实施封闭管制。好，因为这个中度台风八威的影响关系，还是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哦，如果说你所在的区域真的遇到了大雷雨的情况，好，那刚好也是在正在开车的情况的话，也要记得放慢车速，握紧您的方向盘，开启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道三更。

这是来自冰球乐团跟宋云桦的歌声《不小心》，时间来到4:51。提醒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在135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内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再加上现场呢，内侧车道、中间车道都有很多的散落物。那自小客车的车主是下车在指挥当中哦，非常非常的危险。再加上现场下着大雨，麻烦您经过国三北上135公里西湖服务区之前，请小心避开内侧车道。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1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侧车道路树倒塌的情形，我们也是通知经过的时候留意哦。市区部分，在高雄市的新兴区民族二路以及中正二路口传出有事故的状况，好，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再次提醒您，因为八威台风的影响，有一些路段呢是速限有降低到时速70公里，包含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武阳高架，以及国道三号的双向香山到快关路段，国道五号双向苏澳路段也是限速70公里，并且大型车是禁止通行的。

另外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哦，今天的下午呢，内政部有这个最新的指示，包含现在八威台风的暴风圈，虽然已经缩小范围了，但是台湾都还是在警戒区的范围之内啦。特别呼吁大家避免外出，如果说真的有要外出的话，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西边河边这些高危险的地方，都千万不要前往，留意自己的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也请您一定要务必的遵守相关的规定，不要进入政府公告的警戒区域。如果说有违反这个公告，然后擅自闯入这个警戒区的话呢，会依法举发，然后依照这个灾害防救法，面临新台币50,000元到25,000元的罚款哦。所以朋友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留意自己的安全。好，安全我们永远都要摆在第一位哦。补充一个市区的消息，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目前桃一二线道双向路段在流霞路50号，因为台风的影响没有办法通行，一样麻烦朋友们留意。

好，柚子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哦，目前呢还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会一直持续到五点钟的，是在新竹县，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哦，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来，如果说在台风天的时候真的啊有事情必须要出门的话，请记得要放慢车速，遇到强风豪雨记得抓紧您的方向盘，并且开启大灯，然后要放慢车速，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因为强风豪雨的影响哦，你的这个车子前方有可能会有一些障碍物、掉落物，所以请您一定要这个啊打起精神，好看清楚前方的道路，留意安全哦。补充桃园市的复兴区在桃113线的啊这个双向路段 3.5 公里塌方的状况，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哦，现场是开放单线通车。4:55，稍等的五点钟还是会为大家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廖沙刚。听到的是来自于丁蜜的歌声，优秀，等等见喽。

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金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下午的5: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135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的路段，内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自撞，内侧中间车道都有散落物，并且现场呢车主是下车指挥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在国道三号目前呢，因为风速的关系，包含国三双向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降低到时速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省道部分，台十八线在68.5到88公里福山到阿里山路段这边进行预警性封闭，还有一些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包含在台20线0到44公里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台七乙线1公里到12.2公里大埔一路到三明路段预警性封闭，台九线227.5到229公里万里西桥路段也是实施预警性封闭，台十四线86.9到92公里以及94到99公里云龙桥路段一路到仁爱庐山路段今天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还有几个路段包含台20线的0到5公里93线便道清河到福兴路段，以及台20线79到90公里的宝来二桥一路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台20线58.3到72.5公里甲仙路段一路到老农路段呢也是实施预警性封闭，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预警性封闭，台27线11.5到23.1公里中心到大井路段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台84线东向16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散落物我们通知，台86线西向的4到3.9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太阳能的面板垂落小心避开，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5.8公里林口 B 前的路段自小客车自撞边坡护栏的事故我们也是通知，另外要提醒在国道一号的西武五羊高架这边的时速目前也是降低到时速70公里禁止大型车通行，以及国道五号双向苏澳路段速限也是降为70公里禁止大型车通行。国道一号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提醒您在台风天如果说有出门的状况要开车的话，请记得要抓紧您的方向盘并且开启大灯放慢车速，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宽，而且有真侪新车呢？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咧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载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5，反诈骗专线1655，内政部关心。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下午的5:07，我是柚子。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周末伸懒腰节目现场，不过今天萨兰雅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00。先提醒朋友们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咯。国道一号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这边内侧车道传出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南下，从新竹系统准备接国三往南的匝道处，外侧车道传出路树倒塌，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那要再次提醒的是，在国三的北上135公里西湖服务区前路段，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车主是下车指挥当中，再加上下大雨，好，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麻烦您经过国三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前路段，请小心避开中内侧车道，好，因为中间车道也有很多的散落物情形。市区部分要提醒朋友们蛮多的消息，首先在新竹县的坚石乡从一二线到一路往新乐的方向哦，29.7公里的地方摊方没有办法通行。桃园市的复兴区桃一三线到双向路段3.5公里摊方的状况，现场是单线可以通行。桃园市的复兴区在一二线到双向路段留下路50号这边，因为台风的影响没有办法通行哦。那也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啦，在这个八位台风的影响，虽然说这个暴风圈哦有慢慢的缩小了，但是我们都还在警戒区范围内哦，所以请千万就是避免外出啦。那如果说您真的有要外出的话，也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好，台风天行车有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抓紧您的方向盘，第二件事情开启大灯，第三件事情要放慢车速，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也有持续的呼吁，要尽量待在室内之外，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流进行活动。政府呢，也有针对这个潜在危险的区域，划定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全面禁止进入哦。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务必遵守规定，不要进入警戒区域。如果有违反公告、擅自闯入的情况，会依法举发，并且依据《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面临到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0元以下的罚款哦。所以在台风天，请记得好，这个平安、安全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国道的部分要提醒您几个路段呢，首先包含在国道一号的细武武阳高架，国三的双向香山快关路段，以及国五的双向苏澳路段，这边都是限速降低到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行驶，再麻烦朋友们配合留意咯。

来自告五人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好不容易》，时间来到5:15。派出的好消息，国一北上45.8公里林口 B 前稍早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在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系统准备接国3往南的这个匝道处，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情形，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南下148.6公里铜锣到3E路段传出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呢远警正在进行处理当中，那拖吊车也正在现场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路肩避开行驶哦。国道部分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因为台风的影响，包含国一高架、西五五洋高架双向路段，以及国3双向香山到快关路段，国5的双向苏澳路段呢，这边时速都是降低到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的通行。好，再麻烦朋友们留意了。省道部分，台86线的西向4到3.9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稍早的太阳能面板垂落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

不过在台八十四线东向十六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散落物在内侧车道还没有排除。台十八线在68.5到88公里釜山到阿里山路段呢，这边呢有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再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市区部分，在新竹市的东区目前头前溪桥有溪水暴涨的情形，再麻烦朋友们，如果说呢您的爱车是停在周边的停车场，请尽速驶离哦。高雄市的苓雅区在四维一路跟辅仁路口传出事故的状况，以及苓雅区三多一路体育场路也有事故的消息传出。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播电台全国第二高通吗？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伸懒腰节目现场。今天撒懒腰不在家，是柚子在陪伴大家到晚上的七点钟哦。5:21，来先关心一下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哦。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事故接获排除。国一南下148.6公里，铜锣到三义路段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也是接获排除了。另外，在市区部分，台北市的东兴街往基隆路方向路树倒塌的情形，我们通知。国道部分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哦，在北部地区，国一高架从汐五到五羊高架的双向路段，以及国三双向香山到快关路段，国五的双向苏澳的路段哦，也是这个限速呢，都是降为70公里，因为台风的影响，并且大型车是禁止通行的。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啦，在台风天这个台风侵袭的这个期间哦，如果说您可以的话呢，请尽量待在室内，好，尽量待在室内。那如果说真的有要到户外，不管是可能有工作的状况需要外出的话，也要记得放慢您的车速才安全哦。遇到强风豪雨的时候，记得要抓紧您的方向盘哦，并且开启大灯，然后放慢车速，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7.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轮胎皮掉落在中内侧车道，我们通知。台三线目前132.8公里，南湖二桥这边因为好大雨的关系，水位有持续上涨的状况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注意安全，可以的话呢，先提早的改道行驶哦。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

0: 听到的是来自 FIR 的歌声 Fly Away， 时间5:28。先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7.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在中内侧车道。台三线的132公里南湖二桥路段呢，好，这边呢因为八位台风的影响，所以水位持续上涨。那有一个就是稍等呢，不排除可能会实施一些预警性封闭的措施哦，所以要提醒朋友们，台三线的132公里南湖二桥路段，如果可以的话呢，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市区部分先补充，台北市在东兴街往基隆路的方向路树倒塌，我们通知。新竹县的尖石乡在竹62线双向路段19.4公里梅花部落路段路树倒塌，18公里则是有坍方的情形，没有办法通过。尖石乡在竹60线的双向路段8公里以及13公里的纳罗路段呢，因为坍方跟路面积水关系，没有办法通行。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1: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种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1: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2: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5:31，我是柚子。朋友们，如果说今天在台风天后您真的有因为工作的关系需要开车出门，并且使用到国道

0: 午后的话，真的要留意最新的交通情形喽。我们目前连线到高工群平林交控中心，请方宇告诉我们国五的交通状况。方宇，午安。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南北双向车流是顺畅的，
0: 是，
1: 但是天气部分的话，全线都是有下雨的。那现在来说的话，南港到平林路段的雨势有比较大，那风也有比较大一点。那我们国道五号的话，从今天凌晨开始，我们的头城到苏澳，因为平均风力的预测只会达6到7级，那也有可能有增强的，也有可能会增强啦。所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我们国五的头城苏澳路段，最高的速限有降为70，
0: 是，
1: 然后并且进行大型车辆，所以也请用路人可以的话就配合改走平面道路。那也请用路人在雨中行车的时候，记得与前车拉长车距，并开启车头大灯。那以上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
0: 是没有问题，谢谢方宇的提醒。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虽然说现在国道五号的双向都是顺畅好走，但是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再加上风速非常非常的强劲哦，所以呢国道五号的包含这个苏澳路段呢，速限是降为70公里，并且大型车是禁止通行。好，要再麻烦朋友们留意配合。目前在台20线的0到44公里梅山口向阳路段预警性封闭，还有预警性封闭的路段，一次提醒朋友们哦。台20线从这个啊，更正是台20线的0到5公里93线变道清河到复兴路段，以及台20线79到90公里的宝来二桥一路到桃园区公所路段预警性封闭。台20线58.3到72.5公里甲仙到老农路段预警性封闭。还有在台9线的227.5到229公里万里溪桥路段也是实施预警性封闭。那在南部地区，屏东县的屏106线双向路段，从1.9到7.5公里嘉兴部落一路到旧武潭部落路段预防性封闭，都要麻烦朋友们配合。

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好，在这个台风侵袭的时间呢，还是要麻烦您啦，如果说非必要就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出门哦，非必要请勿出门。那如果说真的有因为工作的关系，你真的要开车出门的话，也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台风天行车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抓紧方向盘，第二件事要开启大灯，第三件事情一定要放慢车速，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

来自梁静茹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燕尾蝶》，时间5:39。国道三号南下38到39公里，过了中和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他们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先小心避开。再加上这个下大雨的关系，可能会有一些视线不佳，所以请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留意哦。省道部分蛮多的消息，一次的提醒您，首先是在台二线，目前台二线的双向67.5到68.6公里，海洋大学一路到北宁路新丰街口，以及75到84公里瑞滨到鼻头路段实施预警性封闭。替代的路线提供给您哦，包含呢原本行驶在台二线的67.5公里路段，可以改到行驶海洋大学、北宁路、祥丰街、立德路到深美街、新丰街以及北宁路。那如果说是行驶在这个台二线的75到84公里，小型车改到行驶瑞滨一台的这个台二丁线，好，跟正瑞滨路段、台二丁线、台二丙线、台二线，然后再到鼻头路段，这边大型车辆是禁止通行哦。台七线的双向22.8到46.4公里，罗浮到巴陵路段呢，这边有实施道路管制。47.1到85.5公里，巴陵一路到宜兰北道桥也是实施道路管制，只出不进。台七乙线双向1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路段只出不进，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十四线双向的86.9到92公里，以及94到99公里，云龙桥路段一路到仁爱路山路段，今天实施预警性封闭管制。另外是在台九甲线的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以及北107线22.2公里的旧检查哨门口，这边两个地方实施预警性封闭道路，如果是乌来区民是只进不出，要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哦。

好，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啦，在台风的影响之下呢，如果说真的有外出的话，请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非必要就请避免外出，并且待在家里咯。因台风影响，有一些路段的时速是降低到70公里哦，包含在北部地区汐五五阳高架、国道三号双向香山到快关，以及国五的双向苏澳路段，都是时速降为70公里，好，限速降为70公里，禁止行驶大型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这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VIX 的歌声 Arrow， 时间5: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周末伸懒腰，不过今天萨兰亚不在家哦，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点钟。好，稍早呢，柚子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这个有关于台风的资讯哦。目前啦，8位台风在过去3个小时暴风圈有比较缩小一点点了。台风的中心在台北北北东方海面，持续向西北

动。那现在呢，台中、南投、花莲已经脱离暴风圈，不过还是对北部宜兰地区还有马祖造成威胁哦。所以现在持续发布路上警戒范围，有在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马祖，都要请您特别的留意。海上警戒区域包含台湾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好，都要提醒您留意了。所以呢，虽然说这个巴威台风的暴风圈有比较缩小一些些，但是还是处于警戒区范围内。特别呼吁啦，在这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有呼吁大家，要维护大家的这个安全部分呢，台风期间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地方政府也有针对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划定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全面禁止进入，提醒朋友们一定要遵守规定。不要进入警戒区哦。如果说违反公告擅自闯入的话，会依法举发。依据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面临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好，所以台风天，请千千万万留意自己的安全，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国道的交通情形提醒朋友们，在国道3号南下98公里宝山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我们通知。国道6号西向20.3公里北山到国兴路段，在国兴1号隧道之前，这边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占用内侧车道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通行哦，我们通知。补充国道3号南下38到39公里过了中和路段，内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2部自小客车事故。那这个事故是没有北方警告标示的，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还有几个路段有实施这个限速有比较降低的部分，包含在北部地区国道1号的西武阳高架，目前限速降为70公里，大型车是禁止通行。以及国道5号双向头城苏澳路段呢，限速也是降为70公里，大型车禁止通行哦。市区部分，在新竹县的尖石乡，目前县道120线往新乐方向，29.7公里的地方，因为坍方的关系，双向没有办法通行。桃园市复兴区在桃113线双向路段3.5公里坍方的关系呢，现场还在处理当中，不过是开放单线可以通行哦。桃园市复兴区的桃12线双向路段流霞路50号受到台风的影响，没有办法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Just the way you are， 时间5:53。国道三号南下98公里，在宝山出口处这边传出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东兴街往基隆路的方向，路树倒塌的情形。现场呢是管制东兴路往东，从51号到基隆路的外侧两线车道进行管制。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配合现场人员指挥通行哦。新北市的二重疏洪道、重新体外道，以及在这个莺歌体外变道，还有体外的机车道，这边是封闭的，都要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双向路段，因为上边部发生山崩的情形，交通中断，再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好，今天还是在中度台风八威的持续影响之下，有非常非常多的路段都有实施预警性的封闭，要麻烦朋友们特别的配合。首先包含台27线的11.5到23.1公里中兴到大津路段预警性封闭，台21线110一路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预警性封闭。

5点55分，稍等6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如果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管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在6点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好乐团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被爱灌溉长大的人》，我们等等见喽。

晚上6点钟，我是室友郭修玉。疲惫了一天，深呼吸，停止对自己的万分责难，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寻生活的平衡点。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6: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新竹系统接国3往南的方向匝道处外侧车道路。

路段以及国道五号双向苏澳路段呢，都是这个限速降为70公里，并且大型车是禁止通行。省道部分还有几个消息，包含在台二线的双向67.5到68.6公里，海洋大学一路到北宁路新丰街口实施预警性封闭，75到84公里的瑞滨鼻头路段也是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双向22.8到46.4公里罗浮到巴棱路段，以及47.1到85.5公里实施道路管制，目前是只出不进。台七乙线双向1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路段实施管制，只出不进。台七乙线1到12.2公里大埔一路到三民路段预警性封闭。另外还有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包含在台九甲线227.5到229公里万里西桥，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以及北107线2.2公里旧检查哨的这个路段呢，都有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道路，乌来区的民众是只进不出。台十四线在双向的86到92公里，以及94到99公里。云龙桥路段一路到仁爱庐山路段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另外在台二十线0到44公里，以及在0到5公里的93线变道处清河复兴路段预警性封闭。台二十线79到90公里宝来二桥一路到桃园区公所路段，还有在甲仙到老农路段都是实施预警性封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0: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那绿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宜珍。雨未堪地接接落，茫茫夜雾路看无。落雨的时阵，就爱把大灯泡开，较看会清楚哦。而且唔通开收紧，才袂打滑。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6:0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伸懒腰节目现场，今天萨兰雅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7点钟。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料显示哦，在中度台风巴威持续呢有发布海上陆上的警戒哦，陆上警戒范围包含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马祖，海上警戒包含台湾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都要麻烦特别留意。那在这个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保署呢，有持续的发布了这个巴威台风的土石流还有大规模的崩塌警戒区的预报，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这个土石流的红色警戒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说呢可以的话呢，也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河边溪流来进行活动哦，自己的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也有持续的呼吁，台风期间要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流进行活动。各地方政府其实也有针对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全面禁止进入哦，所以提醒朋友们一定要遵守规定，不要进入警戒区。如果说呢是在警戒区内的民众然后劝离然后不听从的话呢，会依照灾害防救法的第55条规定，处新台币50,000元、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如果说有遭遇危险危难，然后是灾害应变中心搜救获救的人，政府是会请求支付搜救的费用。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自己的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10.5公里香山前的路段，外侧路肩传出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国道一号南下新竹系统接国三往南方向的匝道处，外侧车道路树倒塌。另外，因为台风影响呢，有一些路段的速限是降低到时速70公里，包含国一高架细武武阳高架双向路段、国三双向香山到快关路段，以及国五的双向苏澳路段呢，都是这个速限降为70公里，大型车禁止通行，再麻烦朋友们配合。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中山路47号电线杆的这个毁损的状况呢，已经有通知了。台北市旧宗路二段高速公路下方电线垂落，也要经过的时候留意哦。新竹县的关西镇在竹16线道的双向路段长寿桥路段进行预警性封闭。

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0: 来自林俊杰的熟能生巧，时间6:15。朋友们，在台风侵袭的时间哦，非必要还是尽量的待在家里，避免外出啦。那如果说真的有要开车出门，也要留意最新的交通情形哦。我们目前连线到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我们最新的交通状况。学子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北双向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国二的部分及国三的部分目前也是相当良好的。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目前是据报在国三北上 110.5 有一部自撞自小客车的自撞，我们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了，后续我们再回报。那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也是相当顺畅的，只有在国十的部分西向的顶金到左营端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左右，其余的还算不错。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台风来袭，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是，谢谢学子的提醒。
1: 不客气，
0: 嗯，谢谢，拜拜。哦，所以还是要再次的留意哦。虽然说现在呢，蛮多的路段，尤其是国道都是顺畅好走，不过因为台风天侵袭的关系啦，这个强风豪雨可能都会影响，非必要不要出门。那如果说真的有要出门的话，开车上路记得三件事。第一件事情，要抓紧您的方向盘，开启大灯，并且放慢车速，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因为强风豪雨有可能会有一些障碍物、掉落物的情形，所以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另外在最新的几个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台十六线在这个 1.4 到11公里地利路段一路到河流平路段实施预警性封闭，提醒朋友们留意。台十四线双向的86到92公里以及94到99公里今天也有实施预警性封闭。国道的部分有几个路段包含在国一高架西武五羊高架双向、国三双向的香山快关路段以及国五双向苏澳路段，限速降为70公里，大型车禁止通行。另外除此之外，在这个大众运输的部分呢，也有相关的调整措施要提醒朋友们哦。台铁的部分今天除了西部干线彰化潮州间的区间快车、沙仑线以及南回线正常行驶之外，其余各级列车都是全面停驶。高铁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今天是每小时双向各发三班全车的自由座列车。捷运的部分也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包含北捷文湖线以及高运量高架平面路段暂停营运，各路线的地下段是维持营运。那在新北的部分也要留意，安坑轻轨班距大概是30分钟，那环状线也要留意，环状线的全线班距大概是20分钟左右，那也会视这个风雨的情况来调整班距，可能会有降速或者是暂停营运。好，所以朋友们，如果说你有要使用大众运输，特别的留意。那暂停营运的包含三莺线跟淡海轻轨今天都是暂停营运的。另外是桃园捷运的部分呢，全线是维持15分钟的班距。台中捷运呢是全线正常营运，那目前的班距大概是15分钟一班。高雄捷运也要留意哦，目前的瞬间风速因为非常非常的强劲，已经有八级的强阵风，那现在列车是慢速行驶，高雄轻轨的部分是班距20分钟，也要麻烦您留意。好，所以如果说朋友们你今天呢可能想说，哎，不要开车出门，要使用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可能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下了，这个营运的状况是不是正常，或者是有停止营运都要留意。不过最好的事情呢，还是在台风天的时候尽量待在家里咯。6:1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告三刚。

这首歌是来自贺勒克林的歌声，不介意，时间6:23。来在国道六号的双向24.1公里国兴到北山路段，好，这边经过国兴二号隧道前传出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车道，现场拖吊车正在处理当中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国一高架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灯倒下的状况，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还有事故的消息是在国三北上的111公里西滨香山路段最右侧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另外也要再次的提醒，因为这个八威台风的影响，包含在细武五羊高架国三双向香山快关路段，国五的苏澳路段双向也都是速限降为70公里，大型车禁止通行。那虽然说这个暴风圈是已经有缩小了啦，不过目前还是有在警戒区域的范围内哦，特别呼吁朋友们避免外出，并且不要前往山区。那中央的灾害应变中心呢也有就是持续的宣导哦，一定要遵守规定，不要进入警戒区域。那如果说朋友们你在台风天真的要开车出门，有可能工作的关系好需要出门的话呢，请记得一定要握紧您的方向盘，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开启大灯，放慢车速也很重要哦，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因为强风豪雨嘛，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掉落物的状况，如果说真的遇到的话，一定要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国道三号南下248公里竹山南云路段，路间有小黑狗狗哈在这边走来走去，看起来好像是受伤的情况。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下黑狗狗的安全哦。好，另外有蛮多的预警性封闭路段，要一次的提醒朋友们。首先包含在台九线的227.5到229公里万里西桥进行预警性封闭，台二十线58.3到72.5公里甲仙到老农路段预警性封闭，台二十线的79到90公里宝来二桥一路到区公所路段预警性封闭，台二十线0到5公里93线变道从清河到复兴路段也有实施预警性封闭哦。另外是台七乙线的双向1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路段目前实施只出不进。市区部分几个消息，目前包含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淡江大桥呢，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强阵风的状况哦，所以呢预警性的封闭包含人行自行车道以及机车道，然后也有预警性封闭主线车道公车道的部分。如果说您有要往来淡水八里的路段，好，这个区间的话呢，可能可以改道行驶官渡桥。好了，6:26，稍等6:30会进1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再次提醒朋友们，台风天如果说有要外出，请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11号星期六金广晚间新闻。八位台风加速通过台湾北部海面，目前中心位置在台北的北北东方约260公里处，持续朝着西北方向前进。中央气象署表示，虽然中台八威强度没有明显变化，但是暴风圈略微缩小，台中、彰化、南投、花莲和东南部海面现在已经脱离暴风圈范围，不过苗栗以北县市、宜兰地区及马祖地区持续维持陆上警戒，预估台湾本岛在今天深夜到明天凌晨这段期间有机会完全脱离暴风圈范围，而明天清晨到上午将会解除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八位台风来袭，风强雨大，内政部长刘世芳呼吁民众避免到山区活动或是海边观浪，如果在划设警戒区内经劝导不离开，将会依照灾害防救法开罚，最重将面临25万元的高额罚锾。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消防署在八威台风来袭期间，在全台山区、海边和川河低洼地区共划设了2169个警戒区，不过还是有民众趁机跑到警戒区观浪垂钓。截至下午，相关单位共开出了661张劝导单，其中光基隆就有490张，而海巡单位也在宜兰桃园地区开立

0: 一张举发单，函送地方政府裁罚。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避免民众在台风期间到山区海边从事活动发生危险，将会依法开罚。
1: 对于警戒区内民众劝离而不听从者，依灾救法规定，处25万元以下罚锾，且如遭遇危难，由灾害应变中心搜救而获救者，政府得请求支付搜救费用。
0: 另外，根据统计，八位台风已经造成全台87人受伤，并曾有高达24000多户停电，经抢修还有10000多户尚待修复。而由于雨量持续累积，水保署也针对88条前世溪流发布了土石流红色警戒，分布在新竹县五峰乡、尖石乡、苗栗县南庄乡、泰安乡、桃园市的复兴乡、云林县古坑乡、嘉义县阿里山乡、美山乡等5县8乡27村，也预警地方政府做好强制撤离疏散。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被列为超大豪雨区的新竹县尖石乡秀峦，24小时累积雨量已经达到464.5毫米，大雨冲刷也导致五峰山区道路受阻。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灾害应变中心昨天下午陆续展开预防性撤离，共撤离1494人。今天凌晨5点多。尖石乡竹60县30公里处发生道路边坡土石塌方意外，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横山分局副分局长陈定峰说：“
4: 本分局接获后，立即由秀兰派出所警力到场封闭道路及县地交通管制外，也已通知相关单位尽速抢修。本分局呼吁民众，台风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
3: 接近中午时，五峰乡花园村下比来道路水势湍急，溢出桥面紧急封桥。台铁内湾线因为天雨导致土石崩落淹没铁轨，甚至有一颗巨石直接砸落轨道上。所幸内湾线今天本来就因应台风停驶，没有旅客受到影响。新竹市上午有34件灾情通报，包括路树倾倒、土石边坡查看及积淹水。目前有5件指派机具人员积极办理中，其余29件迅速处置完毕，解除列管。新竹县山区部分道路进行预防性封路和人车管制，预估今日深夜暴风圈脱离台湾后，风雨才会趋缓。再次提醒民众，仍应提高警觉，减少外出。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雨弹狂炸桃园市复兴区，累积雨量超过300毫米，5处溪水暴涨达红色警戒，桃113县道摊方交通受阻，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前往山区。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灾害应变中心八威台风第二次工作会议上，听取各局处及区公所最新灾情及应变报告，会后并前往水情中心视察监测水位、抽水设备和易积淹水地区整备。张善政表示，依照气象署预报，下午到晚间台风影响最大，要求各局处持续提高警觉，全力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6: 复兴区超大雨非常非常的明显，区公所还有原民局、民政局叫你疏散等等，都要特别加强，还有公务局特别要注意这土石流道路的这些畅通等等哦。
5: 桃园市消防局表示，截至傍晚共受理上100件灾情通报，当中多为积淹水和路树倾倒。而此前沿海大园、观音及新屋地区风势强劲，复兴山区累积降雨更突破300毫米，预防性撤离近1000人。此外，桃113线1公里大面积土石坍方，已联系工程单位冒雨出动抢通。至于因为强风影响，停电一度达数千户，这部分台电公司也出动人车陆续抢修复电。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维持红色警戒，根据预测，山区24小时雨量为100到190毫米，万里溪堰塞湖仍有溢流风险。林保署花莲分署将持续密切监测湖区变化，确保下游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7: 根据林保署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截至11号上午10点40分，水位达1078.6公尺，距离溢流口不到8公尺，蓄水量约387万吨，占最大蓄水量76%左右。依照空拍影像以及水位计资料研判，水位持续稳定上升。 不过堰塞湖坝体结构以及整体地形没有出现明显变化。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山区24小时预估雨量还有100到190毫米，但是否集中在集水区范围内仍具不确定性，现阶段难以精准推估溢流时间。不过万一需

0: 预买预留，短时间内霸体有溃决风险。
1: 3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内，它可能会发生溃决。那溃决的话，那个最大红峰量可能在45分会到达我们林田山西宝桥这个地方。
0: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因此万里溪堰塞湖仍维持红色警戒，仍将持续密切观测湖区状况。如果后续雨量不如预期，将等待台风远离之后，再仔细评估警戒是否降级或解除。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地区受到强风影响，造成工地围篱倒塌，广告帆布飘动，还有路口号志被吹倒。市府各局处全面全动员抢修，也提醒民众避免外出，确保自身安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受到八位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高雄已经出现9到10级强风。大寮区光明路3段雨巴的路口号志杆一度遭到强风吹倒，交通局获报后立即派员抢修，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另外，前进区工地围篱倒塌，汉神百货前大型帆布飘动，以及部分大楼外墙瓷砖掉落，建管处也第一时间到场处理，要求施工单位以及管理单位立即改善，避免危害公共安全。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4: 已全面加强辖内营建工地建筑物外墙及广告物安全巡查，要求各工地及管理单位落实防台准备。如有外墙瓷砖、饰材松动等危及公共安全情形，应立即改善。未依规定办理者，将依法查处。”
3: 截至今天中午12点，高雄市统计共受理30件路树倒塌、13件广告招牌灾情，目前仍持续处理当中。全市停电户数超过6000户，所幸目前没有传出人员伤亡。另外，因应台风来袭，桃园、纳马夏、六龟以及湖内等地累计已预防撤离1671人，全力降低台风带来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在云林，有一名65岁妇人骑机车外出拜拜，不慎遭到倒塌的路树压伤送医。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消防局指出，清晨5点12分，二轮乡156县道发生路树倒塌，一名65岁妇人骑乘机车经过时遭倒树波及受伤，由消防警察二轮乡公所跟交通公务局到场救援及排除障碍，伤者送往台大医院云林分院治疗。消防局二轮分队长郑黛玉说：“
6: 风比较大，那树有倒塌，那刚好路过的机车骑士就遇到被树压倒，那伤的部分在左脸颊，脸颊有大片的撕裂伤。”
5: 这也是八位台风袭台以来云林首起人员受伤的灾情，而全县受理灾情以路树倒塌、电线掉落跟停电为主。北港镇164县道妈祖大桥往西路段多棵路树倒塌，麦寮乡153线往监理站方向也有路树倒塌压到机车道，后安地区中山路跟海丰村陆续传出高压电线垂落、电线脱落等情形。警广记者魏金妮云林报道。
2: 受到八威台风影响，蔬菜到货量大幅减少，不过台北蔬菜价格批发价不涨反跌，今天的交易价格比昨天下跌了30%。农业部表示，明天开始会扩大通路，让民众可以买到平价蔬菜。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最近因受到梅雨封面、台风等预期心理影响，台北市场蔬菜的批发价格突破每公斤50块钱，但今天因为到货量大幅减少了将近一半，使得批发价格反而下跌了30%。其中初秋高丽菜跌了15%，小黄瓜37%，牛番茄更跌了39%。农业部参事戴玉演说：“
8: 今天交易量972公吨，相较于昨天1860公吨。”减少的幅度有 47.7%， 那交易价格每公斤 38.9 元，相较于昨天的 56.7 元也大幅下降。那主要的状况是因为台风的影响，量减价跌。
7: 农业部表示，目前蔬菜滚动式仓储库存量大约6180公吨。先前6月底大豪雨发生之后，农业部就辅导农民及团体与全联等卖场共1200间门市设置了蔬菜平价专区。明天开始还会扩大通路，持续提供。由于云林等蔬菜主要产地到目前为止受损轻微，预估下周价量就会恢复平稳。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13号凌晨0点起到19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都不调整，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

0: 92,000汽油每公升29.8元，95,000汽油每公升31.3元，98,000汽油每公升33.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8.8元。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超标，台中地检署依法声押中联总经理余林冲。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坦承涉犯登载不实等罪，没有羁押必要，裁定2000万交保候传。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台中地方法院说明裁定理由，经法官讯问之后，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涉犯食品安全管理法、刑法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犯罪嫌疑重大，有羁押的原因，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命总经理余林冲2000万元拒保，并限制住居，在指定时间到警察局报到，以及限制出境出海8月。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2: 被告已经承认检察官所指犯罪事实，检警机关也已经掌握部分证人或鉴定报告等重要的证据资料，综合权衡国家刑事司法权的有效行使、社会秩序及公共利益、人身自由以及被告防御权受限制的程度等，认为本件如果酌定适当的保证金额，辅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限制的手段，应足以对被告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的顺利进行，而无羁押的必要。
1: 法官裁定交保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亲友火速带着足额现金到场办理手续。凌晨1点多，余林冲快步离开法院，检察官不服，当庭依法提起抗告。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花莲警方在巡逻时发现一辆失窃小货车，驱前盘查，驾驶竟然加速逃逸，并且冲撞警车，还波及路边汽车，幸好无人受伤。张姓驾驶被查获毒驾，并涉犯毁损警车等多项罪嫌，遭到法办。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台风天，花莲警方4号没有松懈，11号凌晨2点多，在市区巡逻时发现失窃的小货车在街头行驶，见警车尾随，更加速狂飙，警车开启警笛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查。小货车在花莲市中山路跟大同街口遇上另一辆警车迎面而来，竟然没有刹车，直接冲撞警车，再撞上路旁汽车才停下。48岁的张姓驾驶当场被逮捕，车上搜出安非他命毒品，张姓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被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4: 该车拒检逃逸，同仁立即通报拦截围捕，过程中小货车擦撞到警车及路边的汽车后才停止，盘查过程中起获毒品安非他命，立即将其控制逮捕，全案将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毒驾不但害己，更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将加强查缉，绝不宽待，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南一名92岁老先生出门骑脚踏车，体力不支，警方暖心协助，携手热心民众护送他平安返家。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警方获报有老先生需要协助，南警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巡佐郭汉章、警员唐仲雅跟实习生周义桥立刻到场。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6: 本分局于8威台风来袭前夕，巡逻员警接获通报，发现一名92岁老翁骑脚踏车返家，途中体力不支。员警考量风雨将至，立即结合热心民众协助载运脚踏车，并以巡逻车护送老翁平返。
5: 虽然老先生表示身体无碍，但员警细心评估身体状况，加上天气逐渐变坏，认为他不适合继续骑乘返家。由于脚踏车没有办法放入巡逻车内，员警也协调热心民众驾驶货车协助载运，在几名合作下，顺利将老先生还有脚踏车安全送回家。三分局表示，台风期间风雨变化快速，也呼吁民众随时留意最新天候资讯，非必要避免外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田路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张永维转任刑警第一年，就破获诈骗、枪炮等重大案件，优异表现荣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张永维谦虚地表示是幸运，并且感谢从警以来一路相伴提携的长官与同事。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铁路警察局前年破获一个诈骗集团，南下彰化捣破集团设在交流道附近的诈欺机房。当时才转任刑警第一年的侦查所张永维，靠着敏锐的办案嗅觉、溯源查办，顺利瓦解长期在中部从事诈欺机房的陈姓主嫌为首的不法集团。
2: 被害人是假求职到台北车站帮忙领了钱，然后面交。但是在面交过程中，我查到其他共犯，不意间透露出他有个老大就是在做那个诈骗机房。后来大概收证大概一两个月，然后从那个干部手机另外查到他们机房的那种据点。
1: 现年34岁的张永维，高职和四技二专念的都是当时最热门的电子科系，但后来因没有兴趣往理工发展，在亲友推荐下决定投入警察行列。
2: 准备考试之后才大概知道警察大概干嘛，这样是个稳定的工作吧。因为我其实对是非对错会比较感兴趣，那类似有正义感嘛，不好的事情应该去制止。
1: 7年前结训之后，分发到铁路警察局，在派出所当起制服警察。刚开始处理一些吵架、偷窃等案件，可能因为经验不足，往往对执法尺度难以拿捏。后来慢慢对查办刑事案件感到兴趣，考上侦查所转任刑警，这才发现自己办案长处。
2: 枝微末节的东西可以去锁定线索，像诈骗，你要去看说讲了某几句话，之前去哪边玩之类，然后跟某个人聚会这样子。进而去推敲说使用这个匿名账号的人就是现实上某个身份。
1: 这位刑警新兵第一年就靠着侦办诈欺机房和查获枪炮案件，获得对上长官推荐，并且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
2: 一开始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是一直问之前的学长还有小队长，他们会比较细心去指导这样子。就是当刑警第一年就获奖，这么幸运可以刚好查到这些案件，那一路上也蛮多贵人去支持我，就是不会藏私啊，就是问什么都会肯协助我这样子。
1: 刑警办案常要面临危险，家人和慰问妻虽然担心，但始终给予支持。张永维期许自己学习更多侦查技巧，破获更多的案子。即使过去往理工发展的同学现在的薪资远远高过于他，但他自信也自豪地说，他正在做更有意义的事情。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逐渐远离，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北部以及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而北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出现长浪，请多加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阴时多云，阵雨短暂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紧不腻黑后腻，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2: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1: 安全行车，漳州的贵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3: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2: 在警察广播电台，
1: 中国陪你继续行。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6:52，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伸懒腰节目现场。今天塞兰雅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7:00。好，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哦，国道三号南下180公里沙路到龙井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场车流量是正常好走，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边，外侧两线车道呢有路树大概倾斜的状况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外侧两线车道行驶，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国三南下248公里竹山南云路段，稍早有小黑狗狗走来走去，在路间的情形我们已经通知。台八线两个消息，台八线的14.5公里从东势一路到和平路段呢，和平客站前100公尺处有很多的树枝枝条散落，以及在台八线15.9公里和平区路段超商对面的水沟哈有不通的情形，也是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市区部分首先要关心的是在嘉义县呢，目前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阿里山乡的这个降雨的状况都非常非常的多，累积降雨呢已经非常的高了。那再麻烦您，如果非必要的话，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道路。那如果说真的有要前往的话，也要注意落石还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哦。目前嘉义县也有发布危险区域的管制公告，包含阿里山乡、大埔乡、竹崎乡、梅山乡、中埔乡、番路乡这些登山游戏区，以及呢东石乡、布袋镇、义竹乡等沿海地区，还有各商港渔港。那八掌溪、赤兰溪、埔子溪、牛稠溪、三叠溪、北港溪这边呢行水区域范围也都有发布危险管制区域公告，都是限制或禁止进入。那也要再次提醒哦，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也有就是呼吁大家台风期间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各地方政府也有针对潜在危险的区域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是全面禁止进入的，提醒民众一定要遵守规定。好，再麻烦朋友们千千万万不要进入这个政府有公告的警戒区哦。如果说是在警戒区内的民众劝离然后不听从的话呢，会依照灾害防救法第55条的规定，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锾。那如果说有遭遇危难，那若是灾害应变中心搜救获救者，政府会请求支付搜救的费用。好，所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在台风期间自己的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哦。好了，时间来到6:56，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咯。我们稍等会把主持棒交接给心灵。那也要提醒大家啦，这个台风侵袭的期间，留意自己的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出门在外也要留意自己的安全哦。再次提醒，台风行车三件事，第一件事抓紧方向盘，第二件事开启大灯，第三件事情放慢车速，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我们下次有缘空中再相会咯。最后一首歌来自宇宙人的蓝色的你。

尽管给糖珠朋友太高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提醒朋友们，因为台风影响，目前有一些路段的速限降低到时速70公里，包含国道1号的汐五五羊高架双向路段、国三双向香山快关路段，以及国五双向苏澳路段，速限都是降为70公里，并且大型车禁止通行。

在武阳高架北上4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呢有路灯倾斜的状况，在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国三南下180公里沙鹿龙井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三南下248公里竹山南云路段，小黑狗狗在路间走来走去。台三线南下51.5公里，在深窝前的路段，外侧车道。

一线双向1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路段目前采取止出补进的措施。台八线的15.9公里在和平区路段呢，超商对面水沟不通的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台八线14.5公里在东势到和平路段和平客栈前100公尺处有树枝枝条散落。实施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包含台九线227.5到229公里万里西桥，以及台二十线79到90公里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台二十线0公里到5公里九三线便道清河到复兴路段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二十线58.3到72.5公里甲仙到老农路段也是实施预警性封闭。还有几个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包含台二十线0到44公里梅山口到向阳路段，以及台二十一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塔塔家路段。台二十七线11.5到23.1公里中兴到大金路段也都有实施预警性封闭。台风天如果说有要出门的话，也要麻烦朋友们要开启大灯，抓紧方向盘，并且放慢车速，维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09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啦，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11日，礼拜六。好，今天呢，我想最重要的这个讯息消息，那就是台风了哈。这一颗八威台风啊，在今天呢，会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好啦，那我们来看到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最新台风警报资讯，说中台八威呢，在今天下午5点的中心位置呢，是在台北的北北东方大约260公里的这个海面上。那它呢是以每小时26转23公里的速度往西北来做前进，所以呢，目前呢，在这个陆上警戒区呢，依旧还是有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马祖，那海上警戒区呢，是在台湾北部的海面，还有台湾海峡北部以及台湾东北部的海面。

好啦，那虽然说呢，这个中台八威呢，它的这个暴风范围有稍微缩小，可是呢，在今天晚上哈，依旧是影响台湾很多哈。那在这个接下来呢，预计会持续朝西北方向来做移动。那在今天的深夜到明天的凌晨呢，才有机会脱离暴风圈哦。好，那详细的天气状况呢，我们在待会的晚上7:30左右呢，也会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来做了解。好啦，那当然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这个八威台风今天呢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尽量可以的话呢就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溪流来进行任何的活动。那也来跟大家分享啦，其实我刚才在这个来电台的路上呢，感谢这个

计程车司机大哥们的这个载运哦，我才能够安全的抵达电台。然后一下车呢，哦，这个风势真的是一阵一阵的，蛮大的哦，这个门差点给他抓不住，雨伞差点开花哦，就赶快用这个小碎步进到电台哦。所以呢，其实外面你可能会想说，哎，这个风雨一阵一阵的，应该还好吧，出去一下。没什么问题吧，哈，但是你也不晓得接下来会不会突然一阵大风，或者是突然大雨就来了，哈，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哈，台风期间我们就尽量待在室内才会比较安全。好，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哈，在各地方政府呢，也针对了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呢，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并且呢是全面禁止进入的。提醒民众哈，请务必要帮我们来遵守规定哈，切勿进入警戒区。好啦，那如果对于这个警戒区内民众呢劝离不听，而不听从者呢，将会依照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哈，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呢，哈，遭遇这个危难，由灾害应变中心搜救而获救者呢，政府也会请求支付搜救费用，哈，所以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啦，我们呢尽量就待在室内，哈，不要在外面啰啰走。好啦，那当然今天呢应该也是有许多的这个人们呢好是需要工作的，比如说像是我们好，他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者。如果呢你在这个上下班时间然后在移动的时候呢，也请务必好要小心一下自身的安全咯。好，那再来呢，就是这个路况的消息要来帮大家整理一下。然后我们先来看到目前呢，说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国道三号说南下248公里的竹山到南云路段，路间有一只小黑狗狗哈，在这里走动的状况看似有受伤了，已经通报，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呢，是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好，在这个新竹系统要接国三往南方向匝道这个地方呢，是有路树倒塌在外线车道，好，已经接货排除了，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再来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64.8公里的大甲到中港系统内线车道，先前呢是有自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目前也接货排除。国道三号的南下180公里在沙鹿到龙井路段外侧车道呢，先前也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吼，也接货排除咯。好，再来要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哈，目前呢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啊，所以有许多的这个山区道路啊，都有一些灾情传出哈。我们先来看到在台三线说南下的51.5公里哈，在上林段外线车道这边呢是有土石滑落的状况哈，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呢，来看到在台八线中横公路这个地方在15.9公里台中市的和平区路段，说这边在这里是有水沟不通的状况。而在14.5公里的台中市东市区到和平区路段呢，在100公尺处这边是有树枝枝条散落在路面上的状况，也请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七乙线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在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路段呢，目前是实施只出不进的这个管制哦。而在台九线227.5公里到2

229公里之间，万里溪桥啊，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那同样预警性的封闭呢，包含了在台20线的0公里到44公里之间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以及呢在台20线的0公里到5公里之间的这个93线变道，清河到复兴路段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而在台20线的58.3公里到72.5公里之间的甲仙到老农路段也是实施预警性封闭。而在台20线的79公里到90公里的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呢，目前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好，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喽。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14线的双向，好，目前呢、在这个94公里到99公里之间，以及在86公里到92公里之间，因为受到这个八威台风的影响呢，在今天也是来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而在台16线的台16-29线1.4公里到11公里之间，目前也是实施预警性封闭的哦。好，接着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台2线的北部滨海，说在这个双向的67.5公里到68.6公里之间，就是在这个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这个地方，以及在75公里到84公里的瑞滨到鼻头路段，目前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晚上7:20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9M88的作品《爱情雨》。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9M88《爱情雨》，好，没有错哈。现在外面呢，应该这个雨势都还不小哈，因为八位台风影响的关系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呢您现在在外头行车的朋友，记得雨中行车，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了哈。那在台风期间呢，在外行车的时候，几件事情，请大家帮我们来注意一下。好，第一件事情当然啦，就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哈。那如果你真的要外出行车的话呢，记得放慢速度才安全。好，那在这个台风期间呢，在外行车的话，如果遇到强风豪雨，请记得大家帮我们抓紧方向盘，再来呢赶快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那真的视线非常不好，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开启雾灯，增加被看见的几率。再来就是要放慢你的车速，并且呢记得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下雨天的时候呢，请记得这个安全距离再帮我们拉大一些些，帮自己争取一些这个反应的时间。接着呢，就是要请大家时时刻刻来帮我们留意一下周遭的这个状况，因为呢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障碍物啦、掉落物啊，或者是路树倒塌等等的状况发生。所以呢请大家真的台风期间真的一定要外出的时候，在路上请记得多加的留意，小心自身的安全咯。好，那也因应台风呢，这个速限降低至70公里的路段呢，也来帮大家来整理一下，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双向的汐五到五阳高架路段，以及国道三号的这个燕巢系统以南路段，还有在国三双向的香山到快官路段，以及国道五号双向苏澳路段呢，都是降至70公里，并且呢，在这个苏澳路段呢是禁止大型车来做通行，所以呢也建议大型车辆呢帮我们改走平面道路才会比较安全哦。

好，再来呢是这个新进的路况消息，后说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南下88.5公里到88.7公里之间，在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呢，是有一台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在这边，而且呢闪着大灯，好，这个蛮影响到这个行车视线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处理了。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好，桃园市复兴区在这个桃一三线双向0公里到3公里之间，也就是在三光国小这个地方，从晚上的7点钟开始呢，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是实施禁止通行的管制，请大家提早来帮我们做改道。那在桃园市的平镇区呢，说在红尊路金陵路到红尊路1201巷这个地方，道路是有积水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接着在台中市的和平区中47线9公里这个地方呢，说这里哦是在台中和平区的东旗路2段有落石坍方，滑落到路面上，目前现场呢双向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相关单位也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提早的来帮我们做改道避开。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所以来听到有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富凯的歌声 True or Night。

0: 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来自是傅凯《Show All Night》，时间来到暗时7:31。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来跟我们说明最新的天气状况以及台风讯息。兴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了。
0: 是
1: 啊，目前台风的位置的话是在台北的北方，大概在270公里的海面上。
0: 啊，
1: 目前暴风区的位置还是有笼罩在北部地区。那预估的话，本岛大概在三月过后就会逐渐脱离暴风区的范围。那要特别注意是，因为虽然明天会台风会逐渐远离哦，那整体上来说的话，降雨就会逐渐的趋缓。
0: 啊，
1: 不过因为风场转成西南风关系，所以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明天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况。啊，清晨之前的话，也吹着西南风，所以在中南部迎风面的山区，还是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那像是在北部的山区，然后另外就是在北部的山区，今天晚上降雨就会逐渐趋缓下来。那另外在明天，在其他地区北部还有一带地区，明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机会哦。

0: 那花东的话则是以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那午后雷阵雨可能会伴随着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因为随着台风逐渐远离，阳光会露脸，所以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可能会来到33到35度左右，而南部地区因为云量偏多，那可能有下雨的关系，所以高温大概在31、32度左右。那另外要注意是在花东纵谷，因为西南风沉降的关系，局部会来到36度的高温，所以明天外出的话，请记得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还要注意的一点是，因为整体台湾台风还是在台湾的附近哦，所以在北部、东半部沿海。另外就在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明天依旧是容易出现长浪的。那台湾附近各海面的浪高还是会出现3到5米左右的这个浪高，所以明天非必要的话，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的提醒哈，所以呢，还是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啦，在这个台风期间呢，哈，还是要避免的外出喽。好，那在这个现在呢，哈，还是台风影响台湾，尤其是在北中部以北地区，哈，这个最剧烈的时候啦。所以呢，目前还是有许多的地方，这个雨势真的都还蛮大的，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哈。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起来，哈，在这个新北市啦、桃园市，还有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云林县的山区呢，都有来到超大豪雨的等级了。好，那虽然刚才新国也有提醒大家，好，明天好这个台风远离之后呢，天气就会逐渐的趋缓了，好，可是呢，好，刚才新国也提醒到啦，这个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呢，这个天气状况好像不太一样哦。好，现在虽然看起来呢，在南部地区的这个雨势呢，相较于中部以北地区呢，稍微来的小一些。可是明天呢，因为这个风场转变的关系，所以呢，请大家哈，中南部地区的朋友，明天雨势还是要帮我们留意一下。那在北部、中部以北，还有在东半部地区呢，温度的部分也要帮我们留意咯。

0: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人生都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4: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3: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4: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3: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5: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44，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卢可佩。今天啥都没有干，好，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霹雳星空中心，请刘方宇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呢在国道五号沿线以及注意的事项。方宇晚安。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目前国道五号的话是南北双向车流都顺畅的，那天气部分的话目前我们摄影机看到是都没有雨啦，但是台风天的雨是一阵一阵的，
0: 没错。
1: 对，那因为昨前天因为台风的关系，我们有预期阵风可能会达6-7级，所以我们有做那个降低最高速限降低的管制。
0: 是。
1: 那目前头城苏澳的路段速限是最高速限是70，
0: 是，
1: 那是预计会在凌晨0点的时候取消管制。
0: 是。
1: 那目前的话还是希望还是建议大型车还是大型车尽量行驶在平面道路上啦。
0: 是。
1: 对，那因为这个雨是时有时无，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用路人，就是雨中行车的时候要记得拉长车距，对，保持安全车距这样。
0: 好的，
1: 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没有问题，谢谢方宇的提醒喽，
1: 谢
0: 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啦，没有错，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所以刚才也这个方宇也提醒到大家，在国道五号双向这个苏澳路段啊，目前是这个速限是有降速到70公里的，好，那也建议这个大型车我们就来改走平面道路才会比较安全一些些喽。好，那在国道五号了解完之后呢，好，这个国道上面说国道一号的南下87.5公里啊，在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一台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后续更新是说呢它是发生了自撞的事故，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也要再次来提醒大家，然后这个台风期间呢风势比较大，雨势也比较大，好，天雨路滑，请大家记得安全驾驶很重要，台风行车呢请大家放慢速度才安全，然后记得抓紧方向盘，开启你的车头大灯，并且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当然也建议大家啦，台风天呢我们就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那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外出的话呢，在开车上路之前请记得车辆的状况，五油四灯三水，还有你的胎纹胎压，尤其下雨天胎纹胎压特别的重要，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

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再来呢，是在国道三号啊，南下81.3公里，在过了关西外线车道呢，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4 来通报。接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罗志祥，爱不担心。

0: 时间晚上7:52，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小猪罗志祥《爱不担心》。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杨淑芳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面全区的状况，以及好路况上面需要提醒的地方。淑芳，晚安。
1: 晚安，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
0: 是，
1: 目前受台风天候的影响，国道上面车流比较少，所以路况都是正常的。那可是台风期间，请各位驾驶朋友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或尽量行驶平面道路。
0: 是，
1: 因为受强风跟豪雨的影响，行车时要注意安全。如果有遇到强风跟豪雨的时候，可以到就近的那个服务区暂停一下，然后以维护行车的安全。
0: 是，
1: 对。高工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没问题，谢谢淑芳的提醒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啦，没错哈，虽然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全区看起来都很顺畅，可是呢因为台风影响的关系哈，在这个国道上面呢，还是要请大家在行驶的时候呢，请务必要多加的留意，小心自身的安全。那当然也因为台风的关系哈，这个速限呢是有降低至70的路段，也来帮大家提醒一下哈，包含了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双向西五到五阳高架路段，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燕巢系统以南路段、国道三号的双向香山到快关路段，以及国道五号的双向苏澳路段呢，都是降至70公里的哦。麻烦大家，好，速度上面呢，记得帮我们稍微放慢一点喽。好啦，那也要来提醒大家，如果您是大型车的话呢，我们也尽量啦来改道行驶到平面道路上面才会比较安全。那另外呢，也在这个台风来袭的期间呢，还是要再次来提醒民众啦，我们尽量呢可以的话就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避免前往山区、河边或海边来从事一些户外的活动，以免发生意外了。那虽然说呢，这个八位台风它的暴风圈已经有稍微的缩小了，可是啊，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这个清晨呢，都还是受到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好，所以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尽量我们就避免外出，并且呢，请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是这个刚才提到的河边啦、海边来进行这个户外的活动。好，那在这个各地方政府呢，也都有针对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呢，来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是全面禁止进入的。所以呢，也要提醒民众哈，请务必要帮我们遵守规定，切勿进入警戒区。好，那如果呢，你这个违反公告擅自闯入警戒区呢？并依法举发之后呢，会依据这个灾害防救法第55条的规定呢，最高会面临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款。请大家啦，记得不要外出，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并且呢不要进入警戒区才是最安全的。

0: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八点对时前听到是谢伟玲的歌声《放逐爱情》。
1: 寂寞，虽然你什么都没说，只是紧紧地抱着我，却轻轻对我说。

0: 是小孩呀。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别让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呢，要先来提醒大家，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所以目前其实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路段双向汐五到五羊高架路段呢，以及国道三号的双向香山的快关路段，以及国道五号的双向苏澳路段呢，目前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呢，速限是降至70公里的，麻烦大家减速慢行才会比较安全。好，那在这个国道上的状况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7.5公里，先前说这个地方在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发生了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省道部分呢，比较多的路段要来提醒大家，包含了在这个台二线双向67.5公里到68.6公里之间，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以及75公里到84公里的瑞滨到鼻头路段，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

币。而在台七线双向22.8公里到46.4公里，以及47.1公里到85.5公里之间，也是实施道路管制，是只出不进的。而在台七乙线双向的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路段也是实施只出不进的管制。

0: 的封闭，台九甲线双向 14.5 公里，在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这个地方 2.2 公里会这两处呢会来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道路，乌来区的这个居民呢是只进不出的哦。再来是在台14线的双向，在86公里到92公里，以及在94公里到99公里之间，在这个目前呢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措施。而在台16线，在台16-029线这个地方 ,1.4 公里到11公里目前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台20线0公里到44公里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以及在台20线的0公里到5公里93线变道秦河到复兴路段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台20线的 58.3 公里到 72.5 公里之间的甲仙到老农路段，以及在台20线的79公里到90公里的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呢，目前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接着来看到在台21线110公里到145公里之间的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而在台27线 11.5 公里到 23.1 公里之间中兴到大经路段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接着来看到在台29线说在011变道这个地方0公里到12公里纳马下到五里埔路段，以及呢在台29线的 2.7 公里到3公里之间的民生桥路段，以及 4.3 公里到 4.8 公里的三明火路段呢都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如果您这个真的非必要的话呢，我们就尽量避开山区道路来做行驶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2: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1: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2: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1: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2: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3: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看见远方，听见梦想。
5: 夜深了，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我是 Conny 吕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1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刚才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维利安的歌声还是会。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赶快的来提醒大家哈，在台74线说在西行的6.6公里，过了南屯二内侧车道呢，是有两台车子的事故发生，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接着呢，哈，在国道上面要持续提醒您，在国道1号的高架双向呢，哈，汐五跟五羊高架路段，好，目前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呢，速限是降至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来做行驶。而在国道5号，同样哈，也是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头城到苏澳路段呢，好，这个速限也是降至70公里，并且是禁止大型车来走通行。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哈，在台北市呢，说在潭美街跟南京东路6段口这个地方是有路树倒塌，有压到了自小客车哈。目前现场呢，远景在现场管制双向车道，并且呢，也有在路口来进行指挥改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再来看

到的是在台北市，说在这个全元路221号，在敦叙工商这个地方的双向呢，上边坡呢是有发生山崩的状况，目前现场呢是这个交通中断的，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帮我们改道行驶东升路，并且呢配合现场的远景进行疏导与改道了。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在桃园市，好，来看到在桃园市的复兴区，说目前在三光大桥往这个爷亨部落道路方向大约200公尺处这个地方呢是有塌方的，那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同样复兴区的状况呢，是在义兴道路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有道路塌方的状况，而在桃112线的双向，在流霞路50号这个地方呢，受到台风的影响，目前也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而在桃113线，同样是在复兴区的桃113线双向0公里到3公里的玉峰道路到三光国小呢，目前也是禁止通行的哦。再来看到的是在桃园市的大溪区环湖路一段，目前是有土石崩落的状况，而在大溪区的旭日路跟龙潭交界处这个地方呢，目前现场是有一些积烟水的状况，所以呢是管制双向车道的。再来八德区在在福丰桥，目前呢是丰桥的，好，麻烦大家请帮我们改走广兴路。而在连城桥呢，目前也是实施封桥，请帮我们改走新兴路或建国路来做避开。那在中壢区的这个福州桥呢，目前也是封闭进行管制，请帮我们改走中华路。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新竹县的这个路况，好，目前呢先来看到在尖石乡的状况，在义兴大桥这个地方呢，目前因为路基掏空的关系，所以是管制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好，那在这个尖石乡的竹60线双向13公里处呢，纳罗路段目前也是摊方没有办法来做行驶，而在竹61线双向2公里这个地方也是无法通行，竹62线的双向18公里这个地方也是有摊方落实，而在竹62线双向19.4公里在梅花部落路段呢有路树倒塌，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接着来看到在这个新竹县的关西镇，然后说在关西镇的竹石6线到双向在长寿桥路段呢，因为溪水暴涨的关系，所以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道路管制，好，麻烦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当然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刚才讲到的这一些这个可能一些封闭道路啊摊方的道路呢比较多都是在山区，好，所以如果您真的要出门的话呢，尽量非必要的话我们就避开山区道路来做行驶。那如果你真的一定要进入山区道路的话，请记得注意一下路况，并且注意自身的安全。那如果有遇到管制路段的话呢，也务必要配合现场来进行改道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晚上8:1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2002年的作品，瑞恩的作品《讨厌》。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瑞恩的歌声讨厌，时间来到晚上的8:22。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哦，说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内线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我们赶请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了解。而在台74线西行14.4公里，在北屯二之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排除消息，台74线西行6.6公里，在过了南屯二内侧车道，先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再来看到的是在115线道这个地方，双向的20公里到25公里之间，清水到照门路段呢，目前在这个路段总共有3处路树倒塌以及2处的边坡土石滑落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

那可以的话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避开咯。好，再来齁，这个台风的状况呢仍然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啦。虽然说这个中台八威齁在今天晚上过后呢一直到明天就会逐渐的远离，可是呢请大家今天晚上仍然齁要来帮我们多加严防一下豪雨的冲击，尤其在这个台湾的东部以及基隆的北部海域还有马祖的沿海呢都要留意长浪的影响。好，那目前呢主要强降雨的区域呢仍然是以这个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地区以及全台的山区为主，需要留意一下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并且呢这个积淹水的状况也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其实呢从这个七点接棒主持之后呢在路况上面呢、尤其是在山区的道路一直都有看到一些土石坍方啦或者是路树倒塌的状况，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我们就尽量台风期间可以的话就尽量待在室内尽量避免外出，那如果真的要外出的话呢请务必做好这个自身的安全哦。好，另外呢也要再次来提醒大家这个台风期间呢请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溪流来进行任何的活动。那在这个各地方政府呢也有针对了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来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并且呢是全面禁止进入的，所以呢也要提醒民众务必遵守规定切勿进入警戒区。那对于警戒区内的这个民众呢如果精确离而不听从者呢将会依照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锾，那如果还遭遇到危难需要这个灾害应变中心搜救而获救者呢也会来跟他请求支付搜救费用。好啦，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除了这个山区的道路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之外呢这个市区你可能想说我应该没有山区来的这么的紧张吧没有，千万不要这么想这个在市区呢请大家真的也要多加留意一下，因为风势呢真的是一阵一阵的这个风一个突然来你也不晓得什么东西会掉下来，比如说呢要请大家真的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这个招牌掉落的状况啦，路树倒塌的状况啊请大家真的要多加的留心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0000-103来通报。所以来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声，你都没在看。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莲，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锅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么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锅，若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锅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锅，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也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得兼细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5: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4: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5: 几岁都袂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4: 呵，
6: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玖哲的歌声，想太多。时间来到晚上的8:36。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个国道3号哈，说南下212公里，在雾峰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有事故传进来的，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安全。好，那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好，目前呢在国道1号的高架双向汐五以及五羊高架路段呢，好，目前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速限降至70，并且呢是禁止大型车来做通行。而在国道5号也是好，双向因为这个台风来袭的关系，在头城到苏澳路段呢目前也是速限降至70，并且呢是禁止大型车来做通行的，好，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并且呢减速慢行咯。好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齁，现在外面天色真的很暗了，再加上雨势都还蛮大的齁，赶快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然后打开行车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在台风天，有些人还是一定要这个可能出门，像是跟我们一样要工作啦齁，或者是你有其他必要的事情要去办的朋友，真的出门在外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台风期间呢，行车也记得帮我们

放慢速度才安全。那当然台风天尽量啦，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了。好，那如果呢真的必须要外出，开车外出的朋友，好，记得开车在路上帮我们抓紧你的方向盘，然后呢打开车头大灯，必要的时候在这个视线不清楚的时候呢，也可以开启雾灯来增加被看见的几率。再来就是天雨路滑，请记得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雨天这个安全距离呢再帮我们拉大一些些。接着呢就要多加的留意一下这个四面八方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障碍物啦、掉落物啊，好，记得小心的来做通过避开喽。

好，来，我们来看到哈，目前呢，在这个省道的台74线要来提醒您，西行的14.4公里在北屯二之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呢，是在115线道这个地方北上20.3公里，清水路段因为土石滑落的状况，目前现场是单线双向的来管制通行。好，再来呢，就要来帮大家提醒一连串的这个预警性的封闭道路路段了哈。我们先来看到，在这个北部滨海台二线这个地方，双向的67.5公里到68.6公里之间，也就是在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75公里到84公里的瑞滨到鼻头路段呢，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接着来看到，在台七线的双向22.8公里到46.4公里，以及47.1公里到85.5公里之间，目前呢是实施道路管制，只出不进。而在台七乙线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的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目前也是只出不进的。再来看到，在台九线哈，目前呢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万里溪桥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而在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哈，在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这个地方呢，在22.2处这边哈，环山路两处呢，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道路。好，那在这个路段呢，这个乌来区民呢是只进不出。那如果遇到了这个道路有全面禁止通行的时候呢，如果遇到道路摊方是禁止全面通行的，那另外呢，在这个孝义里呀，靠近这个检查哨呢，也是全面禁止来做通行的哦。接着来看到，在台14线的双向86公里到92公里，以及94公里到99公里呀，在这个目前呢，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措施。台16线在台16-29线这个地方，1.4公里到11公里，目前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台20线这个地方，0公里到5公里的九山变道、清河到复兴路段，以及呢，在台20线的0公里到44公里之间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还有在台20线的79公里到90公里的宝来二桥到桃园区的区公所路段呢，目前都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那在台20线的58.3公里到72.5公里之间，甲仙到老农路段，目前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再来看到台21线在110公里到145公里之间的草坪头路段到塔塔家路段，目前是实施预警性封闭；而在台27线11.5公里到23.1公里之间，中兴到大径路段同样实施预警性封闭。接着来看到，在台29线，在01变道0公里到12公里的纳玛夏道

五里埔路段，以及呢在台29线的 2.7 公里到3公里之间的民生桥路段， 4.3 公里到 4.8 公里的三明火路段呢，都是实施预警性封闭管制。好，接着呢，好，这个省道部分了解完之后呢，市区的道路也要来提醒大家，好，因为呢在这个台风天的关系呢，真的状况比较多一些。好，先来看到在台北市，在这个全元路221号敦叙工商这个地方呢，上边坡是发生山崩，目前现场呢是交通中断的，是封闭全元路的双向新义路到东升路，好，必须等到现场的边坡稳定之后呢，才能来进行施工，所以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改走东升路来做避开。再来是在桃园市的大溪区三元一街105号这个地方，也传出了有土石崩落的状况。接着来看到在林口区中山路跟嘉陵路口，以及呢在中福路跟南市三街口这个地方，说号志灯有不亮的状况，都已经通知处理，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的来通过路口。那如果现场呢是有相关人员正在进行指挥的话呢，也请大家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了。

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了。时间来个暗时八点45分，再来听到的是黄以玲的歌声《失恋风》。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黄绮玲的歌声《湿暖号》，时间来到暗时的8:50。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哈，在国道三号南下212公里，在雾峰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目前呢这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而在排除部分，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同样排除是在台74线西行14.4公里哈，在北屯二之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同样接获排除啦。

好啦，那这个巴威台风的影响呢，这个目前已经晚上8:50几了，各地呢还是雨势都还蛮大的，尤其是在这个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啦，请大家真的不要掉以轻心哦，因为呢从今天晚上呢仍然是需要严防豪雨的冲击啦。好，那在明天开始呢，这个受到台风的影响就会慢慢的趋缓了，所以呢在这个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整理跟公布呢，这明天呢上班上课的这个也都已经公布完毕。好啦，基本上呢明天都是未达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所以呢明天都还是要上班上课的，可是呢几个地方要特别的来提醒，是有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等级的，包含了在这个新竹县尖石乡跟五峰乡，明天呢是已经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那在苗栗县的南庄乡、石潭乡还有这个泰安乡，明天也是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那在台中市的和平区，明天也是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再来是在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跟纳马夏区，明天也都是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接着是在花莲县的万荣乡万荣村。

以及呢这个明利村还有凤林镇，明天呢是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那在台东县的绿岛乡跟兰屿乡，好，是明天啦，明天没有达到。明天是没有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但是今天是有的，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这个真的刚才讲到这些地方呢，明天有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都是差不多在山区的部分，所以请大家明天不要掉以轻心好吗？那在我们大概7:30左右的时候又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也有提醒到大家，明天虽然呢受到台风的威胁就会慢慢的这个趋缓，可是呢因为风场转变的关系，吹西南风在南部地区的中南部地区的部分呢，明天仍然还是有一些雨势会下哦。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这一段时间呢，也不要对台风掉以轻心啦。好，那当然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这个8位中度台风呢，今天这个目前呢依旧是对于台湾影响最为剧烈的时候，所以呢为了要维护您的生命安全，在台风期间呢我们尽量待在室内才会比较安全，那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溪流来进行任何的活动。而在各地方政府呢也有针对了具有潜在危险的地区来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并且呢是全面禁止进入的，所以也提醒民众，请务必遵守规则，切勿进入警戒区。那如果呢对于警戒区内的这个民众呢劝离而不听从者呢，将会依照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哈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8:55，在9:00之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龙卷风》。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실루카 티지 광.

晨时间来到晚上的9: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的高架持续要提醒您，因为台风的影响呢，所以呢在细武以及武阳高架路段呢，目前是速限降至70，并且呢是进行大型车的。那预计呢在凌晨0点过后呢，会恢复正常通行。好，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再来看到神道部分，在更正好在县道的115线道这边，北上20.3公里清水路段，因为有土石滑落的关系，现场是单线双向来进行管制。而在115线道双向20公里到25公里之间，在清水到赵蒙路段呢，总共有3处的路树倒塌以及2处的边坡土石滑落，好，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看到在市区道路，在这个高雄市的凤山区林海路，在国道一号下方的涵洞呢，外线车道这里有铁皮掉落状况，请您经过的时候

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而在桃园市的大溪区，在三元一街105号这个地方是有土石崩落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十一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你听到的这条歌曲是来自关凌之的歌声，是什么人？好啦，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关凌之吼要献给救灾英雄吼，感觉特别适合今天来播啊，因为呢，今天这个台风天吼，好多地方真的都传出了，因为这个台风好大雨啊，这个刮风的关系呢，真的传出了很多的灾情吼，感谢你啦。好啦，这个辛苦这一些在第一线吼救灾的英雄们喽。好，那你可能想说，那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后就是请大家把自己的自身安全顾好就好了。后我们在这个台风天的时候呢，尽量啦，我们就避免来这个不必要的外出了。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在国道上面持续提醒您齁，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西武跟五羊高架道路呢，目前是这个速限是有降为70，并且是禁止大型车来做通行。再来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双向，在头城到苏澳路段呢，目前也是降速为70，并且禁止大型车来做通行。那这两个路段呢，预计在7月12号凌晨0点开始呢，就会恢复正常通行了哈。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当然啦，目前呢，这个还是受到了八威台风的影响哈。虽然说它的这个暴风圈呢，已经有缩小，并且呢，在越晚的时候呢，就会逐渐的对于台湾的影响会越来越小。可是目前仍然是处于在这个警戒区范围之内的。

所以呢，在今天晚上啊，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要严防豪雨啦。那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仍然是针对了这个云林以北，都还是会有强降雨出现，请多加的留意。那在豪雨的这个冲击呢，请大家要帮我们多加留意的是在这个台湾的东部，还有这个基隆的北部海域跟马祖的沿海呢，都必须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可能都还会有这个长浪的影响。那在强降雨的部分呢，主要这个降雨的热区都还是在这个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中部，还有全台的山区，都需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可能会导致一些积淹水的灾情，还有这个尤其是在山区呢，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土石崩落的状况。那在这个新北市、桃园市、屏东县、台东县、连江县等五个县市呢，还有全台的沿海空旷地区，都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留意强风灾害的准备哦。那这个外头呢，也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招牌有一些掉落的状况啦，路树倒塌的灾情啊，请大家可以的话尽量避免来做外出。好，那在坡地灾害的这个高风险区呢，仍然是包含了这个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市跟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更正好在这个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跟宜兰县、花莲县等13个县市的山区，都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一下道路的状况了。

好啦，那在这个各地方的政府呢，也有针对了具潜在危险的区域呢，也有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并且是全面禁止进入的。那如果呢，违反公告，对于警戒区内的这个民众呢，劝离不听从者呢，将会依照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然后，请大家真的要多加的留意自身的安全，不要去这些危险的地方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警广隆。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心愿姐姐的歌声 Heavenly Day， 时间晚上9:21。好，来路况消息来帮大家整理哈，我们来看到在台二线的北部滨海目前双向67.5公里到68.6公里之间。在这个海洋大学到北宁路新丰街口以及75公里的到84公里的瑞滨到鼻头路段呢，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请帮我们提早的来做改道。再来看到的是在台七线的双向22.8公里到46.6公里之间，以及在47.1公里到85.5公里之间，目前也是实施道路管制，是只出不进的。而在台七乙线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的三峡到大埔路段，三峡大埔路段到这个复兴的三民路段呢，目前也是实施道路管制，只出不进。再来看到的是在台九甲线的双向14.5公里，在乌来区的拉卡路跟这个北107线这边的2.2公里，以及环山路这边两处呢，是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再来台14线的双向86公里到92公里，以及94公里到99公里之间，目前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而在台16线的029线这里呢，1.4公里到11公里之间呢，目前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管制措施。再来看到的是在这个山区道路的部分，先来看到在新竹县的这个尖石乡，目前呢在县120线到往新乐方向29.7公里这个地方

目前是有摊方，现场是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可是呢，在这个竹六十线的双向13公里以及18公里，还有在这个竹六十线的双向8公里这个地方呢，都有一些摊方跟路面积水，目前道路都没有办法来做通行。而在竹六十一线的双向2公里以及在竹六十二线的双向18公里，还有在新竹线62线的这个双向19.4公里这个地方呢，目前也都是有一些这个摊方落实的状况，没有办法来做通行。再来看到在桃园市的八德区连城桥目前是封桥，好，请大家帮我们来改走新兴路或建国路。而在八德区的福丰桥呢，目前也是封桥的，那帮我们改走广兴路来做避开。再来看到的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在桃113线双向0公里到3公里的玉峰道路到三光国小，目前呢是管制通行的，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才会来做开放。那在复兴区的这个义兴道路呢，目前是道路有摊方的状况，也请您提早的来做改道。而在桃112线的双向，在流霞路50号这个地方也是受到台风影响，目前没有办法来做通行。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的状况，是在全元路的221号，也就是在敦叙工商这个地方呢，上边坡是有摊方发生山崩的，所以目前呢现场是交通中断的，是封闭管制全元路的双向行义路到东升路，必须要等到这个边坡稳定之后才能来进行施工加强，所以呢也请大家提早的来帮我们改道行驶东升路，并且呢配合现场的远景来做指挥疏导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新北市的平林区，说在这个金瓜寮道路边坡呢，目前有进行这个复建的工程哦，那也因为这个台风豪雨的侵袭呢，也针对了金瓜寮渔步道呢来进行七号出口处的前后呢路段呢，已经进行交通管制，是禁止通行的，所以呢也请大家配合现场的管制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考量这个淡江大桥呢是位于淡水河口，那也有许多的这个瞬间强阵风，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呢，预警性的封闭人行跟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并且呢预警性的封闭主线跟公车道，来往淡水八里之间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关渡桥来做避开咯。再来呢是在这个新北市的状况，说即刻起呀，在二重疏洪道还有重新堤外道这个地方，以及呢在树林的甘源到莺歌堤外变道以及这个堤外的机车道呢，是在板桥的大汉桥到土城的陈林桥目前都是封闭，请提早的来做好您的改道规划。再来是在台北市，也因为这个八威台风来袭的关系，所以目前呢陆续关闭了全市的疏散门以及月堤堤坡道的作业，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您的改道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Karen CC My Love。

0: 透透，
1: 台湾驚透透
2: ，Let's go！
3: 阳光、沙滩、海风，苗栗县通霄镇年度盛事通霄沙雕艺术节登场。今年以来自白沙的祝福为主题，结合在地白沙海岸景观、沙雕艺术创作及国际竞赛交流，打造兼具艺术、观光与文化特色的国际级滨海盛会。即日起到9月6号在通霄海水浴场展出，策展人陈坤田表示，通霄海岸拥有绵延白沙滩、优美海景及完善的油气条件，是台湾少数适合大型沙雕展演场域。
4: 通霄镇的白沙是全台湾最独特的，因为我们通霄整个台湾的西部海岸线除了通霄这一段，从白沙屯通霄一直到苑岭这一段是白色的沙子以外，其他台湾找不到这种沙子。白沙真的是我们通霄最大的祝福，我们除了要用白沙来为我们现在动荡的世界祝福以外，我们也要用这个白沙来设计所有我们今年的所有相关的主题。今年我们总共会有29座沙雕，全部比去年还要多。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年的沙雕师真的是众星云集啊，有澳洲、有韩国、有意大利、有荷兰，而且这些我刚刚讲到的国家都是当地国家最顶尖的沙雕师，一咖没有，全部通通都是一咖。所以今年有举办一个国际赛，会有10个来自不同国家的沙雕师在沙滩上同台较劲。
3: 苗栗县长钟东锦指出，通霄沙雕艺术节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年，逐步累积策展与执行经验，参观人潮从第一年的30万人次到去年突破60万，成功打响通霄沙雕艺术节名声。
5: 2026年通霄沙雕艺术节邀集了很多这个国际的好手，其实当然我们通霄本身也产生了非常多雕刻大师，他不但木雕雕得好，沙雕也雕。

0: 都很棒，而且这次哈，我们还有国际好手的比赛。那国际好手是现场创作哈，来这边看他现场即时创作，其实也是精彩可期了哈。那我们也借这个通宵这个沙雕的期间，因为刚好是暑假，希望年轻好朋友尽量来这个好的场所走走看看，很有艺术的氛围。在这里就再一次欢迎我们爱好沙雕的好朋友。可以莅临通宵，我们这一次准备得很好，我们也很有信心，这一次可能会破百万一次。
1: 展场共规划29座沙雕作品，包括主题创作、国际邀请赛作品及表演作品，并推出夜间光雕展演、亲子互动戏水区及海线特色美食市集，提供全龄游客丰富的夏日体验。为了提升活动期间的便利性，县府文管局长林彦福表示，今年新增第二停车场，并设置友善环境木栈道，让长者、轮椅族及行动不便的民众都能近距离欣赏沙雕艺术之美，同时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从通宵火车站步行约10分钟即可抵达会场。
2: 这一次第三年的通宵沙雕艺术节，那在去年因为来参观的人潮爆增加了一倍，所以在今年的规划上我们也必须要特别谨慎哦。那包含去年有一些无障碍团体认为说必须要无障碍的这个参观动线，那在今年也会增加。那此外今年也特别跟台铁局来商请哦，请他们借我们在通宵火车站后方有一块这个地，那由县府来承租，那来增加一些停车动线的空间规划以及停车的指引。
1: 通宵沙雕艺术节今年策展是以白沙滩为核心意象，融入海洋、家庭、文化、永续及地方故事，呈现兼具艺术美感与情感温度的沙雕作品，让游客感受通宵海岸的独特魅力。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4: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不醉不会。时间来到晚上9:42。好，来排除的好消息是在这个新竹县的尖石乡，好说在竹62线的双向19.4公里，先前在梅花部落路段呢有路树倒塌，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路段呢是在桃园市的八德区连城桥枫桥的状况，以及在福枫桥这个枫桥的状况呢目前都已经接获排除。而在桃园市的中壢区福州桥呢，先前是封闭管制的，目前也排除咯。好，但是呢在这个屏东县的太武乡屏106线双向的1.95公里到7.5公里之间，嘉兴部落路段到旧武潭部落路段呢目前是预警性的封闭，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规划。

化。而在台东县的太麻里这个地方，丽里五街78号前方呢，说电线有垂吊在空中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而在新北市乌来区，说在区道北107线2.8公里，也就是在永世广场旁，目前呢是实施预警性的管制车辆通行。

好，再来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个国道上的部分，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西武跟五羊高架路段呢，以及在国道五号的头城到苏澳路段呢，目前是这个速限降为70，并且是禁止进行大型车的。那预计呢，在7月12号的凌晨0点过后呢，才会恢复管这个恢复通行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然后来再一个这个新的消息进来是说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哈，因为受到了这个八位台风的影响呢，所以导致了在台二线跟台九线呢可能路况不佳，所以呢7月12号的头城、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遭到高承载管制，是取消管制的哈。这个国道五号北上，在明天的这个高承载管制哈，宜兰、头城、罗东、苏澳的入口高承载管制是取消的。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暗时九点四十五分，听到的这条歌曲来自潘信伟跟冰球乐团所合作的歌声《失恋乌托邦》。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潘信惟和冰球乐团所合作的歌声《失恋乌托邦》。时间来到暗时的9:19。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更新哦。在国道二号有新的路况传进来，是说呢，在西行的15.1公里，好，过了大南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这边，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五号呢，要持续提醒大家哦，北上在这个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呢，所以啊，在这个台二线跟台九线可能路况不佳哈，所以明天7月12号国道五号的头城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呢会是取消的哦。好，再来看到在桃园市的杨梅区哈，说在国道一号的这个秀才路207巷，在国一下方涵洞这个地方呢，积水很深。那感谢听众朋友们后续的补充说啊，目前现场是已经封闭管制了哈，请大家提前的来做好您的改道规划。再来是在新竹县横山乡新兴大桥，说因为桥墩受损的关系，双向是封闭的。而在新竹县的尖石乡义兴大桥，因为路基掏空的关系，目前呢是管制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再来新竹县的新埔镇，在竹71乡道双向1.2公里到3公里之间，路树倒塌，再加上有一些塌方的状况，导致现场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再来是在新竹县的五峰乡竹122线38.3公里这个地方呢，目前现场也是有塌方占用双向，没有办法来做通行，请提前的来做改道。而在桃园市复兴区呢，说在桃113线道0.1公里这个地方，目前现场也是有道路塌方的状况，没有办法来做通行。桃园市的大溪区3元1街105号，目前也是有土石崩落的状况，好，请大家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台北市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这个全园路的221号敦叙工商的这个地方呢，上边坡呢是有发生山崩的，目前现场哈中断哈，交通是中断的，目前封闭管制全园路的双向，行义路到东升路哈，需要等到现场的这个边坡稳定之后呢，才能来进行施工，所以也要提醒大家，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改道规划，改道行驶东升路，或者是配合现场的远景疏导了。

好，那还是要来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巴威台风呢，目前依旧是持续影响着台湾，那很多地方呢，各地的这个风雨啊，都还是很强哈。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哈，这个虽然说它的这个暴风圈呢有变小哦，这个稍微减弱，可是呢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呢仍然是影响台湾蛮剧烈的，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呢台风期间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溪流来进行任何的活动，好，海边也不行哦。好，那各地方政府呢也有针对

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呢，来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并且是全面禁止进入的。那也要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来进入警戒区哈。那对于这个警戒区内民众呢，劝离而不听从者呢，将会来依照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哈，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款。好啦，所以呢，这个台风期间呢，当然最安全的就是尽量避免外出啦。那当然，如果你还是需要外出，比如说像是需要一些工作啊，或者是有一些事项需要办理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请务必多加的留意自身的安全啊。如果开车出门的时候，请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台风天行车几件事情也要提醒大家，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放慢你的车速才安全。那在这个强风豪雨当中开车的时候，请大家第一件事情抓紧你的方向盘，再来确认你的大灯有给它打开，必要的时候呢也要开启雾灯增加被看见的几率。再来就是风强雨骤的时候呢，请务必跟前车这个安全距离再拉开一些些并且放慢车速才会比较安全。并且呢这个台风期间啊，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障碍物啦、掉落物啦，或者是一些路树落石的状况，也要多加的留意周遭的路况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55。好，最后呢这个天气状况持续提醒您明天的天气状况呢，这个台风就会逐渐的远离受到台风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少了。可是呢整体虽然说风雨会比较趋缓，可是风场会转为西南风，所以呢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啊，还是会有一些雨势会下的。那在清晨之前呢，中南部地区的山区也有这个比较大的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还有宜兰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方明天就会转为多云的天气。那在中午过后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雷阵雨或者是比较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哦。好，那温度部分呢因为明天这个受到台风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小这个下雨的状况呢也会比较少一些些，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呢大约会来到33到35度，那南部地区呢大约是在31到32度。可是要特别提醒的是，在花东纵谷可能因为这个西南风沉降的关系，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要请大家记得明天如果这个要抓紧这个下雨的空档出门的朋友，记得要这个多多的补充水分，并且做好防晒工作，避免中暑咯。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了，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咯，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是张震岳的作品《浪人》的

晚上10点钟，曾经我以为生活就是重复，直到遇见了景广。开车时有好音乐的陪伴，还能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景广真好。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要持续提醒大家哈，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双向，在细武以及武阳高架路段呢，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目前呢是速限降为70，并且进行大型车。那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同样哈，双向在头城以及苏澳路段呢，也是降速为70，并且进行大型车哈，预计在7月12号。到凌晨零点之后呢，才会恢复正常通行，请大家多加的留意。再来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明天7月12号是取消头城、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遭到高承载管制，因为这个八威台风影响的关系，所以呢，在台二线跟台九线可能路况不佳啦，所以这个明天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高承载管制是取消的。再来是国道二号的西行15.1公里，在过了大南内线跟外线车道这边，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7: 变身。

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也非常感谢心灵呢三个小时损的陪伴。那位今天是台风天的关系，我会抽掉所有的单元呢，用最新的风况以及消息在空中陪伴着你。是的，今年编号第9号台风呢，目前是在台湾的上空哦，尤其是北台湾这边，所以在北台湾的大家要特别小心这个强风骤雨的状况哦。那目前这台风是维持中度台风的强度。好，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在花莲县的部分呢，说海上区呢已经脱离了这个八威台风的暴风圈哦。但是呢这个堰塞湖等等的还是有这个警戒的状况，所以要请各位呢特别留意小心。另外呢在国道2号的西行 15.1 公里呢，大南路段的内侧和外线说两台车事故，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天气状况看起来

来呢，目前全台天气可以留意到是呢，北中南东全台湾都是有下雨状况的，所以如果你在路上开车呢，务必放慢车速。那当然，台风天啊，最好不要呢在路上最好在家里好好的听节目了。尽管风雨再大呢，尽管还是会风雨无阻的陪伴着你，听到周华健的歌曲。

好的，听到周华健的歌曲《风雨无阻》，是他那1994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哦。嗯，也看到听众。

用说哈，哇，警广跟警察都是风雨无阻的，在台风天帮助了大家。没错哈，哎，大家嘴巴很甜呢。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状况请你持续掌握了。在新北市的林口区，说中山路、嘉陵路的号志是不亮的哦。然后在中福路和南市三街，也就号志不亮的情形，目前正在通报。另外呢，在桃园市的杨梅区说，秀才路207巷呢，国一下方的涵洞有积水的状况，积得蛮深的哦，建议你经过的时候要改道。也目前呢，有听众回报说已经是封闭管制当中了。好，如果你所在区域呢有任何淹水或积水的情形，也欢迎拨打电话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 00 00 123。节目第一趴给你系列风的歌曲，虽然风在大，也希望大家都要一起顺顺顺个平安吼。听到张浩哲的歌声《北风》。

哇，今天的台风这样吹也确实感觉有点蛮冷的感觉哦。如果你在外面的话呢，也要做好保暖工作了。听到张浩哲非常非常知名的作品，是他1989年《北风渡河》专辑当中的《北风》。时间是晚上的10:20咯，也同步吼带你留意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二号的西行呢 ,15.1 公里，说在过了大南路段的内外车道，两台车事故呢目前是 OK 处理好咯。但是呢在新北市吼有号志不亮，包括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桂林路呢是号志不亮，中福路、南市三街有号志不亮的情形。另外呢在新竹县的横山乡，说新兴大桥因为呢桥墩受损，目前是双向来做封闭哦。还有呢新竹县的尖石乡一兴大桥呢，因为路基掏空，目前也是管线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呵，想掌握金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金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那你要找到我很简单，脸书 IG 找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耳边听到香港歌手陈晓东第四张国语专辑哦，《风一样的男子》里面的同名歌曲，是他1999年的作品。是的，今天金光主持人哦，个个都风尘仆仆来上班。但希望呢，台风的状况可以赶快过去，同时也关心了最新的气象状况哦。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8:25呢，主要因为这个台风和外围环流的影响，是有发布豪雨特报，针对的区域包括是新北市的山区、桃园市的山区、还有新竹县的山区、苗栗县、台中市、云林县的山区，都是有豪雨或超大豪雨等级，所以请大家呢避免前往山区。那台风天呢，其实最好啦，不要出门，我们在家听广播、看电视或追剧，好不好？安尼上安全吼。另外呢，中央气象署又发布这个巨浪的告警状况，也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呢。然后说在7月11号的6:52是有发布巨浪告警。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会有这个危险的巨浪发生的几率哦，所以麻烦大家不要去海边看浪哦，好好在市区或家里好吗？做回一下没呢。然后有巨浪示警的区域是包括了有基隆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连江县等地哦，都是有巨浪发生的可能的。有任何最新的天气状况，金广跟中央气象署也会持续的帮你来做警钉哦。有关风的歌曲一首接一首送给你，听到陈英杰歌声吼，风被刷。

好多听众陈英杰歌声吼，烘焙刷，今晚时间是暗下十点三十二分。好的，那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现在的天气状况。主要呢，刚不断提醒吼，不管是巨浪啊，又或者是有豪雨的状况，要请大家呢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或是溪流哦。主要呢，这个巴威中度台风呢，今天对台湾的影响是最剧烈的，各地的风雨都会在持续的增强或是慢慢的减弱当中哦。那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官，释方也特别的呼吁了，为了维护大家的安全，那台风期间呢，尽量呢要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而且呢，各地方政府呢也针对了一些潜在的危险区域呢，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要全面的禁止进入，所以希望大家一定呢要遵守相关的规范。那如果有人弯陪跑去山区一些危险的地方的话，会怎么样呢？对于警戒区内的民众呢，劝离又不听话的话呢，将会依这个灾害防救法第55条的规定呢，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或是呢25万元以下的罚锾哦。那如果遇到一些危急的状况，灾害应变中心去搜救获救的话呢，政府也可以呢要求支付这个搜救的费用。所以要请大家哦，真的好好在家，不要去害人害己哦，好吗？安内在塞一路顺风哦，听到卢广仲的歌曲。

听到卢广仲2025年的专辑《一路顺风》里底歌曲吼，《一路顺风》。时间是晚上的10:36哦。节目还同时邀请大家留意了，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呢，说三光里新汉桥就土石崩落的状况，所以呢，请大家吼不要去山区，目前很多山区的路况都是不太妙的。另外要请你持续留意的话呢，是市区的号志不亮哦。新北市的林口区呢，中山路的桂林路有号志不亮情形，那中福路南市三街也是有号志不亮的状况哦。路网图看起来哦，虽然是顺顺顺，但是呢，这个天气状况是要担心一下的，所以请大家哦，虽然在这个雨中开车，车比较少，但车速和车距一定要抓好哦。那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风的歌曲，一首接一首陪伴你。听到任贤齐和阿牛一起合唱的《再出发》。

警察公民来咖喱吼，什么都不怕，但要提醒大家，台风天不要跑去海边好吗？尤其哦，这个台湾的东部或是基隆北海岸区域呢，和马祖呢都有长浪的发生哦。那面临这个连假呢，也希望应该不是连假啦，就是这个周末假期呢，大家吼千万不要去海边观浪吼，加危险。那也有任何最新的状况呢，警广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叮了。另外呢，几个路况请你持续注意，包括桃园市的复兴区三光里新汉桥修土石崩落的状况，目前很多道路的情形呢都是在山区发生的哦，所以邀请大家千万不要去山区哦，加危险哦。另外呢，在这个新竹县的新埔镇，说这个竹七一乡道的双向呢有这个路树倒塌和崩塌的状况，目前呢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还有是桃园市的复兴区哦，桃113县道呢有道路坍方，也是无法通行的，有没有很多的这个路况都在山区发生了，所以要请大家呢千万吼不要擅自的跑去山区，那有很多区呢是完全封闭不能进去的哦。好，那说到呢这个天气的情形，明天的话呢可以留意到哦，主要呢针对了这个花莲县和台东县呢就有发布这个高温特报的状况，那主要呢是因为台风环流的影响之下嘛，所以呢台东县已经发生了焚风的情形哦，所以有这个高温的情形，所以要请东部大家特别留意这个高温的状况哦。有关风的歌曲，听到周董、周杰伦的《龙卷风》。

它是天王周杰伦所带来的《龙卷风》，是到2000年哦，第一张专辑《杰伦》当中的歌曲。我也没想到，我现在常有一些广告会当他的光替哈，就是帮他走他的整个行程这样子。就光替的话，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啊，你先代替他，那比一些姿势，让摄影师抓说，哎，在几号镜位啊，或是换哪一颗镜头，灯该从哪边打这样。那你都调好之后呢，哎，本尊到了，就只要呢到现场，哎，顺着刚刚 OK 的角度或是 OK 的视角呢拍就完成咯。主要也是帮本尊省点时间哦。好，时间来到晚上的10:48，也同时呢带你留意在桃园市的复兴区三光里新汉桥修土石崩落的状况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的这个桂林路哦是号志不亮，那中福路和南市三街有号志不亮的情形。天气部分呢，全台都是有下雨的，所以请大家在路上开车务必抓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有任何的道路消息呢，也欢迎回报警广，让警广帮你解决道路上的大小事。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刚听了国语的龙卷风，来首台语的龙卷风哦，听到叶启田的龙卷风。

听了非常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叶启田的《林根红》，时间是暗下十点五十三分啊吼。啊，节目回来咧，嘛带你来关心最新的落控消息。好的，要请大家持续小心的是呢，在新竹县的五峰乡哦，说竹一二二线呢是有摊方的哦，然后会占用双向是无法通行。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有一些公路系统上面的预警性封闭呢，包括是台二线这边哦，从这个海洋大学到北宁路与新丰路段呢是这个预警性封闭的，还有台二线的瑞滨到鼻头路段也是有封闭哦，台七线的罗浮到八零路段也是封闭的，台七线的八零到西村路段也是有封闭状况，以及台七乙线呢大埔到三民路段也是有封闭。以上区域呢，请大家不要前往，大概都是一些靠海或靠山的路段哦，就要请大家特别留意，有任何消息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警钉。那同时呢，天气的状况部分呢，要留意的是豪雨特报的情形哦。主要呢，因为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包括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云林等地的山区呢，都是有大

好的，在小鬼黄鸿升的歌声、北风和太阳之下呢，节目的第一趴就快结束了。送到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日本团体 V6 所带来的 Feel Your Breath， 如沐春风。在歌曲之后呢，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hey,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01，也带你关注那几个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内坜入口处呢，有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还有国道五号呢北上哦，主要呢是有相关的高层在管制嘛，那因为是台风的关系呢，是取消了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高承载的状况。但要留意的是呢，因为台风影响之下哦，这个东部的雨势还是持续的，在路上开车还是要特别掌握呢安全的前后距离。另外是排除消息哦，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西行15.1公里，说在大南路段的内外车道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市区部分呢，关心桃园市了，桃园市的复兴区三光里新汉桥修土石崩落，还有呢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有耗制不亮哦，包括是中山路和桂林路呢有耗制不亮，中福路和南市三街也是耗制不亮。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呢，也欢迎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红胎红胎嗯汤来，虽然还是来了啦，但要请大家要留意呢，真的是山区海边不要去哦。另外也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呢，说北上的363公里顶金系统呢，外侧有两个大的保利龙箱掉落。还有在国一的排除状况，国道一号呢说南下哦，在内坜入口处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占用了内侧，目前是顺利排除哦。也非常感谢现场远景的道撒冈。至于呢在市区部分，桃园市的复兴区三光里新汉桥有土石崩落状况，请你多多小心。那有任何消息呢，也欢迎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0800000123。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锤也有哇。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找到有共鸣的歌曲，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吼。节目的第二趴迎接幸运啊平安的主题歌曲，听到呢吴宗宪的永保安康。

好了，听到本土天王吴宗宪所带来的永保安康，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4，也同步呢请你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主要呢已经发布了这个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哦。那目前呢我们都在中度台风八威的暴风圈的笼罩之下，尤其是北台湾啊，但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很多区有发布呢这个预警性的封闭，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前往。几个路段是包括了台九线的万里溪桥这边，还有台九甲线的乌来到中义路段，以及呢台14线的庐山到屯园路段，还有呢台16线的地利到这个河流平路段，台20线的甲仙到这个老农路段哦，等等的，都是有这个预警性的封闭，所以千万不要。

前往以上的区域。那有任何消息呢，也欢迎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那路况部分呢，也要请你持续注意的，包括是在新竹县的五峰乡竹一二二线呢，就有这个摊方哦，占用了双向是无法通行。那桃园市的复兴区呢，桃一一三线呢，也是有道路摊方的状况，也是导致无法走哦。可以注意到呢，目前全台湾尤其山区呢，很多道路都是有摊方情形，所以呢，这段期间请避免前往山区，等政府人员都 OK 了，确认 OK 之后呢，你再去安呢，较安全吼。那有任何消息呢，警广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哦。听到江美琪的歌声，上帝的帮助。

好，听到张美琪的歌声，上帝的帮助。但台风天呢，千万呢不要想说有上帝帮助就可以跑海边或山区，千万不要去哦，加危险哦。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这个巴威的中度台风呢，对台湾的影响呢，已经慢慢的在消减当中，但是台湾各地还是很多区域呢是在风雨当中的。那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要提醒大家咯，为了维护大家的生命安全哦，在台风期间呢，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那包括各地方政府呢，也针对了一些潜在的区域呢，是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就是呢全面禁止大家进入的哦。那如果你硬闯的话会怎么样呢？其实呢会依照这个灾害防救法的第55条规定呢，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如果遭遇危险的话呢，灾害应变中心有去搜救或获救的话呢，政府是可以要求支付搜救费用的，不要浪费公帑这样。所以要请大家呢，不要去海边看浪，也不要呢去山区去挑战自己哦，真的是好好的在家秀安全，才不会害人又害己哦。

呵，看到真心美跟林俊杰刮下好冰环跟平安。那在台风天之下呢，真的想去山边玩的话呢，记住一句话，山一直都在，不要吼硬闯，硬闯呢对自己对他人都是不太好的哦。另外呢，邀请大家特别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咯。在台八二的东石嘉义路段，东向的30公里中庄交流道的路段呢，有三角锥掉落。排除消息，在桃园市的大溪区哦，说在301街105号有土石崩落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了。那真的在这台风天哦，很多单位都很辛苦，在第一线帮大家化解道路上的大小事。那也请大家呢，这段期间先避免前往山区哦，等政府人员巡视山区确认都 OK 之后再去吼，安尼较安全。再三吼，冰环加平安。好，那同步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巨浪的通知哦，哪些地方要特别小心？包括是基隆市的中山区、中正区和信义路与安乐区哦。那其他县市还包括了新北啊、桃园、新竹县和连江县呢，通通都是有这个大浪、巨浪出现的可能，请大家好、哦、跟海岸线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哦。另外呢，在政府单位呢也预警封闭了18处的公路相关系统。目前也带你关心几处哦，包括是台21的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还有呢台29的民生桥路段，还有是台29的三明火路段，以及台29的纳马夏到五里埔路段呢，都是有这个相关的预警性封闭哦，就希望大家不要走啦，一起哦为自己的安全，为大家的安全出一份力咯。有关幸运的歌曲，听到品冠的健康快乐。

听到品冠在他2001年的专辑《疼你的责任》里面的歌曲《健康快乐》。那我这礼拜呢，其实刚有 po 那即时动态，有听众说我的黑眼圈怎么那么重哦？哎，拍死啦！刚好这个礼拜真的是大联系，刚好在一部电影啊，然后演诈骗集团的班底，要去好几天这样。然后他拍戏时间真的是超级硬的，就是可能晚上去，然后一路拍到凌晨三四点这样，然后三四点起来睡个一两个小时就要去上班了。而且还在桃园哦，还要开回台北，真是蛮远的这样。嗯，但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回忆啦。时间是晚上的11:32，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哈，在省道台82呢东向的30公里中庄交流道路段呢，就三角锥掉落。排除消息在国一啊，说北上的363公里呢，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两个大的保利龙箱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好歌继续一首一首来，听到张卫健的身体健康。

好的，听到张卫健的歌曲《身体健康》，我们要起早一点睡觉才可以身体健康哦。哇，总算呢，我在那一部电影应该是已经差不多杀青了，不用再去搞到这么晚了。因为平常都在宣导反诈骗嘛，那刚好那个剧组找我去当诈骗集团的班底，这样在里面欺负猪仔，也是个蛮有趣的经验。那想说去学一下，之后在宣导诈骗这一块会更有感觉哦。好，带你关心省道路况哦。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呢，东向的30公里中庄交流道路段就三角锥掉落。另外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363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有两个大的保利龙箱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天气的部分呢，持续带你来小心咯。中央气象署呢有发布这个豪雨特报，因为呢有的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山区密密麻麻的都是橘色和黄色的这个灯号了。包括橘色灯号有苗栗县啊、台中市、南投县、高雄市和屏东县，黄色灯号呢有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以及连江县呢，通通请大家不要去海边，不要去山区，再在到底顺个平安吼。好听歌曲送上 Carrie Minogue 的歌声 ，I should be so lucky。

好难想象，这首歌是1987年的作品，来自 Kelly Mino 的 I Should Be So Lucky。 时间是晚上的11:42，也关心了最新上班上课的台风讯息。明天的话呢，主要针对部分的县市的区域呢是有停班停课的，包括在桃园市呢是有复兴区哦，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记得只有复兴区哦。另外呢，这个新竹县的部分呢，包括是有尖石乡和五峰乡是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苗栗县的话呢，有南庄乡、狮潭乡以及泰安乡也是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至于台中市的话呢，在和平区呢也是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哦。高雄市的部分呢，这个区域是包括了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和纳瓦夏区呢是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至于呢花莲县的部分呢，有这个万荣乡和万荣村以及明利村和凤林镇呢是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台东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呢都是要上班上课的哦。那连江的部分呢，可以留意到是明天也是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那以上呢，如果你的所在区域是有停班停课的话呢，明天就可以好好的再休息一下。但我相信也不是休息啊，就是在整理家园啊，或是做好相关的确保工作。好，至于呢这个天气的状况呢，目前全台都是有下雨的哦。那暴风圈还是笼罩的北台湾啊，只要请大家呢，真的要在开车的时候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路况告诉警广，点微信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呵，建材公面来咖喱到顶，变出文哦！听到丹鲁伊陈雷的歌声，时间呢是晚上的11:48哦。好的，也带你关心的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呢在国道五号这边北上呢，主要呢过去啦是有这个高层在管制嘛，目前是取消的情形，但是因为这个八威台风影响之下呢，导致台二线和台九线路况是不太好的，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放慢车速。另外呢，在新竹县的新埔镇，说这个竹七一乡道的双向呢，有这个路树倒塌和坍方哦。还有呢，新竹县的尖石乡一星大桥呢，也是有路基掏空的状况。新竹县的横山乡这个新兴大桥也是呢，有桥墩受损哦。所以请大家呢，千万不要去山区，在三号到顶顺顺顺个平安哦。有关幸运的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田馥甄的小幸运。

听到田馥甄的歌曲《小幸运》，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53喽。节目回来同时要带你持续小心呢在桃园市这边的状况哦，主要呢在秀才路207巷国一下方的涵洞呢积水是很深的，希望大家提早改道，目前是有现场封闭管制的情形哦。同时在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东向的30公里中庄交流道路段呢是有三角锥掉落情形，再请你小心。另外呢，天气变化的部分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高温特报，因为呢台风外围环流嘛，导致呢东部是有这个焚风的发生哦，所以目前的高温是因为焚风的关系，包括是花莲县和台东县，在以上两个县市的大家呢务必小心焚风的发展。时间好快，节目的第二趴就快结束了。那同时邀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今晚的路况真的不太好齁，那这个风雨都还蛮大的。那同时也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哦，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呢，千万不要硬开，赶快啦到休息区或便利商店呢眯一下休息一下再出发，安内后再顺哦。送上的作品呢来自于庄正凯和杨静所合唱的《床头梦》，那在歌曲之后来有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7月12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路况。那首先呢，目前啊，台湾本岛已经脱离了暴风圈，但是呢，马祖仍在呢台风路径的范围当中哦，所以请离岛的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一下自己的安全哦。至于路况部分呢，关心呢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3公里呢，顶金系统的外线有两个大的宝利龙箱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道国一的南下呢，说内坜入口处有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哦，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也麻烦你呢，开车一定要掌握精神状况哦。还有是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的文山区，说光辉路74号的对面呢有路树倒塌哦，目前是采一线车道来做这个单向的通行，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哇，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3: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3: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3: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3: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好，听到动力火车的歌曲《彩虹》，迎接节目的第三趴《彩虹》主题歌曲哦。那在进行第三趴之前呢，刚刚有最新的消息指出了，这个暴风圈哦是离开台湾本岛，但是离岛部分区呢还在暴风圈的笼罩当中。而且呢，暴风圈虽然离开台湾本岛，雨势还是持续哦。主要呢，因为外围环流的影响呢，这个雨的状况还是蛮多蛮丰沛的，所以要请大家齁持续避免去山区和海边，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另外路况部分带你关心了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桂林路呢号志不会亮，那中福路和南市三街有号志不亮情形。再来是台北市的文山区呢，光辉路74号的对面是有路树倒塌，目前采用呢一线车道来做单向通行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简单单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丢哇哦。

听到由阿信呢作词作曲，梁静茹演唱的歌曲《彩虹》。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哈、哦，目前台风的最新动向。中央气象署呢也有更新相关的豪雨特报，指出哦，台北市啊、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宜兰县以及这些区域的山区呢，要特别留意、哦、有大豪雨或是超大豪雨的发生。为什么呢？主要、哦、因为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请大家、哦、去山区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安全。另外呢，公路相关单位呢也是有预警性封闭几个路线了，包括是台二线的海洋大学到北宁路与新丰街的路段哦，那台二线的瑞滨到鼻头路段，台七线的罗浮到八零路段，台七线的八零到西村路段，台七乙线的大埔到三民路段，以及台九线的万里西桥和台九甲线的乌来到中义路段呢，都是有相关的预警性封闭哦，就是不能走。可以留意到、哦、目前不管山区或海边的道路都是有预警性封闭的，请大家千万不要硬闯哦。嗯，继续送上五月天的版本《彩虹》。

一样是彩虹，但不同的编曲方式就唱出不同的感受。听到五月天所带来的作品《彩虹》，凌晨0:23，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消息。在台北市的文山区呢，光辉路74号的对面有路树倒塌，占用了一线车道，是单线来做通行哦。还有是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桂林路呢，是有号志不亮。以及呢，这个中福路和南市三街也是有号志不亮情形。至于呢，天气部分，全台还是有雨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好，那目前呢，中台八位是逐渐远离台湾了。那今晚呢，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防好雨的状况。同时也请大家哦，千万不要跑去海边看浪哦，这真危险哦。那除了跑海边之外呢，除了自己安全有顾虑之外呢，政府也会有开罚的动作哦。就是啊，中央灾害应变指挥中心呢也呼吁了，希望大家好好的在室内当中呢避免前往山区，而且呢全台已经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区的警戒区哦，是全面禁止进入的。如果民众跑进去的话呢，是会有开罚的哦。包括呢，将依这个灾害防治法第55条规定呢，会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到250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如果遇到事故灾难的话呢，这个灾害应变指挥中心派出人员去救人的话呢，相关的这个搜救费用也是要由被救人来付哦。毕竟呢，跟你说不能去了，你还硬要去哦，哎呀，唔汤。有关彩虹的作品送上张小燕一众歌手合唱的《有一道彩虹》，这首歌也是由张雨生作词作曲的哦。

收录在一张纪念张雨生的专辑《雨生欢喜城》当中的歌曲《有一道彩虹》，由张小燕等一众歌手一起的合唱。凌晨零点三十分喽，今天因为有这个台风的关系，会抽掉所有的单元，用最新路况、最新的天气消息陪伴在你身旁。另外要请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

说环汉路二段琼林路口往新庄的方向呢，是有路树倒塌的，目前影响了内侧车道。那如果你的路上有遇到任何情形，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让警广帮你解决道路上的大小事。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好了，有关于彩虹的作品，继续一首接一首的放给你听，听到 Cindy 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Yeah!

耶、yeah, ！听到微笑 Pasta 里面的歌曲《彩虹的微笑》，也是2006年的作品哦。时间来到凌晨0:33哦，继续呢，好歌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目前可以注意到呢，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呢已经还是持续发布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然后请大家呢千万呢不要擅自的外出哦，到山区或是海边了，因为呢这两个区域都非常的危险。那尤其海边哦有发布这个巨浪的这个告警，那山区的话呢雨势非常的强哦，而且目前呢很多的路况都是跟山区的路况有关哦，包括呢有这个什么路基掏空啊，或是呢这个土石流的情形哦，还有土石崩落都非常的危险，所以请大家呢避免前往山区。另外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也请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点微信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彩虹的歌曲，听到妹神张惠妹的彩虹。

哇哦，听到Mason张惠妹的歌曲《彩虹》，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希望呢，在这台风也有挑选一些大家都会唱的歌曲，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一起哼哼唱唱，到顶顺顺顺吼。也是收录在呢，2009年阿密特意识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东向30公里呢，中庄交流道路段的三角锥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另外有最新的事故消息传出来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24.6公里景美隧道前，是发生了两台车的追撞，有占用外线情形，经过请你小心。市区呢，在新庄区的环汉路二段。琼林路口往新庄方向就有路树倒塌的哦，那因为台风刚过吼，那有很多的地方有路树啊，或是呢有这个积水的状况，如果有看到的话呢，都欢迎告诉警广，点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让我们一起解决呢道路上的大小事。听到西野加奈的歌声 Rainbow。

听到矢野加奈的歌声 Rainbow， 收在他2013年的 Believe 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时间是凌晨0:45，也带您关心呢一个最新的事故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呢24.6公里哦，这个景美隧道呢有两台车的追撞是占用了外线的情形。

经过请你务必小心哦。至于天气的变化呢，带你持续来关心了。目前要带你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吼这个豪雨特报的状况。主要呢也受到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有这个豪雨或是呢这个超大豪雨的发生哦。那主要也是针对山区啦，所以以下点名区要特别小心，包括苗栗、台中、南投、高雄、屏林的山区都是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哦。那另外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道路相关单位也有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划，像是预警性封闭了18处的路段，其他路段还包含了包括台14线啊，这个芦山以及屯园路段哦，那台16线的地利到这个河流平路段，台20线的甲仙到老农路段，以及台20线的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台20线的新河到复兴路段，台20线的梅山到向阳路段都是有相关的预警性封闭的情形，希望大家呢务必小心哦。那目前呢暴风圈慢慢的远离台湾，也希望呢一切可以雨后彩虹哦。

对啊，送雨后之后呢，是迎接彩虹。时间来到了凌晨0:50，也带你持续关注几个路况喽。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4公里，景美隧道呢，有两台车的追撞哦，占用了外线的情形。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省道排除消息，在台八二的东石嘉义路段，东向30公里呢，中庄交流道。

有三角锥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说到彩虹呢，总是有甜蜜蜜的感觉，对不对？来一首杜德伟的《彩虹》。

来自杜德伟的歌曲《彩虹》。那节目的最后一趴，也快结束咯，也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脆 ，K 上 DJ。

悲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垂的哇。那虽然台风慢慢的远去，但山区海边还是要避免前往哦。山区有这个豪雨落石土石流，海边呢会有大浪巨浪哦，请大家务必小心了。那有任何最新消息呢，警广跟中央气象署也会持续帮你更新最新的天气变化。好，最后一首歌曲要听到的是何润东和游鸿明的合唱《彩虹弯弯》。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那等一下交棒，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四点钟。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7月12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国道3号的北上24公里，景美隧道呢有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的情形，目前还在通报当中。同时呢，省道排除消息，在台82的东向30公里呢，中庄交流道路段有三角锥掉落，目前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关心新北市新庄区环汉路二段琼林路口呢，往新庄方向就陆续倒塌的。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桂林路是号志不亮哦。那中福和南市三街也是有号志不亮的情形。台北市的文山区文辉路74号的对面呢，有陆续倒塌，目前占用了一线车道来做单向通行。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周末的凌晨，
3: 你很好吗？
2: 让阿金
3: 陪你三个小时的
2: 今夜谈心。

0: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揭晓主持棒，陪您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了周末第二天呢，也是台风继续影响大家的，我也忘记第几天了。下雨下到头昏脑胀去了，不过今天啊雨势确实是有减缓蛮多的哦。那从中央气象署现在的豪雨特报的状况来看呢，有很多县市呢其实目前是没有亮灯的哦，不像昨天是全台亮灯，还有亮超大豪雨的紫色灯哦。那目前主要的雨势是集中在西半部的山区跟平地的部分啊，北部跟东北部跟东部这边的雨势呢是趋缓蛮多的哦，这里都没有亮起豪雨特报的灯号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这几天台风虽然说慢慢在远离哦，那带来的环流啊跟雨势还是会影响个好几天去，所以山上跟海边呢哦也还是尽量不要前往哦。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还有台风资讯，就请大家继续来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继续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啦。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茄子蛋的《龙流浪》。
1: 这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都是为着爱情来龙流浪。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岁，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莫搁打。
1: 听到来自茄子蛋的歌曲《浪流连》，今嘛这个时间，你搁伫倒位咧浪流连呢？你人还在外面爬爬照吗？哦、如果是的话呢，还是要留意一下雨势哈、哦。虽然讲这个风台啊已经哦渐渐咧走远去啊哈、哦，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你知道台风尾的带来的雨势哦，有时候少点红台位那个小瞧他是不太行的哦。好了，那节目开始要继续带您关心路况消息啦。国道三号的北上 24.6 公里景美隧道前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再来，这里是市区部分、哦、提醒大家，桃园市复兴区的三光里新汉桥这边啊，土石崩落非常危险哦。以及在新北市新庄区呢，在环汉路二段的跟琼林路口、哦、往新庄方向有树倒下来了，内线车道这里横躺着一棵树哦，请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了。以及另外一个地方有树倒掉，是在台北市的文山区光辉路74号的对面、哦、也是树倒下来占用了一线的车道啦。所以你看台风即便已经慢慢的在远离了，那造成的灾害呢还是非常的可怕、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再往山区去，也不要往海边河边去、哦、这对现在来讲呢、哦、都是蛮危险的地方啦。可能过一两个礼拜，你下个周末想去玩、想去踏青的时候呢，你再选择这些地方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23-0000-0003。接着听到歌曲，来自陈势安，《辽阔》。

听到来自陈世安的歌声，辽阔，雨过天晴之后的那一种心境跟感受呢，总是非常辽阔的哈。但现在距离那一种感觉呢，啊，可能还要再过几天哦，因为毕竟现在全台都还是有点下雨的迹象啦，尤其在西部山区以及中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呢，应该目前的雨势还是蛮有感的哦。不过北部的朋友已经度过了这个下雨非常不方便的时候了。昨天我来上班的时候，那时间哇是完全没有风雨的，真的是太令人开心了哦。不过令人感到相对不开心的是，哎，气温也开始回升一点点了。啊，有一好无两好哦。好，那中央气象署也跟我们讲说，今天7月12号啦，台风逐渐远离的状况之下呢，整体的风雨会逐渐的趋缓哦，风场转为西南风。那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短暂阵雨跟雷雨。从清晨到上午的中南部山区呢，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请大家真的是要小心了。那高温的部分呢，今天中部以北跟东半部的高温来到了33到35度，南部的高温是31、32度哦。花东纵谷因为西南风沉降的关系，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啊，所以台风走了啊，太阳出来了，整个环境啊，哦，天气形态变成了我们最熟悉的那种酷热的夏天呢，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喽。刚才一直在提醒大家说，台风天啊，真的是不要往像是山区啊、河边啊、海边啊这样去哦。那其实因应这一次的八威台风哦，政府是有划分一些山域的警戒区的哦，总共有700多处。而且全面禁止进入啦，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规定，千万不要进入警戒区哦。那你说，哎，那我就是想进去怎么样呢？你被抓到的话呢，哦，你会被依照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判处新台币50,000元到250,000元以下的罚锾哦。哦，那如果说你遭遇危难呢，啊，那由灾害应变中心搜救获救之后呢，你是需要去付这个搜救费用的哦，不是说哎，我就是想去啊，我就想玩啊，反正出事了有人会照我，有人会找我，有人会帮我啊，真的是这样子吗？哦，没有哦，你被抓到是要判罚锾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跟荷包开玩笑啦。不管怎么样，台风远离对我们大家总是好事，也希望天气呢可以赶快回到稳定的状态哈。虽然会热，但没关系，热总比台风好。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Billie 的《放晴》。

0: 听的歌曲来自后站人的 Healing Me。 1点28分，这里有新的消息来告诉大家哦。排除的好消息，这里原本国道3号北上 24.6 公里景美隧道前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几件跟台风有关的事情哦，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有些地方是在封闭的。刚刚有传来最新的地方是在新北市芦洲区的永安大桥，双向都是不能走的哦。好，那新竹县这边呢，新兴大桥也是在封闭的，义兴大桥也在封闭哦。这两座桥呢，要么损毁啊，要么是路基被掏空哦，都非常可怕。接着是在新竹县的新埔镇竹71乡道双向 1.2 到3公里路树倒下来了，又坍方，整个是不能走的。桃园市复兴区的桃113县道呢 0.1 公里处这里也坍方了。新竹县的五峰乡竹122县的 38.3 公里处目前也是坍方的状况。好，那县115到这边呢，北上 20.3 公里清水路段哦，也是土石滑落，那现场是采单线的双向管制。提醒大家，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要慎防你的头上可能会有东西掉下来哦。那这里再次的呼吁，即便你是在市区哦，你也是要留意一下一些砍棒啊，或者是一些铁皮的那个屋顶啊，都是有被掀翻被吹落的危险在哦。那如果你自己的阳台呢有放一些东西哦，不管是你的小配备哦，不管是你的盆栽，还是一些你平常拿来装饰的造景之类的东西，都麻烦你先把它给收下来哦。虽然台风在逐渐远离当中啦，但目前的雨势跟风势呢哦，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红台位的很近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呢，那也一起来守护大家的安全哦，不要让别人呢走在路上还要慎防你自己家里面的阳台上的东西哦，那就不太对了。有的况继续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
1: Hello， 大家好，我

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知影？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1:37，刚才听到来自郑怡的歌声《秋的怀念》。每次天气变得很热或者是很糟糕的时候，我都很想念秋天哦。变冷的时候也会想念哦，因为我觉得秋天真的是最舒服的季节，那个温度真的是恰恰好哎。然后你出去外面或者在家里面待着都是很舒服的哇。再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的，秋天真的是希望它赶快来齁。只是现在才7月12号，七月都还没过一半就在笑想这件事情，我好像有点想太多了。好的，继续来带大家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这里是在新北市芦洲区的永安大桥，双向都在封闭当中。台北市文山区的光辉路74号对面呢，有树倒下来了，现场占用了一线车道，那才单向通行。新北市新庄区的环汉路二段跟邱林路口往新庄方向也是有树倒下来，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跟嘉陵路这里的号志灯是不会亮的哦。另外，中福路跟南市三街这边的红绿灯也是坏掉的状态。好，那这里来提醒各位哈，有非常多的地方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是有在进行封闭的啦，包含了台20线的0到5公里处93线便道这边哈，晴和到复兴路段正在封闭。以及0到44公里处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也在封闭当中，台21线110到145公里，从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正在封闭，还有台27线的11.5到23.1公里，中心到大金路段呢，目前也是封闭的哦。那这样零零总总的封闭呢，其实加起来有将近18、19条那边去哦。待会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陆续的为大家来补充更新了。好，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台风资讯，就要麻烦你一直来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然后让我们24小时都在空中陪伴你，不间断的主持人接力啊，真的是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我们无所不在，来自庾澄庆的歌声。

听到来自格式塔少女跟荒井月史合作的歌曲《复都心》。时间到1:48。继续来提供大家跟台风有关的资讯呢，气象署呢就在今天12点多的时候表示啦，台风其实一直在持续的减弱缩小当中齁，那在昨天晚上的11点呢，台湾本岛其实已经脱离暴风圈了。那陆上的警戒范围呢，目前只剩下马祖齁，最快呢在清晨的时候就会解除台风警报。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呢，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马祖的北北东方齁，大概250公里处啦，以每小时30转14公里的速度呢向北北西转西北进行哦。中心气压965百帕，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是每秒35公尺，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300公里。那总而言之呢，以目前来讲齁，陆上警戒区是只剩下马祖啦，海上警戒范围呢是台湾的北部海面。啊，不过虽然这样讲起来是听起来很乐观哦，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后续造成的这个环流效应啊，带来的雨势跟风势还是蛮强的哦。甚至在今天呢，都还是有些地方是发布停班停课的这个标准哦，所以大家都还是再帮我们多多注意一下哦，千万不要小瞧哦，想说啊，台风都已经离开了，那我就可以出去拍拍照了吧，就可以随便去玩了吧，啊，去什么地方玩水啊、爬山之类的哈，啊，久等嘛得哈，太快太快了，过2个礼拜再去。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啊，再麻烦你继续报警广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听到歌曲来自阿菊跟王水源，重要他人。

来自张涵雅的大大声。时间到了7:57，节目第一个小时来到了最后一首歌曲哦。两点前听到，他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客语歌手得主陈以诺。听到歌曲是他的1:00几，现在是1:00几啊。1:57哦，好像没有人这样讲的哦。好啦，再过几分钟呢，2:00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节目呢推向下一个阶段了哈。我们第二个小时，希望你可以跟着清光脚步，节目的进程继续来提神哦，让自己呢不要在半夜开车的时候那么的想睡觉啦。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

0: 凌晨两点钟，张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凌真，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那请大家

大家继续帮我们留意一下几个在市区的状况。首先在台北市文山区光辉路74号的对面有树倒下来了，现场占用一线车道。另外有树倒下来的地方是在新北市新庄区的环汉路二段跟琼林路口，往新庄方向也是有路树倒塌，影响了内线车道。在新北市芦洲区的永安大桥目前是双向都在封闭当中，不能走。桃园市复兴区的三光里新汉桥这边因为土石崩落的关系，现场也是阻断通行的，麻烦大家留意了。好，那接着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有几个地方是正在进行预警性的封闭的，封闭地方包含了台七线的罗浮到八零路段，以及八零到宜兰百涛桥路段，台七乙的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路段，以及这里是台十四线的云龙桥路段到仁爱庐山的路段，台十六线的零二十九线这边呢，从地利到河流坪也正在封闭。台二十九线零十一便道这边的纳玛夏到五里埔路段呢，也正在封闭当中。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哦，台风虽然已经让本岛脱离暴风圈了，但是后续带来的环流影响以及风势雨势都还是在对整个台湾造成不小的影响哦。现在的中央气象署也是有发布豪雨特报，集中在西半部这边，尤其是中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都是有豪雨等级的特报。再请各位留意一下雨势呢，这几天千万不要再往山上跑，也不要往海边去。以上的话阿清会诊播报0800-000-1023，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造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继续带给您最新的路况消息以及有关于台风的相关资讯。那这里要来提醒一下新北市林口区，在

因为我还蛮常去林口的哈，我知道中山路那边算是蛮大条路啦，所以如果号志灯不会亮，是有一点点危险的，再请各位再留意了。好，那除了这边号志灯不亮之外呢，有树倒下来，要来继续提醒大家，是在台北市的文山区光辉路74号的对面，哦，树倒下来了。另外有树倒下来的地方是在新北市新庄区的环汉路二段跟琼林路口往新庄方向，这里内线车道也躺着一棵树哦。这两天的风大雨大，太阳没有很大，但是造成的危害呢真的是蛮大的哦。像我印象深刻的是昨天，哦，应该是前天晚上的消息哦，三重区的招牌整个掉下来。那我在昨天呢也有看到我们芦洲区哦，有那个铁皮啊半悬挂的在阳台上，要掉不掉的，超级可怕哦。哇，真的是还好我这两天呢除了上班之外哦，没有特别外出的时候啊。大家也多多留意一下哦，因为现在风雨呢虽然比较小了，但是造成的影响呢还是蛮大的啦。哦，那些本来就有点危险的，应该说摇摇欲坠的东西，很有可能呢在这两天呢还会继续的往下掉之类的，所以不管你是在山区或者是在平地，在市区呢都要特别留意一下那些砍棒啊，那些骑楼或者是套厅的阳台这边啊，有没有什么东西可能会掉下来的，都要再麻烦大家多留点心眼了。那这个台风的影响呢，除了说有道路封闭之外，像是在前天晚上的时候吧，苗栗跟新竹那边呢也都有先预防性的去撤离山区的居民，我记得人数好像接近80人了，他们是前一天收到了那个土石流的警戒的时候呢，他们就先里长们乡长们呢就赶快先把那些地区的居民挨家挨户的去通知他们，跟他们说你们要先撤离啊。好，那在基隆这边呢，哦，也发生了需要撤离的事件，是发生什么事呢？中正区这边呢，有一栋民宅，在昨天晚上遭到滑落的土石撞击啊，建物部分受损了，还好是没有人受伤啦。哦，但是毕竟建筑物这种东西，你看受到这么大的撞击，它可能结构什么有些损伤啊，你看不出来，但是可能有一点风险在，所以市府呢就派单位去勘察，然后就把住户呢先临时安置在旅馆去了。所以如果你的家里呢是住在山脚下山坡地这些地方啊，这几天确实是比较危险的啦。那如果说你家确实是处于高风险的地方，你觉得你好像随时都有可能被高处的石头啊树啊之类的东西给砸到的话呢，请赶快配合地方政府的一些措施跟安置的行动赶快先离开那边啊。好，希望台风的脚步呢可以走得更快一点，让后续的生活呢可以恢复得更快让大家回到原本平静的生活，继续来迎接可能学生就是美好的暑假时光那对我们来讲就是美好的大太阳吗？我实在不太想承认，但是真的是比起台风大太阳算是好的。节目第二个小时第一首歌曲，周传雄的《阳光何许》。

2:19，听到来自宋欣妮的客套。好，继续来提醒各位几个地方要注意的哈。桃园市复兴区的三光里新汉桥土石崩落了，非常危险，麻烦大家先不要走这边。另外，台北市文山区光辉路74号的对面呢，有树倒下来，占用了一线车道。新北市新庄区环汉路二段跟琼林路口往新庄方向呢，也是有树倒下来，影响了内线车道。新北市芦洲区的永安大桥双向封闭，坪口区的中山路跟嘉陵路这边的号志灯坏掉了，中福路跟南市三街的号志灯也是坏掉的哦。再麻烦大家开这边走这边的时候呢，小心驾驶，慢慢开，慢慢骑哦。这几天大家都辛苦了哈，台风真的是造成非常多人的生活非常不方便啊，你想要出去也不行啊，你想要买个东西，你要顶着狂风暴雨啊，或者是你有事非得要出门一趟呢，哇，这个路上啊，各种的风吹雨打，还要慎防树倒下来啊，哦，怎么里里扣扣的东西飞来飞去啊，哦，砍棒啦落来啊，哦，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发生哦。真是辛苦大家了，希望在这几天呢，天气逐渐变好，那你的生活呢也可以逐渐的呢恢复正常。那如果说你的地方是需要花点时间来修复的，来复原的，真的再麻烦各位的乡亲父老哦、邻里们、亲朋好友们一起来倒沙缸了哦。那关于停班停课呢，其实今天因为本岛已经脱离暴风圈了啦，那像是北北基桃这边呢也

也都是正常上班上课的。不过桃园要留意的是复兴区今天还是停班停课的标准，因为复兴区真的是影响蛮大的啦。好，那其他地方目前基本上呢是正常上班上课的。不过教育局也表示那车辆呢在今天早上八点之前先开离校园驶离校园啊。因为这里学校呢他们才有办法呢今天呢就开始来整理校园的场地哦。好，如果你的家里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你有这个余力呢，趁着现在刚好还是周末时间，你还不用忙工作哦，赶快帮一下你的邻居，帮你的家人哦，有什么需要来整理的，要打扫的，要来修补的哦，都赶快在今天弄一弄，下个礼拜呢才可以好好的放心去工作，然后享受下一个假日嘛，对不对？有路况接报情况0800000123，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祈祷天气可以慢慢的变好吧。周杰伦《晴天》。

0: 来自周杰伦非常经典有名的歌曲《晴天》，希望听完这首歌，趁着台风真的是远离的时候呢，可以接下来都来个大晴天哦。哦，那还是蛮希望那个晴天不要太热，有时候阴天没关系啦，哦，不要下雨就好，哦，那也不要狂风暴雨的，稍微让气温凉一点点。直接在广播节目当中呢，哦，在空中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哦，算是在跟天公伯啊许愿啊，希望天公伯可以听到大家的心声哦。好，那这一次台风呢，因为山区哦有非常多地方在落石啊、土石流啊之类的哈，都是道路阻断的一个状况。那也有非常多地方呢，政府这边哦是有列入警戒区的。哦，那列入警戒区代表什么呢？就是告诉你千万不要进去哦。那你进去会怎么样呢？除了很危险之外，哦，你还会被处罚。没有错哦，如果你进入警戒区，那你被劝离了，你还不听从，你就是想进去。OK，好，没关系，你就会被判处哦，依照灾害防救法第55条的规定，处新台币5万到25万元以下的罚款哦。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公通公每天啊，哦，进去玩啊，又遭遇危险，好的，灾害应变中心这边去搜救了，你获救了，好，那政府呢就会跟你请求支付的搜救费用哦。你不要想说进去玩，有人可以 carry 你，有人可以罩你，把你救出来，没事啊，好玩一直玩哦，没有哦，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去赌是不太好的事情啦，而且真的耗费政府那边的搜救队人力，那他们出动的这些成本哈，你要全权负责哈，所以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啦。好，那也请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你的精神状况。2点多的时间开车很累啦，尤其外面天色昏暗，那有风有雨的，其实开起来很容易就陷入一个。那个雨声听久了，白噪音就会想睡觉，哇，这个状况之下呢，你一下子想度孤啊，一下子外面又可能会打滑什么东西的，哇，那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请您一定要好好驾驶，好好开车。时间到2点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白冰冰的歌声，幸福伫倒位？你若找无你的幸福，不要紧，免烦恼，免紧张哦。拍开金广吼，让金广陪着你啦。找不到

幸福让我们成为你心里的避风港。刚刚在看我的脸书粉专，然后有听众说他在台风天的时候也要执勤哦，负责去帮大家进行交通的维护哦，交通指挥，真的是辛苦你了哦，也要对所有呢在这几天协助救灾啊哦，协助包含了要撤离民众哦，协防安置的哦，或者是去做一些环境维护啊。各种杂七杂八工作啊，就是为了应付这个台风带来的灾害哦。跟所有同仁们说声辛苦了，有你们真好哦。真的是在遇到天灾来临的时候，大灾害的时候，是需要大家一起齐心合力哦，才可以一起度过每一次的难关的。那我们金光主持人呢，也会继续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哦，提供最新资讯还有路况消息。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啦。那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市区的几个状况哈。首先，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跟嘉陵路号志不会亮，再来中福路跟南市三街这边的号志呢也是坏掉的状态哈。新北市芦洲区的永安大桥双向都不能走，正在封闭。还有新北市新庄区的环汉路二段跟琼林路口这边往新庄方向有树倒下来了，影响了内线车道。另外有树倒下的地方是在台北市文山区哦，在光辉路74号对面呢，这里也是倒了一棵树，那占用了一线车道。桃园市的复兴区三光里新汉桥这边啊，土石崩落哦。那复兴区是相对严重的地方啊，因为今天的停班停课的部分呢，北北基桃其实都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哦，但桃园市唯独复兴区呢是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麻烦复兴区的朋友们真的是要注意自身安全哦。那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有住在复兴区的话呢，赶快去关心他一下哦，说不定他需要你的帮忙哦。好，那台风的关系呢，也有几个地方受到影响是不能走的哦，包含了新竹县很多地方呢，像是五峰乡的竹122线 38.3 公里处坍方了，双向都不能走。尖石乡的义兴大桥路基被掏空了哈，现场是管制单线双向通行。还有横山乡的新兴大桥呢，桥墩受损了啦，这样再走是太危险了，所以这个新兴大桥双向封闭不能走。所以新竹的朋友们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了，以及几个地方包含了像是屏东县太武乡这边屏106线的双向。从嘉兴部落到旧武潭部落的路段呢，也是在封闭当中的。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黄品源在今年的新歌《逆流》。

来自孟庭苇非常经典的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几天台风，空中真的是各种不止雨、不止云、不止风哦，可能还有塑胶袋、有垃圾袋、有树、有砍棒，你想得到的东西都会在天上飞哦。还好现在台风的暴风圈呢已经脱离本岛了，大家也算是可以稍微的放心一点了哈。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以目前的状况来讲呢，豪大雨的状况还是会持续的在呼啸当中哦，在侵袭整个台湾当中啦。以目前的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豪大雨特报的地方在西半部地区，那主要集中的地方是中南部的山区哦，这里是橙色灯号豪雨等级的一个警报啦。我再提醒各位，这几天真的是不要往山上去哦，你上去很危险之外，你还会受罚啊。那这次八威台风的影响呢，除了有很多山区道路阻断之外，也有很多地方停电哦。那截至昨天的统计呢，这次台风造成的停电户数超过了240,000户哦，非常多啊。那台电动员呢，也超过了1.6万人次去抢修了哦。至今呢，其实已经复电230,000户了，复电率超过了95%，真的是太感谢台电的各位同仁们了哦。这次主要的停电区域呢，集中在桃园市、新竹县跟新北市这些地区哦。那台电他们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持续的派员挺进灾区来抢修啦。哦，真的是太厉害，复电率在这几天呢是直接超过95%哦。相信在接下来2-3天呢，就可以让所有停电的家园们哦，所有人都可以恢复正常的供电用电啦。那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因为台风走了之后就完全肆无忌惮的想去哪边就去哪边啊，自己的安危还是要顾的哈。山上、海边、河边呢，能不去就先不要去啦。游人路况也是要麻烦你喽，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高胜美，《望夫崖》。

听到歌曲来自高胜美的《旺夫牙》，时间来到了2:55整了，是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三点前听到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胭脂虎乐团的《红路》。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我们继续进入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钟，夜深了，当你摸索是否有人看着同片星空，别忘了还有人刚好跟你一起收听着景广。我是魏妙如，在景广陪你用刚好的温度感受幸福。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那持续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跟嘉陵路这边的号志是不会亮的，另外在中福路跟南市三街的号志也不会亮。新北市芦洲区的永安大桥现场是双向封闭，完全不能走的。还有新北市新庄区的淮汉路二段跟琼林路口这边往新庄方向的路上呢，有树倒下来了。

向了内线车道。台北市文山区光辉路74号的对面呢，这里也有树倒下来，占用了一线车道。桃园市复兴区在三光里的新汉桥有土石崩落。接着来提醒一下，新竹县这边呢有非常多地方受到了台风的影响，包含了新竹县的横山乡新兴大桥，因为桥墩受损的关系，现场是双向封闭不能走的。尖石乡的义兴大桥因为路基被掏空了，现场管制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在新竹县的新浦镇竹71乡到双向1.2到3公里有树倒下来，又加上塌方，现场整个是不能走的。五峰乡这边呢，竹122线的38.3公里处呢有塌方，现场也是双向阻断无法通行。桃园市复兴区桃113线道的0.1公里处道路也塌方了，这里也不能走，再麻烦大家留意了。另外受到台风影响道路阻断的地方，还有在屏东县太武乡平106线的双向1.9到7.5公里，从嘉兴部落到旧武潭部落这边整个是在封闭当中的。台16线029线这边呢1.4到11公里地利到河流平路段也正在封闭。台9线的227.5公里万里溪桥这边目前也是不能走的，请大家先行改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忍啦忍啦，讲遮济要创啥？人生有真济烦恼，放好轻松好大啦。不过，请你做好准备，只要有饮酒，一定爱指点驾驶，也就是坐计程车，唔通酒后来塞车，才是我上届讲义气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很新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今天值班的这段时间呢，其

是没什么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是表现得非常好。哇，昨天这个时间呢，我光是前两个小时可能来了十几则路况，有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那可能

袭击好造成的影响哦。那这次台风的影响到底多严重呢？除了我们一直在讲说有很多地方道路阻断了、树倒了、塌方了、土石流了、哦、很多地方也是被列入警戒区，那也有一些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哦。在昨天的下午呢，政府这边哦，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哦是有召开八位的第七次工作汇报，那由我们的内政部长刘世芳来主持哈、哦。那中心这边统计呢，整个台风造成全台有87人受伤哈、哦。那原因呢，包含了像是骑车摔伤哦，还有进行防台时跌落啊，你可能在做一些防台措施，结果你不小心跌落了哦。再来呢，最多还有什么？遭到东西砸伤、啊、或者是割伤、啊、这是最多的哈。那有非常多人呢，因为被砸到嘛，那就是有一些撕裂伤啊、骨折的情形哦。所幸呢，这一次的八位台风没有造成、啊、死亡或者是重大的伤亡案呐、啊。也有很多的伤者呢都已经出院了哦。至于台风造成的灾情呢，总共统计是1456件。在昨天的下午这个会议召开的时候呢，还在处理的是有614件的哦。也就是说呢，其实相对来讲啦，已经解决掉了快1000件左右了齁。其中以新北跟台中最多，包含了路树倒塌还有民生基础设施的灾情是最多的齁。那一直到昨天下午2点呢，全台梳理的撤离高达了14476人哦，非常的多啊。以花莲县、台中市、新北市、新竹县最多哦，这些地方呢都受到蛮大的影响。那他们呢也都陆续的哈、哦，依照地方政府的指示呢，去进行避难撤离了。好、哦，真的是只能说这次台风呢，影响不能说到非常毁灭级的严重哦，但还是有蛮多人的生活因此受到了一些你需要可能搬家哦，你需要花很多时间来修复。真的在请大家，如果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厝边头尾邻居哦，他们有需要帮忙的，你有这个余力哦，就帮忙一下，让大家可以早日的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啦。感谢各位的协助，也非常谢谢相关单位这边的尽力救灾哈、哦，因为有大家的一起同心协力、哦、才可以继续的面对呢各个突发状况还有灾害的影响啦。前目第三个小时第一首歌，洪荣宏的歌声，感恩感谢。

来自同根生的东东。时间来到了3:17:18了，继续提醒大家，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跟嘉林路这边的号志是不会亮的，中福路跟南市三街的号志也坏掉了哈，整个都是不对，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新北市芦洲区的永安大桥双向都在封闭当中。这次台风有几个地方在进行路段的封闭，包含了台20线的0-5公里，这里是93线变道的秦河到复兴路段，以及台20线0-44公里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台21线110-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也正在封闭，台27线11.5-23.1公里中心到大金路段也是不能走的，总计可能有将近20条的路段都在封闭当中啊，真的是要麻烦大家这阵子呢再留意一下了，你要知道哪里有封闭的话呢，你网上新闻应该也是搜得到的，不然就是打开警广让我们报给你听。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0-123，0000-0003。下一首歌曲来自 Vera 的《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谢霆锋的歌声，瘟疫。来到了3:27，这次台风的影响，除了道路阻断之外呢，有很多的地方哦，他们是政府这边啊，把他们划成了山域的警戒区哈、哦，什么意思呢？有700多处的地方啊，你是不能进去的，禁止进入哦，请大家务必遵守规则啦。好、哦，那如果你不听劝呢，你还是硬闯啊，被抓到了，被抓到的话，你要被依照灾害防救法第55条的规定，判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哦。那如果说你在里面遇难了，那大家想尽办法把你救出来哈、哦，你获救了，获救之后呢，政府会要求你去支付搜救的费用哈、哦，所以呢，千万不要哦皮在痒哈、哦，明明都已禁止你了，还在那边乱跑乱闯，结果发生危险了，哎，你安全了哈、哦，但是大家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你的，这样子实在是不太好啦，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一下了。真的想出去玩的话呢，等过个几天哦，天气稳定一点，好一点之后呢，再安排一下其他行程了。那一样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0000103。下一首歌曲来自随心乐团《信仰》。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志。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采取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咱若是有缘做兄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藏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咱一定会赢啊！来自蔡依德蔡依德的歌声哦。我觉得在台风走了之后呢，听一下这种可以振奋人心的歌曲非常好哦。除了你在看世足赛要帮他们加油之外呢，也不要忘记哦，帮我们台湾所有人哦一起加加油啦。要挺过这波台风呢，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哦。光是到昨天下午的第七次会议，中心那边呢，他们就统计出这一次的撤离人数哈，就撤离了14000多人啊，真的是蛮多的哦。所以也代表呢，有10000多人的生活在这几天是受到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跟转变的。再麻烦大家，如果有任何的余力，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亲朋好友、家人、厝边头尾有需要帮忙的，就去帮他一下喽。来到节目最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继续提醒您，在台北市的文山区光辉路74号的对面有树倒下来，那目前占用了一线车道。另外有树倒下来的地方是在台北市新庄区，是新北市新庄区，公墓地区啊，环汉路2段哦，琼林路口这边呢，往新庄方向有树倒下来，影响内线车道。哇，真的是有一就会有二哎，讲错话这种事情呢，应该事不过三啊哈。那接着在新北市芦洲区永安大桥双向封闭，以及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跟嘉陵路号志是不会亮的，中福路跟南市三街的号志也不会亮哈，麻烦大家再注意安全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曲，这首歌非常有趣，陈建伟的歌，歌名叫《啊呜》，对，就叫《啊呜》两个字

来自原子少年土星的 Snow White， 时间来到了3:47，快4点的这个时间，你在外面开车吗？是的话，

辛苦你了，加油，请保持精神，安全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哦。也希望这样的歌曲可以让你在凌晨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啦。那如果你还是动没调的话怎么办？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服务区的服务台呢你都可以去跟他申请驾驶休息室啦，好，可以好好的睡一下再继续上路，不然的话硬盯是很危险的。那也提醒正在路上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呢，因为风雨还是有的关系哦，即便现在很多县市是没有大雨特报的，但从路网图来看呢，全台各地也几乎都还是有下雨的情形。麻烦与中型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路况记录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张雨农，对我好。

I feel it coming, 来自 The Weeknd 的歌声。时间来到了3:56，是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 last or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在待会儿呢，送给大家来自 Pasi 少年的《谁行帮》歌曲过后，就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新晋主持人了哈。是谁呢？是宇宙吗？不是哈，他已经去其他岗位。可能在下个礼拜呢就会正式上工了齁，那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在空中继续以主持人的身份跟大家见面呢？你可以去他的粉专 follow 他的消息啦。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的是咱们的 DJ66 齁，让66陪你66去一直到早上的7点钟。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齁，大家晚安。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请广东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一样要持续来提醒各位，在台北市文山区光辉路74号的对面有路树倒塌，占用了现场的一线车道。另外，新北市新庄区的环汉路二段跟琼林路口往新庄方向也有树倒下来，影响了内线车道。新北市芦洲区的永安大桥双向是封闭不能走的。在林口区的中山路跟嘉林路这边的号志不会亮，中福路跟南市三街的号志也是不会亮的。桃园市复兴区的三光里新汉桥这边有土石崩落的情形，请大家小心。另外，新竹县有几个地方因为台风的关系受到影响，包含了横山乡的新兴大桥因为桥墩受损的关系双向封闭，尖石乡的义兴大桥因为路基被掏空了，现场是管制单线的双向通行。还有在新埔镇的竹71乡道双向1.2到3公里有树倒下来，也有摊方，现场是无法通行的。新竹县的五峰乡在竹122

线的 38.3 公里有台风，那这边呢双向也是无法通行。这次台风有非常多地方都在进行预警线的封闭，包含了台20线0到44公里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正在封闭，台27线 11.5 到 23.1 公里中心到大井路段也在封闭当中，再请各位朋友留意了。以上的朋友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中华中宁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儿子啊，最近天冷，你早出晚归，衣服要多穿点啊。
4: 老公，忙完了早点回来，小心开车哦。
5: 弟弟，下班要赶快回来陪我玩。
6: 喝差不多了，
7: 别走了啊，
6: 回家。
8: 别让酒精撞碎了你的幸福，请不要酒后开车。
9: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搞炸！现在时间来到了4:07，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

六六刚刚上班的时候就有发现哦，我们这个台风啊，八威台风，终于是好像逐渐的要离开我们的这个生活圈了哈。最近因为台风的关系，应该也影响了蛮多朋友的这个生活。我们的这个中台八威逐渐远离啊，虽然说是部分的地区还是可能会有豪雨的情况发生，因为我们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嘛，所以大家切记，虽然天气看起来好像目前有转好的这个情况，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呢，还是要小心留意出门在外的安全了。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红胎红胎唔汤来自曾伟忠的歌声，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同台唔同来，来自郑伟宗的歌声。哇，真的会很希望吼，虽然说我们这个八威台风终于是离开了台湾一点点，也希望它可以不要再回来了。哎，我们来看到这个降雨的部分，因为有说其实今天还是会持续的有一些强降雨发生嘛，大部分都是在像是桃园、新竹，还有我们西半部的地区，以及呢中南部的这个山区吼，都会有一些大雨以及豪雨的情况发生。虽然没有昨天这么严重啦，但是还是有些地区是宣布停班停课的，像是桃园市的复兴区啊，还有新竹县尖石乡、五峰乡，目前都是今天会停班停课的哦。还有我们的苗栗县南庄乡、狮潭乡、泰安乡，以及台中市的和平区。哦，南部也有一些地区是目前是停班停线的，东部以及外岛，像是花莲的万荣乡、万荣村、明利村以及凤林镇，然后我们的连江县啊也是停班停课的，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以及下纳马下区都是停班停课的。那其他的地区因为风雨有稍微的减弱一点，都是会正常上班上课的。说到台风，就不禁让人想起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龙卷风》。

周杰伦的《龙卷风》。我们再来提醒一下这个目前的路况，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以及桂林路这边的号志是有不亮的状况哦，还有中福路以及士山街的这个号志也是不亮的。持续的，我们再留意一下听众朋友，如果经过的话，再小心慢行了。我们也希望可以尽早的解决这样子的状况啦。然后，因为台风，所以其实蛮多地方也都还是持续的有交通管制的，像是新北市芦洲区的永安大桥是双向封闭的哦，以及我们的这个，看一下，在桃园市五峰乡这边啊，因为摊方的关系，所以呢，竹122线 38.3 公里的地方，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再请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昨天下班回家的时候，路上的风雨也是蛮大的哈。昨天晚上真的，大家不知道都还好吗？台风真的让我们有很多的意外啊！看到这些照片，网络上新闻的这个照片，都觉得有点难过。像是这次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伤亡的情况发生啊，没有比较太大的这个状况啦，但是有蛮多人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有导致受伤的。比方说像是路面湿滑，然后我们骑机车、骑脚踏车的时候不小心摔倒，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千万就是再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虽然说现在应该蛮多地方都有好转的情况。目前的话呢，我们的土石流红色警戒新增到88条的。在昨天晚上的话呢，有蛮多地方是疏散撤离的，分别是台北市啊、新北市、桃园市等等的地区都有进行这个撤离的动作。那在昨天晚上呢，我们也发布了土石流的浅市溪红色警戒，总共是88条，以新竹县35条是最多的。大家在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出门在外呢，既然这个台风都来了，就不要太靠近河边、海边或者是山区，

我们这个红色警戒区啊，这些警戒区呢，如果朋友们因为想要好奇或者是调皮来到了我们这些红色的警戒区，然后经过了我们的这个同仁们劝离而不听从的朋友，会有可能会依照我们的灾害防救法第55条，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而且如果刚好遇到意外，我们的搜救队去把你救出来之后，灾害应变中心也有可能会跟你或这个跟获救者会收取这个支付搜救的费用。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红色警

界区啊，很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山区溪流边非常的危险，所以呢，我们也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请大家务必记得是全面禁止进入的，再请大家配合哦，因为平安这件事情真的是大家都非常期望的，所以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不知道经历了昨天晚上很大的这个风雨之后，大家的心情是怎么样？来自伍佰的歌声《红胎》，来听听看。

红太心情伍佰的歌曲，刚刚好看了一下，再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这个台风的状况，因为目前巴威它的强度是有减弱的，而且暴风圈有缩

角，在晚间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台湾本岛目前是已经脱离了这个暴风圈啊。可是马祖还有台湾北部的海面，常常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危险在，所以预计强度的话有减弱。不过呢，在今天午夜之前，它会到对，就是我们的中国去。因这样子，马祖的话，今天目前应该已经解除陆警了。台风警报会在今天的清晨到上午的时候解除。其实这一次的巴威到目前为止，整体的雨势都是比较偏西半部还有东北部为主嘛。雨区的话比较多是在台中以北的山区，所以齁，再提醒大家一下，山区跟海边河边大家真的蛮危险的，请大家特别不要在台风天的时候皮哈调皮，想要出去玩，想要泛舟，不可以哦齁。特别呢是竹苗山区非常的惊人哦，这个雨势的部分啊。那花东地区的话，雨量其实比较少，而且甚至还有发生这个分风的状况。刚刚也有听众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六六分享说，昨天晚上停电啊，这个闲置了好多年的手电筒终于派出，就是终于那个可以来帮大家点亮一盏明灯了。没错齁，这是因为台风还有外围环流的关系，影响了我们电力设备，到昨天晚上8点左右，全国停电的户数超过24万，非常惊人的数字，真的辛苦我们的这些台电的工作同仁了。我们动员了超过1.6万的这个台电的员工进行抢修，目前复电的状况呢是超过23万户了，基本上是几乎都有电了。所以大家真的昨天提醒是正确的吧，大家在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千万记得要准备好我们的紧急避难包，里面当然包括一些电力的设备，还有食物、水、饮用水都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来到4:30，其实不管是台风要不要离开，六六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来自罗志祥的歌声，有我在。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Udananin Lobagu 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ll 王宏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4:36，你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再来提醒大家一下，吼，新北市、桃园市、屏东县、台东县、连江县等等5个县市，还有全台的沿海空旷的地区，还是要提醒大家做好强风灾害的准备，因为我们的风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大啦，所以呢，很多的招牌有掉落的可能，还有路树倒塌的情况，也请民众的话是尽可能的小心自己的自身安全，以及为避免外出是比较好的。我们来看到新北市芦洲区这边目前是有交通管制哦，永安大桥双向是封闭的，提醒用路的驾驶朋友，以及目前还

是有一些灾害的情况，不知道后续解决了没有，再请如果有经过的听众朋友回报给我们哈。新北市新庄区环汉路二段琼林路口往新庄的方向有路树倒下来啦，影响了我们内侧的车道，不知道还好吗？台北市文山区光辉路74号对面呢，一样有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是占用一个车道单向通行。还有桃园市的复兴区三光里新汉桥这边土石崩落咯，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慢行。

同样一些昨天晚上的交通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新竹县竹71乡道双向 1.2 公里到3公里之间这个路树倒塌加坍方的状况，目前应该还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桃园市桃113线到 0.1 公里的地方一样道路坍方，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接下来的一首歌曲，这个夏天的天气，尤其是台风天啊，异常的闷热，这种情绪的话，我们交给歌曲来做一个表达。来自 SHE 的歌声《热带雨林》。

SHE 的歌声《热带雨林》。其实，在目前应该还有持续的这个很多预警性的封闭的状况发生哈，像是在台27线老农乌龙在11.5公里到23.1公里之间呢，这个中兴到大经路的路段啊，目前是预警性的封闭。同样，台21线在110公里到145公里之间，草坪头到塔塔加路段也是预警性封闭的。

有呢，台二十一线在这个刚刚有说到嘛，跟台二十线在0公里到44公里之间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以及台二十线0公里到5公里之间93线变道晴和到这个复兴路段这边也是同样预警性的封闭，所以提醒大家，还是有很多持续性的预警性的封闭在持续当中，请大家就是锁定警管，我们待会会一一的再报给你知道哦。不过吼，因为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这个台风警报，平均的风力目前是差不多在5到6级，阵风8到9级左右，所以呢，我们的高速公路局有发布了这个公告，说目前在国道1号系五以及五羊高架的路段是没有需要管制的了。所以在今天的早上凌晨12点开始呢，是解除所有因为我们强风所安排的这个交通管制，恢复正常的通行，所以速限降低到70的部分应该也是已经解除了。虽然说了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大家还是不要小看这个台风后的这个可能会有的后遗症，还是可能会有一点点风力在啦，所以出门在外务必还是小心，如果在台风警报期间尽可能还是不要外出的，可以的话呢行驶平面路段会比较好一点哦。下一首歌曲，张学友的歌声，人在雨中。

张学友的人在雨中，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吼，因为我们这个外围环流会有豪雨的冲击啊，在台湾东部、基隆北部海域，还有马祖的沿海，务必请大家了注意长浪的影响。而且暑假到了吼，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要到海边观浪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台九线北上在30.6公里云海国小前面的内侧车道又有路树倒塌了，还好吗？目前我们希望赶快有可以派员前往处理哈，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其实蛮多地方哈，坡地都会有很高的这个风险啊，像是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云林、嘉义、高雄、宜兰、花莲等等的13个县市的山区哦，今天嘴巴有点不乖哈。山区呢都很容易会形成这个孤岛聚落的地区，大家在麻烦注意这个对外道路，如果有受阻的情况，可能路树倒塌，或者是我们有这个边坡可能有土石崩落的状况，再麻烦小心留意，然后我们如果可以尽可能不要出门就不要。

不要出门哦。时间来到4:53，第一个小时好快、啊，就这样子过去了。一首来自洪荣宏的《一支小雨伞》，这首歌真的六六也蛮喜欢的，很可爱的一首歌曲，来听听看。

红绒红的几支小雨伞，在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即将要迎接五点的整点对时了。刚刚这个很可爱的台语歌曲，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充满活力的一首歌，来自金明的小草。相信听众朋友们应该对这首歌不会到太陌生吧。我自己是觉得这首歌充满力量，在台风天过后，也还没过后，但非常适合听听这首歌曲。一起来听来自金明的小草。

开心内的门，珍惜人生旅途上每一段美好的缘分，感谢身边所有疼惜咱的人。我是林良欢，这阵时间透早五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5号北上，在今天取消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道高承载管制，因为台风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台二线以及台九线路况不佳，因此有这样子的状况。再来看到我们的台九线北上在30.6公里。刚刚有说在云海国小前的内侧车道有路树倒塌的情况，目前已经派人前往处理。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嘉陵路的号志目前是不亮的，以及中福路跟南市三街的号志同样的状况。新北市芦洲区永安大桥双向是封闭的，以及国道3号南下新竹系统接国一南下的匝道，目前有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留意一下了。新北市环汉路2段琼林路口往新庄方向路树倒塌，以及台北市文山区光辉路74号对面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

桃园市三光里新汉桥土石崩落，目前可能有影响道路行驶的状况，在后续有更多的路况的话，再麻烦听众朋友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秉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5:04，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起床六六去4:00到7:00的节目，我是六六。在此非常的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全国网。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王梦玲的歌曲《雨中集锦》。

王梦玲的歌声雨中集锦，我们再来看到我们这个预警封闭的状况哈，在台二十线58.3公里到72.5公里之间甲仙到老农的路段有预警封闭的情况发生哦。同样，台二十线79公里到90公里，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的路段也是预警封闭中。台二十线呢，这个0公里到5公里之间，93线变到勤和到复兴的路段，持续的也是预警封闭啦。还有我们一样，台二十线到0公里到44公里之间，梅山口到向阳路段一样的预警封闭状况。台九线在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万里溪桥这边也是预警性的封闭，再请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了。

持续看到我们这个，因为预警封闭哈，所以其实应该有我们今天的，昨天有跟大家提到高铁还有台铁的这个运营状况嘛，今天一样跟大家聊一聊。高铁的话，今天全线是正常的运营的，因为这个会根据各个列次列车的这个时刻表发车，所以旅客们可以安心的搭乘。那台风期间，为了要确保运行的安全，部分的路段如果风速雨量过大的话，我们还是会采取行车速限。所以呢，请旅客朋友们务必是要预留比较多一点的时间转乘接驳了，如果要通勤的话再留意一下。好，台铁的部分呢，我们从依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研判和今天12号的各级列车的行驶，西部干线基隆到潮州这边的话是正常行驶，东部干线树林花莲台东的这部分也是正常行驶的，南回线新左营到台东目前也是正常行驶。今天的话，支线部分平溪线以及内湾线的竹中到内湾的这个区间是停驶的，其余的支线都是正常行驶。平溪线雨量是因为达到这个行动值，所以今天12点前是停驶的。那如果有因为这个路线安全没有状况之后呢，我们会再恢复行驶，所以大家可以再锁定一下台铁的网页。内湾线的话，是因为有边坡的土石滑落，所以呢会预计是在今天的24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完成复原作业，再请大家留意咯。观光列车的话也都是正常行驶的，出门前记得是可以查询一下最新的交通状况了。蔡小虎的歌曲《雨中情》。

赖小虎的雨中情。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台北市政府今天是宣布了哈，我们因为依照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的这个最新的天气预报，北北基桃有共识了。我们明天是也今天已经十二号了。今天的话呢是照常上班上课的，大家加油，跟溜溜一起上班。好，教育部也说了吼，因为其实我们有开放车辆可以停在校园里面嘛。明天也就是今天早上八点之前呢，请这个车主们麻烦把我们的车辆驶离校园，开出校园外，以便这个学校整理我们校园的场地，因为大家要回来上课了。台北捷运公司也说了哈，文湖线以及淡水信义线昨天有因为高架嘛，所以风速的关系，还有雨势的关系，有停驶，还有这个班次调整的状况。今天昨天下午的六点呢，已经恢复行驶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如果没有出现这个十级的阵风，或者是而且十分钟内这个平均风力在七级以下，我们就是会恢复巡驶这个照常运营，所以大家可以

搭着我们的捷运一起上班上课。虽然是说有这个交通状况是慢慢的恢复了，不过今天的路况也是看起来有减少很多齁，但还是有部分的地区是雨势还是偏大，然后我们还是有一些路树倒塌的情况。中央气象署也更新了我们这个豪雨特报啊，台北市、新北、桃园、新竹、台中、南投县、云林、嘉义、屏东、宜兰山区以及苗栗县地区会有这个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的发生。因为台风的这个外围环流影响，所以会很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再请大家留意哈。尤其是山区啊，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南苗栗以南的地区呢，这边也有可能会有这个大豪雨发生。山区的话，请特别要留意哦，塌方、落石、土石流或者是山洪爆发的情况。低洼地区呢，我们也要严谨一点，以防万一会有积水的情况发生。

午人，你所到之处就下雨。最近这个，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台北市的一些政策哈，再来跟大家更新一下，说微笑单车 U-Bike 啦，在明天上午也会恢复营运。对，今天嘴巴很不乖哈，没关系，再提醒一下大家哈，在单车租借前务必要先检查车辆了，如果有故障的话，5分钟内归还到原租车点就可以继续租借其他的车辆。那在河堤边呢，疏散门以及越堤坡道的部分，市府是说我们将会把这个路面整理完之后，确认安全的疑虑没有状况，后续就会开放了。那道路恢复红黄线禁止停车的时间呢，也会在另行通布，所以请大家再持续锁定这个消息咯。也要提醒大家，虽然台风的趋势有减缓，不过呢还是会有这个强降雨发生，尤其在北部、东北部、中部以及全台的山区，我们都要再留意一下短延时强降雨哦，有可能会有水灾的情况发生，或者是一些土石崩落啊、路树倒塌，再请大家留意了。刚刚接获台九线南下在 23.5 公里云海国小前内侧的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3号南下新竹系统接国一南下的这个匝道掉落物的情况是什么掉了呢？排除了没有，后续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再请听众朋友们帮忙留意，小心慢行哦。

0: 我爱上了太阳，
1: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5:33，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4点到7点陪伴你，我是六六。现在我们的这个路况的状况目前没有太多的更新，持续提醒你，国道3号南下新竹系统接国一南下

拉到的地方有掉落物哦，再请听众朋友小心留意了。新北市芦洲区永安大桥目前是双向封闭的，台北市光辉路74号对面路树倒塌，占用一个车道，单向通行的情况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再请听众朋友帮忙留意，拨打0800000123告诉66，谢谢你。

威台风持续的减弱，不，也不是减弱啦，离开台湾，因为我们的这个被风雨影响的状况稍微减弱了一点。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还是有山区会有暴雨的情况发生，所以提醒大家齁，尽量在台风期间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各个地方政府也已经针对具有这个潜在危险的区域，划定了700多个山域警戒区，全面是禁止进入的。提醒听众朋友，务必是遵守规定，拜托不要进入我们的警戒区，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啊！这个真的很严重哈。因为呢，我们的平安是最大的盼望，家人一定都希望我们平平安安。大家出门在外，最好是不要出门啦，毕竟还是会有暴雨的情况发生。虽然说有很多今天要上班上课的朋友，大家出门在外一样在路上还是要小心安全。这个警戒区内呢，如果有民众朋友是劝离不听从的话，将会依照灾害防救法第55条的规定，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罚锾。 也是蛮多的呢。而且如果你有遭遇的这个危难啊，由这个应变中心把你救出来之后来获救的人，政府会向你请求支付这个搜索的费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调皮咯，再提醒一下了。

平平安安真的很重要，吴永吉的歌声，平平安安，希望这个台风天以及可能这个早上我们刚刚看到天渐渐啊更啊哈，时间5:36了，大家可能有些人准备要出门了，出门的时候记得再检查一下车辆啊，是不是都有这个安全的数值在路上，小心了哈，平安真的很重要，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吴永吉的歌声。

无永吉，平平安安，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啊。六六也是希望大家也当平平安安哈。出门在外，大家这个路上千万是小心慢行啊，毕竟有些地方应该也还是在持续下雨的。也有听众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提醒大家，外围环流才是最可怕的，千万不能因为我们的八威台风远离，逐渐远离台湾而掉以轻心吼。所以很多地方还是有强降雨的可能发生啊，大家千万要留意一下有没有积水的可能性了。而且刚刚也有听众朋友在跟六六分享吼，说昨天停电的时候差点被困在电梯里面，真的是差一点点。所以如果下一次再有台风，当然是希望不要有啦，但如果刚好遇到这种灾难，也不是灾难，就是如果刚好遇到台风出现的话呢，有停电的可能，大家还是尽可能走楼梯，不然很可能，当然是希望不要最好。吼，哇，真的是今天一直很希望避免说一些会让大家很紧张的话，可是毕竟台风，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就以防万一啦，还是多留心一点点比较好。最后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台九线南下在 23.5 公里，刚刚有说云海国小前的内侧车道路树倒塌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如果想要跟六六聊聊天，也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希望大家在这个即将要上班上，有可能要上班上课的天，礼拜天，也都可以的六六大顺，顺顺利利的。好，那接下来一首熊美玲的歌曲《一路平安》，希望在路上或者是即将要出门的大家都可以一路平安。

持续有这个预警性封闭，要提醒大家，台二线67.5公里到68.6公里这边，还有台二线75公里到84公里，瑞滨到鼻头路段，台七线22.8公里到46.4公里，罗浮到八零的路段，台七线47.1公里到60.8公里，八零到西村路段，台七乙线1公里到12.2公里，大埔到三民路段等等的路段哈，有18处66一个一个不合理在，但这些路段呢，目前应该也还是都是警戒的状态，再请听众朋友用路的朋友稍心留意了。

雨发生。像是我们的来看到这个豪雨的地区，大概会是在西南部这边以及中南部的这个山区都有可能会有大雨豪雨的发生哦，再请大家留意。林宥嘉的歌声，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真的面对着这个风灾啊，很多时候我觉得爱的力量反而是让人家很感动的，不论是救灾的各位同仁，或者是对于亲朋好友的挂念，我觉得都是很值得大家留意细细品味的。来听这首歌，林宥嘉《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

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林宥嘉的歌声。再来提醒一下，国道三号南下，先前有说这个新竹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的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经过的听众朋友帮忙留意喽。以及我们的这个林口区啊，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桂嘉陵路这边号志是不会亮的，以及中福路南市三街这边同样的号志不亮的问题，不知道后面接获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时间来到了5:55，目前这个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啊，即将迎来最后一首歌，待会儿我们准备迎接整点报时6点整，来自尤克里林少年游。

0: 时间5:59，我们即将准备来要迎接整点对时咯。大家出门在外，切记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这个精神，打起精神来再出发，检查好自己的车辆有没有是安全的数值，以防万一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慢行，小心了。路上应该还有很多的情况。
1: 清晨6点，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哇爱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2: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E，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6:01，全国站交通网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南下新竹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掉落物，目前尚未排除，再请听众朋友留意慢行。新北市芦洲区永安大桥双向封闭的状况应该尚未解除。新北市新庄区环汉路二段琼林路口往新庄的方向，路树倒塌影响了内侧的车道哦。以及台北市文山区光辉路74号对面有路树倒塌，目前占用一个车道单向通行，目前尚未接获排除，再请听众朋友帮忙留意。桃园市复兴区三光里新汉桥土石崩落的情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持续性的管制，新竹县竹122线38.3公里的地方摊方目前是占用双向车道无法通行的。以及台九线在27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万里西桥这边预警性封闭。台20线在58.3公里到72.5公里之间甲仙到老农路段同样预警性封闭。台20线79公里到90公里宝来二桥桃园区公所路段，以及台20线0公里到5公里之间93线便道清河到复兴路段，同样台20线在0公里到

44公里之间，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同样都是预警性的封闭。台二十九线2.7公里到3公里民生桥路段，4.3公里到4.8三明火路段，以及台二十九线01便到0公里到12公里纳马夏到五里埔路段，都是预警性的封闭。如果有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爱注意，
2: 什么是爱注意？
1: 嘿，我知爱注意是说啊，骑乘自行车要用爱眼睛注意看有没有可以预测的危险啦。
3: 不，爱注意是指爱我，爱注意佩戴合适的安全帽保护头部。
1: 嗯，是吧？爱注意是台语，爱注意后方车轮和踏板要装反光板啦。
3: 啊，我知道了。爱注意是说为了爱要注意安全，遵守用路规范，像是靠右行驶，两段式左转，
4: 小心小心。
3: 原来爱注意是
5: 爱注意，
3: 为爱启程，爱注意，不爱注意，小心意外就会爱上你。交通部关心您。
6: 时间来到6:05，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之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早上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再次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收听全国网的频道。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待会儿要连线到我们的这个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一下国道五号的行车状况哈。再来提醒大家一个最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15.7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侧车道有雨伞哦，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小心一下了。一首来自黄连玉的歌曲《灭人山》来开启我们的第三个小时。同样台风啊，在提醒大家不要前往山区以及溪边了，再多多留意。一起来听这首《灭人山》。

0: 来自黄连玉以及桑布依的歌声《灭人山》。今天我们要来连线平林行控中心，了解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道路消息。我们今天邀请到邱佩玲播报员为我们带我们了解一下国道五号的这个道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以及最新的状况。我们有请佩玲。佩玲你好。
1: 早安，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那个目前南北车流都是顺畅的，另外我们在今天的7月12号0点开始就已经恢复了头城苏澳路段，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那因为预估平均风力预测值是4到5级，已经无解除，已经没有执行管制的需要，所以呢，就是我们解除所有因应强风管制的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另外，下午的那个高承载管制，北上的高承载管制，因为考量到替代道路台二跟台九可能路况不佳，所以取消今天国道五号的北上入口匝道的高承载管制。那一样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在台风期间还是就是尽量小心驾驶。以上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
0: 谢谢佩玲。
1: 谢谢。
0: 提醒一下有需要使用到国道五号的朋友，刚刚有提醒了我们的目前的封锁的管制都已经排除了，然后高承载的管制呢也是取消的，在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这边，因为有可能因为台风的影响哈，导致我们台二线还有台九线路况不佳的状况。最新的道路消息，除了刚刚国道一号南下在 155.7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内侧车道有雨伞之外呢，我们台东线太麻里这边立里五街78号的前方有电线垂吊在空中，再请听众朋友小心留意，这个非常危险吼，经过的话再千万留意留意再小心啦。再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公路系统警戒的状况，台九线227.5公里到229公里，万里溪桥这边以及台九甲线14.5公里到19公里。

乌来到孝义路段，台十四线86公里到92公里，以及94公里到99公里，庐山及屯园路段，台16/29线1.4公里到11公里，地利到河流平路段的地方，我们目前也都是这个系统的这个警戒封闭的状态，预警性封闭，还有其他这个18处的地方，所以大家在留意路过的时候再小心咯。新北市新庄区目前有下雨的情况，在新庄的朋友再小心慢行。我们下雨天的话，记得要跟前车保持好距离，并且打起精神啊！大家6:14，如果是还没下班、即将下班，或者是起床准备出门上班的朋友，千万记得打起精神，做好准备再出发，这样子比较安全。6点的第二首歌曲，来听听看《拍摄少年山盟》这首歌。

歹势少年山盟，台语歌曲，是台语吧？哇，溜溜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弥留的状态了。虽然说依旧非常精神的在线上陪伴大家，哎，大家早上6:22，好像慢慢的准备要出门了哈。有许多要用路的朋友，我们有很多路况进来了。来看到刚刚提到的国道一号南下，在115.7公里泰安服务区前面内侧车道的雨伞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朋友小心留意。新北市新庄区这边是不是还在下雨呢？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的话再回报给我们哈。台东县立里五街78号前方一样，这个电线垂掉空中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103.1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外侧车道，因为台风的关系，路树倒塌了。用路的朋友小心留意，真的出门在外减速慢行，安全最重要哦。台三线南下在83.2公里过北埔高中的地方，这边有塌方的情况哈，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慢慢开。国道10号西

停在四公里过人五的中间，车道有两个塑胶桶，哪里来的塑胶桶嘞？如果有听众朋友发现这个状况有排除的话，再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提醒大家哈，这个虽然台风的走势慢慢的远离台湾了，不过这个山区啊，还是很容易会有这个强降雨发生。在台风的时候呢，我们政府也针对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比方说山区啊、溪流等等，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警戒区，是全面禁止进入的哦。再提醒听众朋友一下，务必是要遵守的。如果觉得今天好像这个天气有慢慢变好，想要出门的话，千万避免来到山区或者是溪流进行任何的活动，不要皮呀，不然呢，我们对于这个警戒区内的民众劝离不听从的人，我们会依照灾害防救法第55条的规定，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上的罚锾，也是不小的金额。而且如果有刚好遭遇危难，真的这么不小心的话，灾害应变中心如果帮你获救了，政府呢会再另外向你索求一笔搜救的费用。所以呢，大家就是我们的下雨天还是乖乖的待在家里面，不要这个觉得说可以出门了就为所欲为啊。毕竟我们现在的像是苗栗这个中南部山区，今天都还是会有豪雨的特报，以及我们桃园新竹在还有中部西部这边西半部的地区也都是黄色警戒齁，会有大雨的情况发生，再请朋友们小心留意，出门的时候慢慢开车，小心留意了。时间来到6:26了，时间真的是过得蛮快的哈。接下来一首黄家谦的歌曲《快乐难找》。

黄家千快乐难找啊，要上班上课了，对吧？我们依旧是要有快乐的心情出门。接下来就是有再提醒一下大家，高铁、台铁等等的这个大众运输工具通勤的状况啦。高铁的话呢，7月12号今天的话，全线都是正常营运的，会依照这个各个列车的时刻表发车，所以我们的旅客可以再安心搭乘。如果有路段部分路段风速雨量过大的话，车辆呢会减速行驶，对，还是会有稍微的慢一点点。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的话，如果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再预留多一点点的转乘接驳时间。台铁的话呢，目前西部干线、东部干线、南回线都是正常行驶的，支线的话呢，只有这个平西线还有内湾线竹中到内湾间停驶，其余的支线呢都是正常行驶的。内湾线的话会在今天晚上24点，也就是晚上12点的时候完成复原的作业，预计啦，预计希望可以齁。观光列车也都是正常行驶的，所以各位乘客出门前，欢迎到台铁公司、高铁公司查询一下班次哈。桃园机场接驳的话呢，机捷是正常营运的，计程车也是正常营运的，停车场、巡回巴士、高铁也都是正常的营运。台铁呢，除了刚刚说到的部分支线以外，其他也都是正常营运的。客运的巴士的话呢，我们正常行驶的有1819、706、5059路线、5089路线、1960路线以及1961、1961A、1962、1968路线的这个客运都是正常行驶的，唯独我们1841松山机场这个调整班次是有减班的情况哦。那暂停应允的话呢，是 1819B、1840、1842、43、1843、1860、1250以及989淡水的989还有990路线。中南部宜兰的客运的话呢，暂停营运的就只有1860台中的这个客运路线是暂停营运的。随着我们台风逐渐离开台湾，各个航空公司今天的航班都是正常营运的。那机场昨天下午也是邀集了各个航空公司召开了这个会议啊，依照我们台风的

这个状况，又汇报了旅客量的统计。桃园机场今天的客货航班预计会有756架，客机的话是672架，旅客量预估是可以达到15.5万人次了。所以大家可以也放心的查一下自己的航班有没有其他的异动的情况，因为还是有一些会有异动啦，所以大家先查询一下再出发喽。像是华航还有华信，今天的话，那个放大机型载客会往我们的日韩、香港、东南亚以及厦门等等的地区。那星宇航空则是会在7月13号增派一班台北冲绳往返的班机，疏运这个因为台风所以受到影响的旅客，我们就不用再担心了，就是可以好好的出门旅行。待会儿我们即将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了。先来收听一首歌曲，你现在一样快乐吗？来自 Ivy 玉兴的歌曲。

0: 你，
1: 飞向我。
2: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ve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Yeah.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来到6:40，接下来我们即将连线到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我们邀请到航务员蔡问林来跟我们说明一下目前机场的状况。有请问林。问林你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的天气、不好意思，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受八位台风的影响，目前国内线上半天目前还是有部分航班的取消。华信航空10:20前的航班皆取消，10:27 A1-1265 松山飞金门开始之后正常。立荣航空南北干航线全日取消，而其余航班从9:40前还是取消的。10:00起 B7-8721 从松山飞往台东之后是正常的。国际以及两岸航线部分，华航 CI220 松山飞羽田取消，9:25 CI260 松山飞金浦后航班正常，长荣 BR192 松山飞羽田7:20起飞取消，2:55 BR772 松山飞上海虹桥之后航班正常。立荣航空的部分 B7502 从松山飞往浦东预计8:00起飞的取消，全日空的部分下午增加一班松山飞往羽田日本羽田的航班，预计起飞时间为下午的2:50。上海航空 FM852 松山飞往上海虹桥，预计是11:30起飞的班机延至下午1:15。FM802 松山飞往上海浦东的班机，预计起飞时间是中午的12:20，目前是延到了下午的4:50。东方航空的部分 MU5098 松山飞往上海虹桥，原本预计起飞时间是下午的5:15，则是延到了晚上的7:15。若有最新的航班资讯，请各位旅客留意查看松山机场官方网站及时及时航班资讯，或加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天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4: 谢谢问林。

刚刚也听到我们的这个航务员跟我们更新了很多，有些班次是有取消的状况，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要出门的话呢，再千万先查询一下我们这个班次是不是有需要调整哈。带大家更新一下这个路况消息，同样在台东县太麻里丽丽

里五街78号前方的这个电线垂掉空中，目前是尚未排除的。那新北市新庄区这个下雨的情况还持续吗？请听众朋友们回报哦，0800001123，谢谢大家的帮忙。国道一号南下在103.1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外侧车道，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接获排除。那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115.7公里，先前有说泰安服务区前的内侧车道有雨伞啊，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的。国道三号南下在这个新竹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的掉落物，目前也排除了。国道十号 C 型在4公里过仁武的中间车道，两个塑胶桶的状况也是接获排除。持续有这个台三线南下在83.2公里过北埔高中塌方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请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放慢您的行车速度，慢行喽。

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台九线北上在23.5公里云海国小前有竹子倒塌了，占用部分的车道，请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慢行。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吼，这个农业部土石流还有大规模崩塌的状况啊，我们有这个崩塌警戒预报哦，是预计会有170条的土石流潜势溪是达到黄色警戒的。黄色警戒是什么呢？就是地方政府会依这个灾害防救法第24条进行疏散避难的劝告，那会有一处的大规模崩塌潜势区红色警戒。红色警戒的话呢，就会是这个劝告或者是强制撤离，并且做适当的安置，所以请民众再留意配合一下。还有七个地方会是大规模崩塌的潜势区黄色警戒吼，警戒范围的话呢，我们在稍微的可能再留意一下我们通知，还有记得进行提早进行这个预防性的疏散或者是相关管制的作业，大家再帮忙配合咯。土石流潜势的溪流还有大规模崩塌潜势区 这些地方哈，大家如果之前家里可能就有相关的这个经历的话，记得再多多留意了，毕竟我们接下来的降水预报可能也是还是会有这个大雨以及豪雨的状况发生，所以大家再小心留意，多多保障一下自己的安全。

时间来到6:51，再一次提醒大家，虽然台风已经慢慢的离开台湾了，好像各地吼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阵雨或者是强阵雨豪雨啦，像是在这个西南部的地区、中部的地区以及山区，尤其是山区还有这个沿海或者是西边，大家千万记得，因为台风还没有完全解除警报，所以呢我们出门在外多多留意这些地方，避免去山区或者是溪流边活动哦。尤其是山区啊，请慎防塌方落石或者是土石流，还有山洪爆发的状况。低洼的地区呢，也记得留意是不是有淹水的情况发生，如果有的话，记得紧急避难撤离。时间来到6:52，今天起床六六去的节目也快要到尾声了。接下来在这个礼拜天的早晨，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个很棒的心情。来自徐若瑄 Sunday Morning。

来看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刚刚说台九线北上在 23.5 公里这边，云海国小前有竹子道，它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吼。国道3号北上在 87.3 公里过竹林的外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了，目前是没有呼吸心跳。刚刚一个好消息，国道1号南下在 53.5 公里，有说这个过机场系统有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咯。时间来到了6:57，今天起床六六去的节目也在这边即将要告一个段落了，待会儿会给大家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齁。然后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就会交给阿珍陪伴大家，在这个4点到7点陪伴大家的过程里面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在外都可以小心慢行，毕竟现在还是有很多地方有大雨以及强降雨的特报，台风还没有完全离开我们，所以大家再留意留意多留意。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非常开心这个周末两天陪伴大家度过台风的这个早晨。好，那下个礼拜我们再见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来自 Ozone 的快乐的一天，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快乐的一天，六六大顺平安顺利，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时间来到了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三线南下在83.2公里过北埔高中摊方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87.3公里过竹林的外侧路间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台九线北上在23.5公里。这个云海国小前竹子倒塌的状况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目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103.1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的状况发生。

持续的这个预警性封闭，台二十线在58.3公里到72.5公里之间，甲仙到老农路段是预警性的封闭。同样，台二十线79公里到90公里，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同样也是预警性的封闭哦。台二十线在0公里到5公里之间，93线变道清河到复兴路段，以及0公里到44公里之间，梅山口到向阳路段都是预警性的封闭状况。台二十七线在11.5公里到23.1公里之间，中兴到大金的路段也是预警性的封闭。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时间不知不觉就已经来到7月12号了，七月份已经快要过一半了耶。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计划还没有开始执行，或者是说根本就已经忘记你七月份有什么目标了呢？那么如果还是学生的听众朋友们的话呢，你现在应该是过了快要1/4个暑假了。真的是如果有什么暑假作业或者是报告啊还没有完成的，要赶快准备准备咯。我自己呢也算是一个蛮拖延症的人，所以我以前如果有暑假作业，我也是会拖到想说快要开学再写，但真的是每次一拖都会不很一拖再拖，就会不小心真的是拖到可能开学的前一周才想说完蛋了写不完。所以大家如果说最近台风天刚好也没有办法出门的时候，就可以趁着这个时候赶快把自己要完成的事情赶快做完了。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咯，在国道3号的北上 87.3 公里，过竹林的外侧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九线呢，在北上的 23.5 公里，云海国小前有竹子倒塌哦，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三线呢，在南下 83.2 公里，过北埔高中呢有坍方的情形，目前也是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 103.1 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东线太麻里呢，在在台东线的太麻里呢，在立里五街78号前方有电线垂吊在空中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小心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飞儿乐团的《月牙湾》。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不知道大家今天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是用什么样子的心情来开始今天新的一天？那么有可能是很开心、很期待，也可能是有一点点压力，也有可能说是正在为了某件事情烦恼哦。那么在生活中呢，有很多的事情不一定能够照着我们的期待来发展，有时候可能会突然遇到一些挫折啊，或是碰上一些不被理解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努力了很久却没有得到结果的时候哦。所以呢，今天的

这封信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说一些有力量的话，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点点力量哦。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来自维克多·弗兰克的一句话，是来自他的《活出意义来》这本书籍哦。那么这句话就是：人可以被夺走一切，除了选择态度的自由。那么这句话呢，之所以会让人家觉得哦，好感动的话呢，是因为他不是因为在他是在诶，应该说他不是因为在圣经之中所说的这句话，他是在很刻苦的环境下有所体悟到的。当时呢，维克多·弗兰克他曾经经历过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哦，所以呢，他在身处集中营的时候，失去了亲人，也失去了自由。在这样极端艰难的环境里面，他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哦，就是呢，外在的一切或许都会被夺走，财富也可能会失去，健康也可能会改变，计划呢，当然也是有机会被打乱的。但有一样东西始终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哦，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眼前的一切。像是呢，同样遭遇到一场大雨，有些人可能就会抱怨说，哦，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哦，好幸运哦，可能这样子天气比较凉了，或者是说这样可以在雨中慢慢的散散步，也很浪漫。那么或是在同样遭遇到失败的时候呢，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的人生就这样子了，就不会再进步了，但有的人就会把这次的失败呢当成下一次成功的经验哦。事情的本身明明都一样，但不一样的态度呢就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哦。那么虽然说我们不能控制天气，但我们可以决定要不要带着好心情来出门。虽然说我们不能控制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但可以决定要不要相信自己的价值。虽然我们不能控制人生没有风雨，但可以自己选择低着头抱怨，还是要迎着风继续的前进。那么真正的自由呢，不是生活永远顺利，而是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仍然能够拥有选择自己心境的能力哦。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打动我哦。当然啊，这也不是说要我们忽略难过，要很坚强。人生中一定也是会有比较低潮啊，比较失落，那么这种时候都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哭啊，也可以觉得好累，也可以暂时的停下来休息，但我们真的要记得哦，千万不要忘记，当情绪平静以后呢，再重新站起来，自己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继续走下去哦。因为呢，态度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做出的选择。也许说最近你可能有一点点不顺心，但希望大家都可以记得，我们永远都拥有选择微笑的自由，拥有重新开始的勇气，也拥有相信自己的力量哦。因为真正决定一天好不好的人呢，不是天气，也不是运气，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哦。就像是昨天有跟大家聊到说，这次的台风相信一定也有影响到大家这几天的安排哦。可能说你有要出门玩，或者是你要去吃的餐厅可能因为台风天休息了，那么这样子也没关系。像是我的话，是原本预计要看的演唱会也是被取消了，
虽然说真的是会有点难过，

那没有关系，我们要用正能量的心情来接受它，这样代表说下一次这个机会一定也会很快的再次来临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继续见咯。

那么这次的台风巴威台风呢是中度台风哦，在昨天呢是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各地的风雨呢都是持续的在增强，所以呢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刘指挥官的指挥下呢，也是呼吁大家为了维护大家的安全，台风期间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流附近进行任何活动哦。那么各地方政府已经针对具有潜在危险的区域划定了700多处的山域来警戒哦，目前呢是全面禁止进入的，提醒民众呢务必遵守规定，切勿进入警戒区哦。

那么对于一些不遵守约定的民众呢，我们是有一些罚则的。对于警戒区内民众劝离而不听从者，将依灾害防救法呢第55条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呢250,000元以下的罚锾，且如遭遇危难呢，由灾害应变中心搜救而或者政府的请求支付呢搜救的费用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一定要多多请大家协助配合这些规则来进行哦，大家的安全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8咯，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林夕子的歌曲哦，也是前几个月刚发行的新歌。夕子呢是我们之前景广的主持人，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这首歌是来自夕子的《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好了啦》，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哦，来分享给大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唔通抢紧哦，而且绝对爱会记下安全带，千万唔通让回去厝的路变成上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65.2 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外侧路肩有小猫咪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桃园市龟山区呢目前是仍然在下雨当中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呢，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21线双向在 109.4 公里草坪头路段呢有零星的落石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北上在 315.1 公里到315公里之间呢，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误闯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九线北上在 23.5 公里云海国小前呢有竹子倒塌哦，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 87.3 公里过竹林的外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三线南下在 83.2 公里过北埔高中呢有塌方的情形，目前是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0: 这首呢是来自 Tori Kelly 的 Dive。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以及有关台风的相关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王品祥，品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风逐渐远离，我们预计在上午8:30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不过台湾整体环境还是以西南风为主，水汽还是比较多。今天在中南部地区都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同时也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在靠近山区的地方可能也会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中部以北跟东半部高温约33至35度，南部地区受降雨影响，高温大约31至32度，而花东纵谷还是有一些沉降的状况可能发生，局部还有39、36度左右高温的几率，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另外，台风刚走没多久，其实在海况方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大的浪，那像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还是容易出现长浪，各近海都还有3到5米左右的浪高，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祥，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哦，虽然说台风是真的慢慢的在远离台湾了，大家还是要尽量避免出门哦。早上的雨势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我刚刚来电台的路上呢，也是风还有一点点大，然后雨虽然变小了，因为我的坐标在台北这边，现在是雨势比较小一点点，但风还是蛮大的哦。大家真的是出门要多多留意了，所以非必要的话呢，就尽量都在待在家里，避免出门咯。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彭佳慧的《几个会呀》。

0: 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袂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高雄市呢，站西路圆环处的地方哦，由北往南的方向，路面上有柏油哦，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65.2公里，过凭证系统的外侧路肩有小猫咪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北上在竹田系统呢，会入台88线的匝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这个路段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的，施工时间是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哦。以及呢，在台21线双向109.4公里草坪头路段有零星的落石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加注意。国道一号北上315.1公里到315公里之间，台南系统路段呢，内线车道有小狗狗误闯了，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Irene 的 Biggest Fan。

那么时间也是不知不觉已经来到早上的7:51了，第一个小时也是马上就要过了。不知道大家今天在家里的话呢，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我前阵子有跟大家分享说，我最近在重看柯南了，就是我把柯南从第一集开始重看，目前虽然说进度还是很慢，才到100多集，总共有1000多集，我才进行了1/10，真的是好遥远的路，但真的是很好看，这样重看就觉得时间好像怎样都不够，永远都看不完。而且呢，最近柯南也有上新的电影版，所以我真的超级想去看的，在想说找个周末下班以后跟朋友一起去看，我真的好期待。我看到评价都还不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已经去看过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大家的心得如何呢？而且我还有特地的就是避免去看到任何关于电影有关的影评啊，想说保持一点神秘的感觉去看会比较惊喜哦。

那么时间不知不觉就是来到早上的7:57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今天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池修的歌曲哦，相信不少人都有听过，最近还蛮红的一首歌，是来自池修的 Blue。